0: 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对呀、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呢？那两位怎么看？就是这种每一天在假装正常上班，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些心理因素？
5: 以我的观点，我也会这样做。因为让孩子或者家里老人知道的话，他们是没有解决这个大困局的能力的，所以只能给孩子徒增烦恼。就只有我们俩知道的话，至少我们俩还在思考，有没有化解这个危机的能力，有没有这种机会去寻找啊、建设呀、改变呀、都行。
6: 只是这个阶段可能他们还没有想好，
5: 临时性的嘛。
4: 但其实假如换作是我不会。
5: 你会怎么做？
4: 我就会直接跟家里说我失业了呀，我照常说。如果家里头我都不能够就是很真实的表达或者做我自己，那我在外边我更不可能。我觉得家里是能够治愈我的一个地方。
6: 我觉得单方是会的，他们现在是双失业，对吧？如果说对方无论任何一个方，他还是有工作的，我觉得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的对方，他等于是一个成年人帮你托底。
5: 对，
6: 但是他现在双失业，难道让一个孩子去帮你们托底吗？
4: 所以我会正常的去表达，哪怕是孩子知道了，我也会好好的跟孩子解释。因为在咱们这个尤其是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里头，就觉得男人应该坚强，男人应该高大，男人应该雄伟，但其实不是的。父亲是允许示弱的。就是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努力做一个好父亲，那是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但是我也有上限，我也有知识盲区。
5: 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情是他们俩没钱了，先赔80，又少拿50，家里面存款又没有了，就这种情况下失业，他可能胆量更小一点。就他怕自己失控。
4: 对，
5: 万一比如说半年找不着，然后孩子还知道。
7: 哎，爸爸快停车呀！
8: 怎么了？
7: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4: 地铁站你怎么不下呀？
5: 对，那意思就是爸，你今天找着工作了吗？你说还没有。就是心疼，也心虚。
4: 但是正是这种环境下，我觉得刚才他俩演的那个，尤其是沈林的那个反应，那听说失业没事儿，但是说好的50万赔偿金也没了，一分都没有了，然后他沉默了一下，咱不干了，不受那气，
5: 咱不受那气，
4: 对吧？这个话突然间就给了他很大的一个支撑，
5: 就整个压力全解，那一瞬间全就消了，
4: 卸掉了。
9: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8: 我爱你啊。
6: 刚才那个大伟的那一句就是我爱你啊，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我觉得处理得真好。因为其实中国人很难说出这三个字，但是他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真的说出了他此时此刻的心声。
5: 对，那是非常真诚的。
6: 对，那个其实特别真诚。这表演真好。
4: 因为那时候他也很脆弱嘛。
5: 对，
6: 而且其实他应该是很知道，其实太太已经感受到了，
5: 对，
6: 但是没有任何的埋怨，然后还说我们去吃一顿，其实那个对于他是一种安抚。
4: 对，
5: 您说对了，这种时候俩人都倒霉的时候，就怕中间有一个人闹脾气。
4: 对，
5: 幸亏两个人都彼此接住了
6: 、对，
5: 特别温暖的一场戏啊。我们也可以向这个剧中这对夫妻学习一下，因为到了中年，如果真的发生了客观的危机，那就牢记一句话：风雨飘摇之中，人心在一起，家就不会散。就怕人心一散，那完了。
4: 对，
5: 就是雪上加霜的事儿，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地爱住自己的对方哈。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你看啥呢？你认识他呀？
13: 阿胜，
14: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
15: 听林子们说，老谢好像为了报恩。
3: 逃亡的背后隐藏着惊人的真相。
16: 谢大哥，雅琴保送大学了，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17: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18: 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
17: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9: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琴，
6: 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反而会给你增加些麻烦和负担。
3: 幸福生活的期盼却暗藏罪恶与危机。
12: 这口恶气
5: 我得出，
12: 我得让他生不如死。
10: 你去找找雅强，李立超拿着刀出去了。
3: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经典版第三集。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我没看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3: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4: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5: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2: 你二百个死了，我叫邓辉哥。
6: 邓辉哥，
7: 我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6: 我想，
5: 不客气，
6: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0: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0: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1: 吴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2: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3: 不管一切都会，这两三年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出息了，
14: 来来来，我给你们拍张照。3、2、1，
15: 妈，我杀人了吗？
16: 孩儿不孝。
17: 阿明是你吗？
18: 你还好吗？
17: 妈想你了。
19: 阿爸，告诉你个好消息，雅晴要考大学了。他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
20: 那是我跟小马的事。
21: 哎呀，别管了，别管了，你干什么你？
22: 朵辉哥死了。
23: 阿凤，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生。哎，阿凤，
22: 朵辉哥呀，
24: 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
25: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
26: 师傅，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话可信吗？
27: 你说呢？
26: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27: 查了他。
26: 是。
28: 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24: 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怕她等不了那么久。
20: 那你干嘛呀？我上班呢。
21: 你上什么班啊？你
20: 跟我
21: 回去。
20: 我怎么
21: 能
20: 不回？
24: 爸，
20: 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了。
21: 你对仇，我告诉你，有谁也不许欺负，包括美霞。
29: 新鲜的沙堆，新鲜的虾啊！
30: 老板，我刚买的这6斤虾，麻烦给我退一下。来，
29: 怎么样退呢？这个虾不好吗？不新鲜吗？
30: 这个沙堆跟这个红汤。
29: 哎呀，没有人像你这么买东西的呀！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多少斤？我称给你不就完了吗？
30: 就除了刚刚那个退的，然后给我拿6斤这个沙锥，再拿2斤这个红汤，有那么难吗？
29: 我真的不会算，你直接告诉我你要多少嘛。
30: 除了刚刚那个退的，我再添100块钱。
29: 哎，走吧走吧，你到别处去买，我不做你生意了，我把钱退给你，行了吧？
30: 怎么有你这样的人，还敢跟我走？我今天非得在这儿买。
24: 这样吧，你别生气，虾和鱼我各称2斤给您，多了就当送你的。

0: 哎，你倒是挺大方的哈。
1: 八斤虾，四斤沙锥。
0: 哎，刚好124，太神了。哎，兄弟，等等！哎，兄弟，来，一点小心意。
1: 哦不，我不能要，谢谢。
0: 拿着，拿着吧啊。
1: 那谢谢你啊。
0: 谢什么呢？你刚才帮我解围了，我都没谢你呢。哎，对了，看你的样子，过来城里打工的。哎呀，那太好了，我这里正缺个人，你脑子特别好使，我想让你过来一起帮忙，好吧？
1: 好。那太好了。
0: 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方善。
0: 方善。好，来，走。
2: 阿山，阿山。
3: 哎，嫂子。
2: 阿山，等一下。等一下。
3: 哎，嫂子。
2: 你哥总是丢三落四的，你看这身份证又没拿。
0: 阿三，哎，时间赶不及了，快点。
3: 哎，来了。
0: 多亏你细心啊，要不然我们证件又忘记拿了。
2: 慢点开啊，别抢道。
3: 嫂子，你快回去吧。
2: 哎，好，注意安全，早去早回啊。
3: 好。

0: 阿尚啊，
1: 哎，你给老韩那边打过电话了没有？
2: 打过了，老韩那边说咱们到之前，他们就会把海鲜充好养
1: 了。哦，那太好了，这样子我们过去就省了很多时间了。
2: 是啊。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一个人也挺累的，所以啊我要真心感谢你，有你这个兄弟啊。
3: 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4: 哎，小心。

0: 阿善，阿善，阿善，阿善，阿善。
1: 美霞，
2: 哎，
1: 美霞，
2: 找美霞，
1: 美霞，美霞，
2: 哎，好，
3: 师傅，
4: 嗯，
3: 你说咱们是不是方向错了呀？
4: 你还别说，也许还真的是方向错了。第一起案子是什么时间？
5: 2月21号。
4: 星期几？
3: 星期五。
4: 第二起呢？
5: 3月7号。
4: 星期几啊？
5: 也是星期五。
4: 最近这一起好像是在4月30号。
5: 是星期四。
4: 可是第二天就是劳动节假期呀，
5: 所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外地工作。
4: 没错，

0: 照着这条线索去查。
1: 阿凤，阿凤。

0: 更不该打你。要不我把那个工作辞了，我就专门照顾你和小宝，你看行不？
1: 反正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对待我和小宝的，你心里最清楚。我觉得你还是给我和小宝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吧。
0: 都是我的错啊，都是我的错。你看我表现，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好吧。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你看，哎，美霞，美霞，
1: 反正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完了，你欠的钱你自己还吧，我没钱。
0: 美霞。

0: 疯子，你看啥呢？看啥呢？这是
1: 阿胜。
0: 你认识他呀？
1: 阿胜。

0: 都备品了，有电脑、电视、洗衣机的没有？都备品了。哎呀，
1: 藏得够深的呀，老谢啊！
2: 你胡说什么？
0: 你不是谢东辉啊？
2: 你想怎么样？哎呀！ 我不想怎么样，哎，不过你这么隐姓埋名的活着，这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吧？啊！来来来来，
1: 警察，谢东辉打人了！警察，谢东辉打人了！哎呦，你也有怕的时候呀？啊！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离我老婆远点，叶美霞知道这事儿吗？啊？你闺女现在越来越水灵了。
1: 混蛋，你给我滚！
2: 别想我。

阿峰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得离开这儿，啊！等这个雅婷考上大学，我们就得马上走，听到了吗？啊，你到时候听话啊！待会儿洗完了，你就回去睡觉，我去看雅婷啊，听见了吗？

0: 东辉哥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羡慕阿凤啊，我觉得她特别有福气，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是上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这辈子才会这样。
1: 其实我不像你说的，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我，
0: 东辉哥，其实吧，

0: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梦想，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想，老天爷也都没给我。
1: 美霞，
0: 东辉哥，其实我有时候就控制不住，我想去找你，想让你把我带走。我想，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1: 美霞，你帮我带阿凤这么长时间。我的情况你最清楚，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反而会给你增加些麻烦和负担。
0: 是，在我眼里，我觉得阿凤和雅晴好幸福啊，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幸福。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带我走的，我就是想想。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就心里憋了那么多的话，就一下子今天都就说出来了。
1: 美霞，你听我说，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你放心，好吗？
0: 你看，跟外头天都晚了。你赶紧去接雅晴吧，
1: 好，
0: 谢谢，不太安全。
1: 好嘞，
0: 哎，
1: 你早点休息啊。
0: 啊。

0: 妈，我是阿明，我想你。
1: 你也太过分了啊！师傅在外面办案子，你坐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什么情况啊？
2: 哎，不是啊，师傅，我今天可没闲着。嗯，咱们那个通缉告示一贴，一上午我接了七八个电话，都说自己看见了嫌疑人。我出去走访了一圈，一个都不是。我这次也才刚回来，才坐下，哎，找这么个茬法，我都快累没了。那师傅，你今天那边什么情况呀？
1: 我今天倒是有点收获，老区的情况呢，做了一些了解。他跟岳在峰一样，都是内河人。这个2001年的时候，两个人一块到了海潮。2002年，他们那姑娘谢雅琴，女儿就出生了。再往前的一些资料，因为没有录入电脑。所以现在很难查。
2: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他不缺胳膊不少腿，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呢？还是说这个岳彩凤的疯病是后得的呀？
1: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在走访

0: 喂，
1: 喂，是雅琴爸爸吗？你们家的雅琴啊，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保送资格，被青州医科大学录取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谢谢
0: 何老师，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感谢学校，谢谢啊，哎，谢谢。

0: 亚琴回来了，亚琴回来了，亚琴，来来来来来，
1: 恭喜你，
0: 亚琴，亚琴，亚琴，
2: 真的，好棒。

0: 行，恭喜你。
1: 老谢，你真养了个好女儿啊！咱们这麻雀窝也被救进凤凰了，我们都跟着沾光了。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你这孩子真有出息，我就知道没看错你。
4: 老谢，回去好好夹几个菜啊。
5: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6: 阿凤，今天是咱们家大喜的日子，雅晴保送大学了，咱们庆祝庆祝啊！不玩了不玩了啊，快吃饭吃饭啊，吃饭。哎，雅晴，多吃点啊。怎么了？怎么这么不高兴啊？
7: 爸，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6: 你原来都答应我了，怎么回事？变卦了？啊？哎呦，方敏霞。嗯，
8: 东辉哥。哎，
6: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
8: 哎，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6: 没有。
8: 哦，对了，这不是听说雅晴保送上大学了吗？哎呀，这可是大事儿啊！我就觉得是应该来庆祝庆祝，正好也沾沾喜气儿。OK，
6: 谢谢谢谢。刚才正说这事儿呢，
2: 保送大学了，挺好的事儿。
6: 现在他变卦了。不想上。
8: 啊？哎，你怎么这么傻呀，雅晴？这多好的事儿啊！啊，那全市都没几个保送啊，你傻了？啊？
6: 来，一块儿吃。
8: 啊，
6: 来来。
8: 不用了。其实。没事儿，他可能就是一时没想明白，等想明白了他就去了，你也别担心了啊，东辉哥。
6: 是是是是是是。
7: 我想得很明白。
8: 看，你就别惹你爸

0: 爸，我去了荆州上大学，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妈的病什么时候治啊？不是，哎，这种事儿，哎，没事儿，你就去上大学嘛。上大学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能改变人的命运的。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你去上大学，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我们再找找其他的邻居、好朋友帮帮忙。
1: 你就放心的去上学吧。这事你就别管。对，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2: 哎，雅晴，雅晴，这孩子这有点不懂事儿，你这
0: 没事儿，不好意思啊，我确实管的有点多了。哦，对了，我那超市。
2: 还有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阿凤，你好好吃饭啊，到时候来我们店里玩，再见。
3: 哎，哎，米霞，你慢走啊。雅晴，雅晴，不是你说这孩子。 阿凤。 咱们吃饭啊，先不管他，他能来。

0: 同志，你清醒吗？现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 你能回想一下出事的过程吗？那辆车怎么了？驾驶员是谁？您认识吗？他怎么了？他已经死了。
0: 什么？同志，你别推断。 你现在需要好好静养。你叫什么名字？
2: 方善。

0: 谢东辉。
1: 行，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出事以后，你爱人得知这个消息，他精神上受了刺激，

0: 阿峰，咱们走吧。
1: 东辉哥，
2: 怎么了？哎，阿峰，你等会儿，我推车去。
0: 小雅晴。

0: 你看看孩子，他真棒啊！
1: 谢大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琴保送大学了。你留下的钱该用了，给孩子上学。

0: 你这么晚都没回家，我跟妈都要急死了。我没事儿，雅青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钱的事儿我已经解决了，到时候我跟你妈一块儿搬到荆州，然后我们一起去跟你妈去治病。
1: 好，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你胡想什么呀？你在我心里最重要，知道吗？阿凤，走，咱们回家了啊！
2: 回家吧。
1: 回家啊。
2: 雅青啊，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让你考大学，也没问你喜欢过什么，我是不是太武断了？别生我气啊！
3: 这些年啊，我和妈妈已经够让你费心的了。
2: 别说这种话，啊！哎呀，你说，哎，阿凤啊，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带着雅青在这条街上走，来来回回的走，还记得吗？现在我老喽，走不了了。
3: 师傅，小乐把摸排结果发过来了。
2: 哦，
3: 他们辖区呢在外地从事和油漆工相关的，一共有三人，但他们呢常年都在外地，近半年都没有回来过。只有一个人在荆州倒是经常回来，但他不是油漆工，而是在颜料化工厂。
2: 颜料化工厂？
3: 对，这个化工厂呢，我查了一下。 主要生产的是丙烯颜料。
2: 丙烯，啊，这就对了。一般老百姓是分不出油漆和丙烯的味道。嗯。

0: 两者非常接近呢。
1: 没错，所以说这第三个受害人闻到嫌疑人身上的味道，很有可能就是丙烯。
0: 这个人是谁啊？
1: 就是他，李迪超。
0: 联系技术部门，对他的手机进行定位。你到他们家盯着点，他一旦回来了就跟住我，只要他动手，把他给我拿下。
1: 是。

0: 哎呀，我可终于找着你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刚刚在家里头收拾东西的时候，在我们家床底下发现了一包东西，好像是李立超放的，你快看看吧！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哎呀，我现在怀疑。 李立超会不会就是警察找的那个猥亵妇女的流氓啊？我要不要报警啊？先别报警。你光凭这些东西，警察也不能判断他是那个猥亵妇女的流氓啊。
1: 那……
0: 而且他知道你报警，他还不报复你，他这种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 该怎么办？
0: 你先把这东西放回去，先别惊动他，再看看。
1: 放回去。
0: 对。
1: 好，那我放回去了啊。
0: 好，先别惊动。
1: 好。

0: 哎，不能是咱打草惊蛇了吧？怎么可能呢？耐心点，盯着。哎，啊，
1: 谢谢。
2: 什么情况？
0: 哎，没什么，哎呀，回去吧。
2: 师傅，那和那边回信了，说那个谢东辉呢，原本是在当地做水产生意，01年的时候出门上货，路上呢货车爆胎，当时一起去的一个伙计当场身亡，他命大活了下来，可奇怪的是，岳彩凤却突然疯了，后来没过多久，他们两个就关了店，一起来到了咱们海州。当时
0: 死了一个伙计。是。
2: 岳彩凤却疯了，是啊，怪就怪在这儿了，啊，他们还给我发了一张谢东辉原来的照片，照片是模糊了点，但看轮廓啊和现在区别还是挺大的。
0: 看来这个谢东辉还挺有故事的。
3: 哎，你们看，你们看，
0: 行。

0: 你这是要干嘛？你要去哪儿啊？你是跟那个谢东辉商量好了要私奔是不是？
1: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我要跟你离婚。
0: 我同意了，我同意了。
1: 你耍什么无赖？我告诉你，反正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0: 是吗？对，背后干的那些龌龊事儿，不光我知道了，警察也知道了。哎，你也敢报警是吧？不用我报警，警察早就盯上你了。叶美霞，我知道是谁点的炮，这口恶气，
1: 我再出。我得让他生不如死。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啊！

0: 哎，那不是叶美霞吗？哎，看李子抄了没有啊？没有啊。继续盯着。啊，
1: 童辉哥。
0: 呀，美霞，你怎么了？
1: 雅晴回来了吗？没有啊。啊，快，你去找找雅晴。李立超拿着刀，出去了。
0: 你帮我照看一下阿凤。
1: 好，
0: 我去找。
1: 好。哎，东辉哥，你当心一点啊。

0: 我是陈大人，别说话，我捅死你！知道你是谁，你要是敢动我，我爸饶不了你。
1: 是什么？
2: 喂，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 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三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现在拨打4001065550，4001065550。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65550。
6: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向您道歉，
2: 你妈妈也是个苦命的人，咱们苦命的人就在一块儿抱团取暖吧。
3: 我要是举报，算立功吗？
4: 举报谁啊？
3: 谢东辉。
4: DNA 比对结果出来，证明这个老谢啊，就是梁善明才能抓的呀。
5: 两个样本确实存在名字犯错，
6: 这个谢东辉就是梁善明。
7: 雅琴啊，
8: 我处理完事儿以后，我上荆州去看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4: 老谢，你这姑娘一看呢就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可我认识一个孩子就一点不孝顺，他叫梁善明。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5: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啊！
1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19: 有汰渍没问题。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21: 我的银是什么？
22: 他穿那个衣服有个毛毡，那个毛毡戴起了。
2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0: 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1: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5月29日凌晨一点，重庆市酉阳县的一处街边监控捕捉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0: 重庆市酉阳县地处四省市结合部，平日里安宁祥和，但从2025年5月底开始，这份平静被一个深夜出没的身影彻底打破。
1: 他先是对一辆停放在大树下的电动车开始动手，就在电动车上摸索了一番，想看一下这车上是否有值钱的财物，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车上并没有值钱的物品。他于是准备离开，走的时候这个贼还回头愤愤不平地瞪了电动车两眼。而他刚刚走到下坡路段时，却发现左手边有一家店铺居然没有关门，窃贼丝毫没有犹豫，径直闯了进去。这是一家精油店，当天晚上并没有人在店里值班，而店里安装的红外线摄像头拍摄下来了窃贼盗窃现金财物的全部过程。只见这名窃贼是用外套的帽子把头蒙住，整个作案过程当中也都没有抬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脸。他拿了一个微型手电筒开始不停地翻找，
2: 犯罪嫌疑人在这家精油店实施盗窃的过程当中，他的作案时间比较长。他通过房间的玻璃门进入店内之后，他逐一在那个店内查找值钱的物品，翻找柜门。对收银台都逐一的进行翻找钱财。
1: 在长达17分钟的作案时间内，小偷共盗得现金800元及一把水果刀。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丝毫没有任何的慌乱，动作都是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在盗窃现金和财物之后，慢慢悠悠离开了现场。
0: 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并没有提取到有效的指纹、脚印或者其他生物检材信息，案件侦查只能从周边监控视频入手。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很快便再次作案。
3: 起来，你没看到我
4: 吗？
3: 手机在床头上。
5: 位置你在说哪儿？
3: 我的手机放在这儿。
4: 你另外一部手机放这的。
0: 犯罪嫌疑人同样用溜门入室的方式悄悄潜入侯女士的家中。当时侯女士和家人正在熟睡，嫌疑人全然不顾，大胆走进卧室，偷走了放在床头的两部手机。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他发出的声响惊醒了侯女士。
5: 侯女士就说她看到那个小偷，那个小偷就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然后他就追出去，那小偷就跑了。
6: 包得严实实呢，
3: 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蒙汗戴起了，那屋头看得到，我给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0: 短短几天时间，连续两起入室盗窃，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衣着打扮高度吻合，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让辖区居民陷入恐慌，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酉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
7: 我们的压力

0: 非常大，迅速成立专案组，分头行动，一是调取视频监控，追踪嫌疑人的行踪，二是走访受害人周边，收集线索，三是成立专班，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身地。
1: 尽管道路监控和受害人家中的摄像头都拍摄到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但是因为拍摄角度、拍摄距离的限制，始终无法拍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连续作案，手法娴熟，显然嫌疑人并非初犯。由于嫌疑人每次盗窃的金额较小，民警推断他应该是以偷为生，近期呢很有可能再次作案。据此，警方在加大对案发现场的证据搜集力度的同时，在辖区加强了巡查警力，想在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那么嫌疑人何时会再出现呢？他会不会在作案后快速的离开当地呢？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案件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加的曲折离奇。这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究竟是谁呢？

0: 入室盗窃的危害性比较大，除了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以外，还可能引发次新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嫌疑人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不排除他在作案的过程中面对独居老人、妇女、儿童，一旦被他们发现，可能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1: 警方的侦查重点开始放在视频分析上。
2: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然后我们根据从他一个走路的那个身体那个步骤和那个体型来判断，有一些步伐跟小孩一样的嘛，他蹦蹦跳跳的，然后遮遮掩掩的，就是那种小孩的做错事了看到大人那种步伐跟形态。
1: 警方随即调整侦查方向，将重点放在18至25岁、无固定收入、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身上。就在警方寻找嫌疑人的时候，辖区内再次发生了盗窃案件。
3: 又出现了，还是穿着那件戴着连帽的衣服，手里还是打着小手电筒，出现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用手电筒往窗户里面照射了几下，发现房间内有人，于是果断放弃，寻找下一家目标。
4: 他进到人家那个卧室里面，人家那卧室有几包衣服嘛，当时他可能进去翻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用的东西，他把人家 那一包衣服用一个蛇皮袋装的衣服就踢到那个卧室门口，给人家那些衣服搞得满地都是。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嫌疑人在酉阳县城连续作案多达12起，涉案金额虽然只有数千元，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更让警方担忧的是，这名嫌疑人在作案时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入室盗窃极易转化为抢劫、故意伤害等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
0: 实际上经过我们的梳理，受害人主要集中在自建房区域，他们的安防设施比较薄弱，有的连视频监控防盗门都没有，而且受害人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比如说手机、贵重物品放在家中很醒目的位置，晚上睡觉、白天外出都没有关好门窗。
2: 他的手段很多种，他翻窗啊、撬门啊，还有一辆这样子，他是尾随别人，然后悄悄的，前头主人进去了他没关门，然后后面就悄悄的就跟着就溜进去，他溜进去过后就是看见什么值钱，然后拿走就跑。
1: 从现金到银行卡，从珠宝首饰到零钱硬币，从手

0: 手机到衣物，从烟酒零食到证件卡包，嫌疑人来者不拒，通通裹入囊中。
1: 作案的次数很多，所以说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他进屋了过后，就是说他一般首先就是挑选贵重的物品，一般就是现金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挑了过后，其次他才是满足他的一个小孩的心理，比如说搞一些玩具啊，什么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
0: 侦查人员在对这些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后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因为怕麻烦或者丢失物品价值较小而没有选择报警。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姓彭的女市民主动联系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曾经溜进过她的出租屋，而整个作案过程被她安装在卧室里的监控完整拍摄下来。
2: 6月11日凌晨，一名戴着棒球帽，一手拿着微型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玩具刀的窃贼出现了。他同样是采取溜门入室的方式进入了受害人裴女士的卧室，而此时摆在床头的一个微型摄像头正悄悄地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窃贼四下打望，看能不能找到值钱的财物，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床头竟然有一个摄像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窃贼赶紧用手把摄像头旋转了角度，
3: 因为他翻找东西的动静有点大，将正在熟睡的房屋主人惊醒了。然后房屋主人大概在醒了之后问了一句谁，然后就把嫌疑人吓跑了。
0: 这段监控视频让嫌疑人露出了真实面目。警方通过比对迅速锁定了他的身份。冉某杰有多次盗窃前科，是一名屡教不改的惯犯。
4: 他是个惯偷，法院一说到他这个名字，人家法院的都说怎么他又偷，然后他一直对这个没有什么廉耻感觉。那段时间他才出来没有多久。
0: 平日里冉某杰居无定所，行踪十分诡秘。
4: 他一般就是晚上到凌晨时间出来活动，反正他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他都会进去。他像扫荡一样，就是盯了一栋楼，发现没有东西，好又下来，又继续到旁边去找。
0: 2025年6月21日凌晨，正当冉某杰在月台巷踩点，准备再次实施入室盗窃时，被蹲守多日的民警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警方在他藏匿赃物的废弃房屋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大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宛如一个小型杂货铺。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那些摆地摊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琳琅满目的，什么东西都有。
5: 我们问他盗窃了多少起，他说他偷的次数太多了，一时他对应不上。民警就把那个视频监控给他看，一边回忆嘛，才说清楚。
0: 2025年7月25日，冉某杰因涉嫌入室盗窃罪，被酉阳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消息传开，辖区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人们的预料。就在冉某杰被羁押期间，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在酉阳县街头的监控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此人的身高、体态、发型、走路姿势等特征都和冉某杰高度相似。
6: 看到监控录像的那一刻，侦办民警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冉某杰已经被抓，并且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怎么可能再次作案呢？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在刻意地模仿冉某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冉某杰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一切是冉某杰为了干扰警方侦查事先安排好的吗？本来已经接近尾声的系列盗窃案再起波澜，给小城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0: 嫌疑人已被抓， 为何

0: 神秘重现。
1: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的偷。
0: 跌宕人生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
2: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0: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4点钟，街道上一名嫌疑人挨个拉停在路边的车辆车门。在尝试多辆车之后，他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没有锁好车门，立刻趴进车内，在扶手箱位置偷走了零钱和一些小物件。随后他又试图拉开一家商铺的玻璃门，因为门缝太小，身体钻不进去，才最终放弃。
1: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的偷，
2: 走到哪里他就看见什么东西他就拿什么东西。

0: 警方第一时间反复核查看守所的羁押记录，确认冉某杰仍在看守所内，绝不可能向外传递信息。办案民警陷入了困惑，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1: 非常奇怪，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0: 没过多久，这名嫌疑人在实施一起入室盗窃时，终于被室内的高清监控拍摄下了清晰的面容。
2: 他进去的时候是看到他们在里面睡着的，然后他还依然进去把放在卧室里面的两部手机拿走了。
0: 根据视频截图，民警很快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原来这名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落网的冉某杰的亲弟弟冉某林。
3: 我们查询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这个冉某和他弟弟经常在我们辖区活动，同时呢，他的父亲表示他离开家之后家里面没有给钱，他们长期在我们县城居住，而且呢，经常晚上会到娱乐场所去消费，有这样的消费行为呢，我们认为他的作案嫌疑会更加明显。
0: 警方调查得知，冉某林完全是跟着哥哥冉某杰学习作案，哥哥落网后，他不仅没有警醒，反而模仿哥哥的全套作案手法继续作案。
4: 他弟弟跟我们这个嫌疑人差不多，也是独来独往的，也是凌晨两三点那样子出来作案嘛。
0: 就在警方准备对冉某林实施抓捕时，他却突然消失了。等警方再次发现他的踪迹时，他已经跑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镇，骑着一辆偷来的蓝色踏板摩托车四处闲逛，正在为第二天凌晨的入室盗窃踩点。民警迅速出击，将准备再次作案的冉某林一举抓获。两兄弟接连被警方缉拿归案，当地终于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办案民警发现，兄弟两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异味，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换过一件衣服，没有洗过一次澡，白天风餐露宿，躲在楼梯间睡觉，可偷来的钱却全部挥霍在毫无意义的高消费上。而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他们的家庭早已被盗窃拖入了深渊，家里四兄弟有三个触犯法律，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还在读书。面对警方的通知，他们的父亲更是不愿意露面。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冉某两兄弟家庭情况非常特殊，他们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带着他们四兄弟一起生活，家里的老大多年前因为盗窃被判刑入狱，冉某杰、冉某林因疏于管教，把盗窃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

0: 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他弟弟是随时跟他跟这个嫌疑人一起的，所以说他也有一个传帮带，前面他哥哥，然后就是我们抓

0: 犯罪，也给广大居民敲响了安全防范的警钟。
1: 一个是从物防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安装监控或者防盗门，另外就是在自身的防范意识上也要提升，就是比如家中的东西有保险柜，尽量不用保险柜，不门关门窗。
0: 单亲家庭缺乏管教，这些或许是成长路上的困境与坎坷，但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谋生，才能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2: 阮氏兄弟的经历让人痛心，更让人警醒。家庭的缺失，教育的空白，确实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难以忽视的问题。但是呢，这绝不是他们践踏法律、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理由。阮氏兄弟俩多次实施入室盗窃，入室盗窃与盗窃只有两字之差。那么法律上对两种行为的定罪量刑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入室盗窃在刑法立法当中的标准表述是叫入户盗窃，这个户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生活的场所，当然室的范围可能会大一些。那么这个入户盗窃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啊，它有两个不同。第一个就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不同，它首先会构成我们刑法当中所规定的一个叫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以它的危害性显然就自动增加了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危险性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它要增加。那么行为人和被害人往往处于这种比较狭小的独立的这种空间啊，在实践当中来讲，双方进一步激发矛盾的可能性会急剧的增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行为人他为了使他的盗窃行为得逞，为了掩盖罪行抗拒抓捕，他非常容易实施进一步的暴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刑法当中对于入室盗窃过程当中如果实施暴力，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那么行为人入户盗窃之后没有实施其他严重的行为，他依然构成的是盗窃罪，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啊，这个也比一般的盗窃要更重。所以刑法对于这个入户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没有数额的限制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实施了这么一个入户盗窃的行为，哪怕就一次，哪怕没有偷到钱啊，或者偷到很少的钱，他依然会构成犯罪。如果说你偷到的钱达到了盗窃罪的这个定罪的标准，又有入户这个情节的话，那么他在处罚上是可以从重处罚的。
2: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日常安全防范呢，千万不能松懈，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安装监控设备，做好防盗措施。法律是底线，良知是根本，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劳守法，脚踏实地，才能拥有真正踏实安稳生活。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那第一个那个门，
1: 那个门过来了，
0: 找一下
1: 看。哎，你找一下看，你过去叫哪门？
0: 过去来了。
2: 我们两个秦城得跟你啊，你不能丧失信心，好不好？你一定要坚持。
3: 民生无小事，警情及指令，让每份诉求都被用心对待。有呼必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

0: 致敬美好。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凌晨时分，噩耗接连传到投资者家中，暴富美梦一夜之间竟悉数化为泡影。红线之下，究竟是谁在承担投资风险？黑幕重重，警方能否揭开骗局的真相？财富诱饵，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前前后大概涂了10次，一共是40万块钱涂进去。
3: 我这20万也是瞒着家里，有的是找朋友借的。
4: 可能想一夜暴富吧，这个市场不就这样吗？基本上都是赔钱的，基本上没有赚钱的。
2: 我当时就着急，我担心我被诈骗了。
4: 他跟我讲这个不诈骗嘛，那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不诈骗的，肯定就是可以去做的事情呀。
3: 家里老婆现在也因为这20万天天跟我吵架。
4: 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会因为上班然后给我逮进去。
5: 2025年下半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陆续接到多起报警，这些报警人都自称是投资人，言语间透着焦虑与困惑。
2: 大概在去年7月份左右，就是我手机上接到了一个平台的电话，然后他们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讲，问我是否有炒期货的想法，因为我之前看过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可能是我的信息泄露了。
3: 我是2024年10月份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炒期货的这个意愿。
5: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所有报警人的经历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参与了同一类期货交易，并因投资失败而损失惨重。这些情况让警方敏感地意识到了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6: 期货交易市场的波动非常大，它的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所以国家也对期货交易有了法定的规制，要求进行期货经营呢，必须要在指定的场所，并且具有一定的资质才能开展。
5: 期货交易作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工具，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国家相关部门也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像

0: 一道筛子，旨在将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普通投资者挡在门外。
1: 期货交易上有一个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匹配客户他的风险偏好是不是真的去适应我们的这个期货市场。这就是我们期货上讲的四有一无。首先，有是你的资金要有一定的门槛，第二点呢是有基础的知识，这个我们需要交易者要进行额外的一个测试，第三个是要有交易经历，第四个就是有风险承受能力，那无呢就是没有征信方面的一些负面的这个情况。
0: 然而从这些投资者的描述来看，他们的交易资质与资金实力显然都未达到正规期货市场的门槛，那么他们究竟是通过何种渠道参与进来的呢？
2: 刚开始我是不愿意，就因为我不太相信嘛，我担心是诈骗，然后他们反复的跟我去讲，他们平台非常的专业，
3: 然后就教我如何去开设这个账号，他让我把我的身份证发给他，然后在网上签订了一个电子协议。
0: 精密包装的话术，标准步骤的流程，逐渐打消了这些人的疑虑。当他们试探性的投入小额资金后，也都真的收到了回报。
2: 刚开始的时候我投的很少，最开始我就投了10000块钱，看一下这个平台能不能操作。当10000块钱冲进去之后，我在他们分配的这个账号里面去操作这个期货的时候啊，发现我也能够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站上面查到我购买这个记录。后来我就陆陆续续的就加大金额。
3: 我中间是有赚过的，我也尝试过出金，就是把钱提出来，然后出金和入金啊，都是要我自己在那个软件上是不能操作的，是需要联系他们公司。通过业务员跟他说我要出多少入多少，然后他来给我进行一个操作，是可以出金的。然后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也借了一点钱。
0: 能查到交易记录，能成功出金提现，在这些报警人看来，这个期货投资平台相当正规，于是纷纷选择了加大投资规模。
2: 他可能想让我去继续买这些产品，他这个公司里面的客服会给我日常推送，就是说哪个产品好，哪个产品可能会挣钱，就给我们做个参考。然后我大多数都按照公司提供的参考去买，一共投了有40万。
3: 我觉得他们给我推荐的那些资料却应该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些东西我在网上也是可以查到的，根本没有什么一些可靠的消息。然后我在近一年内大概前前后后投了有20万左右。
2: 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登录账号之后，账号还能登上，但是我不能继续去买一些别的这个期货产品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诈骗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客服，但是客服一直不回我。
4: 您好，
2: 主要是很着急，主要是担心我自己的本金安全，所以我才去报警。
0: 事实上，像费先生、王先生这样的投资人还有很多，那个吸引他们投入资金的期货交易平台也已经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5: 2025年9月，公安部经侦局在重庆召开会议，向全国多省市区交办了一批非法经营期货案件线索，其中一条线索是指向合肥。
6: 我们领到任务以后啊，厅领导呢是高度重视，所以立即成立专组研判的这个公司，一些线索，包括背后的一些情况。
5: 前期研判很重要，要整个他的这种网络架构，每个人所处的这个位置和他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前期是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海量的数据。
7: 核查发现啊，这些这个公司是以这个投资咨询名义对外进行这个期货业务的，但是这些公司并不具备这个期货的这个资质。
1: 金融市场是特许经营的，所以要从事金融方面的交易，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投资者，他都是要经过许可的。
0: 期货交易本就对投资者设有高门槛，而经营期货业务，资质更是其合法生存的生命线。在我国，这属于必须持牌经营的特许领域。
8: 期货交易的资质非常少，也非常严谨，需要国家证监部门非常严格的审批。具备期货交易资质的公司，在网上一查也都是非常明了的。像这种注册资金较少、成立时间较短，并且从业人员参差不齐、五花八门的公司，一般都不具备这个期货交易资质。

0: 无证经营已然触及法律红线，但此刻警方最关注的是投资人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1: 专案组经过这个会商啊，决定从资金入手。资金对我们经济案件来说是一个这个血脉，所以我们对这个资金进行深入分析，追溯其资金来源，查明资金去向。然后我们发现资金主要的来源于个人，大量的个人，而且这些个人账户啊来源比较分散，就是全国各地都有。
0: 混乱的资金轨迹让案件性质变得模糊，摆在警方面前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究竟是一家非法经营期货的公司，还是一个以投资为名的诈骗团伙？
1: 会不会是这些嫌疑主体他们打着帮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的幌子诈骗客户的这个资金？
2: 当事人他投资的平台是不是规范，是不是在这个期货市场正规平台投的？当初考虑这些犯罪嫌疑人他是不是涉嫌诈骗，他是不是引流，涉及到把这些群众引流到他们自己设定的一个平台，是不是电诈呀？这些群众
0: 带着这个关键疑问，民警一点点还原资金流转的完整链条，以此来确定案件的性质和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1: 通过资金这个追踪发现啊，这些这个嫌疑主体他们通过多个账户收取上游这个期货客户的保证金，收到保证金之后呢，他们通过中间多个过渡账户的这个中转转到了这个期货公司，然后通过期货公司那边进一步核实，这个钱确实转到了这个期货市场进行了期货交易，那基本上就排除了这个涉嫌诈骗的这个可能。既然不构成诈骗，他们有可能就会构成非法经营。
0: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钱确实进了期货市场，交易也真实发生过，但这反而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既然不是诈骗，那这个没有经营资质的交易平台究竟在这起案件里扮演着什么角色？
1: 通过这个互联网的开源检索，就发现这个交易平台其实在互联网上就有一些这个推广和这个招聘的信息的。根据这些推广人员这个介绍呢，他们是一家提供期货保证金配资的一个服务的公司，向这个期货客户提供这个配资服务。
0: 配资原本是一个金融术语，指的是投资方通过借出资金由交易方委托理财的一种投资形式。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平台吸引那些散户的核心手段是通过一款所谓的分仓软件来实现的。
3: 分仓软件呢，它在市面上流通的初衷呢，是帮助类似于私募基金公司这一类正规的公司啊，为那些专业的投资者开设子账户，让专业的这个期货经营人员共同参与到一个主账户的经营中来，以此来分担风险，增加投资效率。但是这样一个原本正规的一个分仓软件却被犯罪分子呢渗透成了犯罪工具。
4: 因为我没有这么多钱，当时接到这个平台的电话跟我讲有专门的软件还有人员去帮我提供一些信息，这个保障我的资金安全，我想我用小的一些这个资金等于是理财吧，就也想着去挣一点钱。
1: 他们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通过他们这个平台进行这个期货买卖啊，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这个资质审核。
5: 因为我之前也在网上了解过，炒期货需要有一定的资质，我就跟他们说了我没有这么多资金也没有资质，可是他们跟我说没关系。然后他告诉我入金的话需要把钱打到他指定的一个账号上，然后他就会把相应的资金打到我的那个期货账号上，然后我就可以在那个账号上进行一个买卖期货的一个操作了。
0: 无需资质审核，门槛一降再降，甚至还提供配资支持，这样的便利看似是为投资者提供致富机会，实则是为了让更多人踏入陷阱。
1: 就像我们有些不能做的这个品种啊，都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平台来做。第二个呢，他们只收取正常交易所收取保证金的十分之一，就是他们收取的保证金会非常非常的这个低，然后他们剩下的这个保证金呢由他们公司提供这个配资。
5: 他们跟我也说了，他们的手续费是正常期货公司的4倍，我的这些钱在正规平台上是达不到进行一个开设期货的账号的一个资质的，但是他们可以满足我只要交十分之一保证金就可以进行一个期货交易，所以我就选择他们，多一点手续费我觉得也无所谓。
4: 我就想着反正钱余着也是余着，不如就赌一把，假如能够挣钱的话，那不也算

0: 就是赚钱的手段了，
1: 就是赌徒心理。他这种广告打得就很诱人嘛，让人心动，就是稳赚不赔，而且呢短期内就能获得重大的收益，所以他就容易让人家上当。他还配资，相当于借给我钱还让我赚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哎这怪好的，那我肯定感觉到比较有利可图。
2: 稳赚不赔，以小博大，这些违背金融规律的承诺精准击中了投资人急于致富的心理，多重诱惑叠加，让他们一步步放下警惕，甘心入局。
0: 每笔钱交进去，他们客服也跟我说了，就是会从我的这里面扣掉一定的这个手续费，具体的这个每次交易的这个手续费跟我买的这个产品的有关，有多有少的，一共是交给他们公司是40万，现在收回来是30万，亏了10万块钱。
3: 前前后后投了有20万左右，最后在一年内我也亏损了，差不多要亏完了。现在亏完了，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我老婆也在跟我说，这些钱如何才能够弥补回来。
4: 正常交易就是你自己投资买股票，它有亏有赚，但是这个投进去它这是犯罪团伙，那你怎么可能还能赚钱呢？
2: 低门槛，高杠杆，专业指导，这些精心包装的诱饵背后是惊人的数据规模，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遍布全国，而真正令人震撼的冲击来自那令人瞠目的交易流水数据。
5: 把一些关键数据提取出来做分析，分析它的到底的交易量多少，它的非法获利是多少，发现这数据的交易量达到了1500亿。
2: 1500亿的交易流水，上万人的投资群体，这个非法交易团伙的危害远超想象。此类行为不仅危害金融市场秩序，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极易引发群体性维权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4: 他这个资金量一旦断裂的话，这个投资者不能够正常的这种交易的话，因为钱回不来，他投资者肯定就会发现他们的罪行要败露了，投资者肯定要去举报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把这个资金抽走，然后或者是衍生其他的犯罪，他就可能就要跑路了。
5: 如果这些非法的金融活动不进行及时的打击和处置的话，如果蔓延下去，会扰乱我们国家的金融秩序，对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的钱袋子会造成重大损失。
2: 对此，合肥警方下定决心重拳出击，彻底摧毁这个危害深远的犯罪链条。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精准定位，摸清这家公司的具体藏身之处。
6: 我们研判人员为了了解他们的这个窝点，我们就以担心这个资金安全为由，就想到他们公司去实地看看了解一下。推广人员呢给我们发了一个一栋写字楼的地址，但是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门牌号，说明他们对这个客户上门是有一定的防范心理的。那我们决定从这个软件来源入手，发现这个软件购买人是一个女的，其实她并没有期货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经历。那通过她的这个关系人进行调查，发现她的老公冯某
7: 有高度的可疑。
6: 冯某在2024年就因为非法经营期货业务被江苏某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在2025年的时候还处于缓刑期。冯某对这个分仓软件有着深厚的技术经验，那我们就把这个冯某作为我们案件的一个重要嫌疑人。
2: 缓刑期间重操旧业，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利益诱惑？警方的视线继续向上游延伸，决定深挖到底。
6: 在期货案件过程中呢，往往还存在一类角色，就是金主，配资金主。那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是否存在这种配资金主这样的角色呢？为了这个查明这个案件的整个链条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从这个期货主账户入手。我们研判人员把自己带入这个金主的角色，如果我是金主，那我怎么样去保证我的这个配资安全？
8: 因为金主把自己大量的钱，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借给一个自己素未谋面的公司的使用，他必须要保障自己账户的资金安全。那么怎么保障呢？就是所有炒期货的钱必须进入到金主开设的期货主账户里面，所有的子账户必须要通过这个主账户来进行期货经营。
6: 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些期货主账户的这个情况，很快就发现了我们这案件里面的几个配资金主。
2: 金主，这个隐藏在幕后的资金提供方，他们愿意与犯罪团伙合作的底线只有一个，自己的本金安全绝不能触碰。为此，

0: 随团伙为这些散户设置了两道致命防线，补仓线和强制平仓线，而这两条线注定了那些投资人亏损的结果。
1: 他们对散户宣称呢，是你的账户亏损达到30%的时候，系统会提示你要补仓了。那么当你的亏损达到50%的时候，系统不会提示了，系统会直接会将你的账户强制平仓。但30%和50%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幅度，但是在10倍杠杆的加持下，这个幅度被极大的压缩了，在3%和5%的时候，就分别就会触碰到补仓线和强制平仓线了。
2: 比如说他提供了10,000块钱，然后那个金主不提供了90,000，总共100,000块钱嘛。100,000块钱里面，如果亏了7,000块钱，他就会自动强制平仓。从100,000块钱亏到了93,000，他就会强制平仓。他不是说亏到30%，比如说把金主也亏到30%，金主本金也亏到30%，那不是的，就不能动这个金主的本金。
1: 3%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期货交易波动，那么客户呢就会频频的收到需要补仓的通知。那一旦客户补仓不及时，很快他的账户就会跌到5%，跌到5%就会被强制平仓，面临巨大的资金损失风险。在这一个犯罪模式过程中呢，那么犯罪团伙成立的公司是稳赚了高额的手续费，金主呢也稳赚了高额的资金使用费，同时技术软件的提供者他赚取了软件的租赁费用，而整个非法经营期货的市场风险却完完全全10倍于杠杆转嫁给了这些本就不具备期货交易资质又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散户投资客身上，他们成为了这一违法链条中的唯一的风险承担者。
3: 以这种方式去非法经营期货的，在我的认知里面，或者说是在我们合肥地区乃至安徽地区还是第一例。那他这种行为本身事实上还是一种破坏市场公平，然后扭曲交易数据，严重危害了金融安全。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坚持这种案件全链条打击穿透式办案，还是想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
0: 至此，一个由金主提供资金、技术团伙提供软件、运营公司发展客户、各环节层层谋利的非法经营链条完全显现。警方决定尽快摸清他们的组织架构，落地每一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4: 当时线索指向公司，但是人具体人是谁是没有不清楚的，包括公司里面有什么人，谁负责，我们要摸清楚公司到底是谁在控制，谁在幕后的操纵，从事这些非法活动的这些人具体有哪些人。
0: 线索指向模糊，人员身份不明，警方决定从企业运营的核心细节入手，一点点拆解这个犯罪团伙的架构。
2: 该团伙以黄某为首，下面有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有财务，还有多个业务小组，然后每个业务小组有专门的这个业务负责人，公司大概有10几个人。那通过对黄某公司研判发现，他们的资金往往会打到一个其他的这个账户上去，然后再会转到这个金主的这个资金账户上面去。那我们就很纳闷，那为什么会要这个中间要打到一个固定账户上面去呢？后来通过对这个账户的这个深入研判发现，这个账户是另外一家公司在使用，那这个公司是以陈某为首。对这个公司进行进一步研判发现，他们公司与黄某从事相同的业务，而且他们使用相同的交易通道和配资资金，
1: 双方属于一个上下游合作的关系，彼此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存在。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杨乃

0: 很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随着侦查的层层深入，警方还发现了更隐蔽的线索。这个非法链条远比想象中更加庞大。
7: 这两家公司呢，不仅自己开展非法经营期货业务，同时呢，也进一步向下游开展他们自己的代理。大家就成立了各个公司，通过这个分摊租金也好啊，通过这个业务分成的原因也好，以点带面的形式分散了很多的各个小网点。
8: 我们研判发现呢，犯罪嫌疑人黄某有两个办公窝点，陈某控制了一个办公窝点，同时还发现呢，黄某发展了两个代理，还存在两个办公窝点，一共呢是5个窝点。
9: 这案件事实脉络基本理清，人员包括金主基本确定，因为涉及到外审，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及时向公安部经侦局进行报告，按照公安部经侦局的统一调配安排部署。
10: 2025年11月19号，我们这个收网条件基本成熟，专案组就分两批次组织了180余名警力，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8: 在现场，我们对涉案公司、涉案人员同步进行了搜查、扣押，固定了他们的一些犯罪的一些证据。
11: 一共抓捕的69个人，在我们确凿的这个证据面前，嫌疑人到案后很快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2: 我在干这个也说时间长也不长，短也不短，但是我觉得吧，第一可能就是客户自己本来就没多少钱，他想要杠杆嘛；第二可能就是说客户感觉我们这种对他吸引比较大吧。也只有这两可能，因为你真正有钱的客户他也不会来我们这平台做多，基本上都是这种又没多少钱又想做大产品的。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能在期货市场赚钱，其实都赚不到钱。我做了那段时间就没有看过客户有赚钱的，都是亏钱的。
13: 我们是赚服务费的，因为一个客户开进来之后，他不是说是一次性的嘛，这客户开进来之后他会一直交易，他一直交易的话呢，业务员就能够一直去拉提成呀。
12: 就我们赚的手续费是4倍，市场价的4倍。比如说黄金开的时候，市场价可能在20块钱，那我们就收80块钱。出去交易所那个20块钱的话，实际上60块钱就是公司的利润，就一手的价格。
10: 不到1年的时间，交易流水有1500亿，它的非法获利是3000多万，所以它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我们及时的把这个团伙打掉，也是来维护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安全。
6: 经综合研判，专案组决定对此类人员实行分层处理，精准施策，将根据其参与程度、时间长短、涉及金额等情节逐一审查，区别对待。
13: 现在想想，如果当时他就跟我讲这个东西是非法经营的话呢，可能会出事情的话呢，那我肯定是不会去干的。毕竟之后这个东西风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嘛，是在犯法嘛，而且它本身也不是说什么能让你什么一夜暴富这些东西，对吧？也赚不到什么钱，就是帮别人去打工的。帮别人打工的话呢，还要承担被判刑的风险。正常人我觉得也不会去干的呀。
14: 就被抓之后还是很后悔，因为下面小孩也小，然后父亲年纪也大。我真的有机会的话，就是好好脚踏实地做事，做合法合规的事情嘛。
6: 近年来，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聚焦场外配资、非法投资咨询等犯罪。

0: 活动，坚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犯罪，持续开展全链条、全方位打击，成功侦办破获一批重点案件，有效震慑了犯罪，有力维护了资本市场秩序，切实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
1: 提醒广大投资者，投资期货请务必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切勿轻信稳赚不赔、一本万利等虚假广告。发现非法证券期货线索，请立即向证监部门举报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神秘证券公司总裁竟然只有小学文化，所谓合资炒股竟让众多股民血本无归，
1: 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
0: 账户层层伪装，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全局，
1: 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0: 案情扑朔迷离，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幕后操盘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7: 刚才马主任说的那些坏毛病，我几乎啊，我全占了。
8: 这么高？
7: 是是是，他吓得说你别买这个药了，赶快上隔壁药店先降压。
9: 这个可能跟您本身的压力、体重、作息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
8: 还是跟自身有关？
9: 对对对对。
8: 您吃这么多降压药，您会不会担心有副作用？
7: 我太担心这个了，这问题问得太好了，也是我要问的。
8: 这个该怎么缓解一下患者的焦虑呢？

0: 你这干嘛呢？咱们打八段锦了。
1: 你在热身呢。
0: 你这是干嘛？扎马步啊？
2: 我是个问题少年。
1: 怎么是马步，不是牛步，不是羊步呢？
3: 这个八段锦。

0: 它为什么不是九段锦，为什么不是七段锦呢？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巴掌，快走吧，一会儿结束了。
2: 两手放在膝关节，膝关节外撑。好，
3: 胡老师，我们来打八段锦啦、哎
2: 哦！你们终于来了，
3: 都怪他，都后腿、哦，你看，
2: 没关系，我们现在赶紧练起来吧。
3: 好，
2: 好，今天我们学习八段锦，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松腰屈膝，开左步。好，缓缓站起来。好，预备式，两手内旋侧起，吸气。好，外旋屈膝下蹲，两手合抱在腹前，呼气。两手外旋下落，掌心朝上抱圆，食指交叉。好，缓缓起中心，托掌吸气。好，到胸前内旋，展胸抬头上托。一定要先抬头，好，往前看，感受整个脊柱纵向的拉伸牵引，然后打开往远伸，放大放远放长，好，松腰松膝，好，缓缓起来，两手垂于体侧，收左脚，好，两手托掌吸气，意念想着把新鲜的空气从头顶百会穴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头部、颈部、胸腔、丹田、大腿、小腿，最后到涌泉。好，这节就练到这里。
3: 我们的口号是：
4: 大家动起来，
3: 血压降下来。
0: 哎呀，刚刚运动完，感觉我的洪荒之力才使了一半啊，太轻松了。
1: 我觉得八段锦练完之后，人就是很舒展的，而且精力充沛。
5: 对身体有好处。
1: 运动啊，一定要坚持，而且我推荐跟着专业的老师来，这样既有效又安全。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马文君主任，欢迎您。
0: 欢迎，
6: 大家好。
1: 还有刚才和我们一起练了八段锦，现在正在和高血压做斗争的陈峰大哥，欢迎。
7: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两位。
1: 现在在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被高血压盯上，而且还在呈现逐年递增的一个趋势。那陈峰大哥，您得高血压的时候是多大呀？
7: 我今年是42，有4年的病史了。
1: 那您38岁就查出来了，实际上年龄还是比较
0: 年轻的。我想问问马主任，在您接诊过的患者当中，最年轻的到了多少岁？
6: 这种儿童的高血压从出生其实就有，我自己碰到来咨询的，因为虽然不能接诊，但是可以咨询的，2岁的就有，而且还没有查出来原因。
1: 我觉得你可能得去问儿童医院的医生这个问题了。
0: 我冒了一身冷汗。
6: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碰到不少这种青少年的高血压，往往是因为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血压高，然后量血压的时候凑热闹上去一量，就发现自己的血压甚至比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高，然后就来就诊的一个情况。另外像北京市咱们现在中小学也有这种体检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个测血压的一个环节，所以很多的也会有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早一点加以控制的话，可以免于它将来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个问题。这种特别年轻的，尤其是14岁以下的，不是我们普通说的这种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一些有特殊原因的啊，基因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继发性高血压的。这和我们大众的这种叫做没有特殊原因的这种原发性高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那为什么就是现在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率这么高呀？
6: 其实这个问题来说，我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这个物质条件好了啊，吃得好了啊，这个肥胖率也比较高，然后大家比较繁忙呢，运动也比较少。另外来说，中青年的压力比较大，然后相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他也更加的容易焦虑，血压升高的这种比例也比较高。
1: 那陈峰大哥，您当时是怎么得的这高血压呀？
7: 嗨，我呀，刚才马主任说的那些坏毛病，我几乎啊，我全占了，而且我还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病史。哦，
0: 您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7: 我是做这个演艺活动的，有的时候工作到很晚，所以10点以后下班对我们来说非常正常。

0: 上完班以后是不是还得来个夜宵？经常的，然后呢，你刷刷手机，玩玩游戏，看看书，乱七八糟的，时间一过去，基本上就两三点睡觉了。
1: 所以说高血压就找我来了，就正常。
2: 怎么能不找您呢？
3: 是是是，
0: 那是不是筛查就显得格外重要呀？
1: 是的，比较容易患高血压，我们称之为高血压的易患人群。那么是至少是3到6个月要测一次血压。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还可以增加这种测量的频率。咱们说到这个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高血压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问题挺好。一个来说的话，就是症状上一般不典型，就像成龙大哥他没有太多的一个表现。然后第二个呢，程度上比较轻啊，属于轻度的这种高血压。然后第三个来说的话呢，就是一般是以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啊，医学上叫做舒张压，一般是这个比较高。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它一般就是那个高压，就是第一个数字啊比较高。这个是中青年和老年的一个区别。
2: 您一开始得高血压的时候，症状明显吗？
3: 最开始的时候是偶尔头晕和头疼，但是我没有往那个高血压方面想。后来呢，就是头疼比较频繁和严重了，我就吃一些这个头疼药，发现不管用。不管用呢，我就去买药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做这个免费的这个测血压，我寻思我试试吧，从来都没测过。
2: 是仗着自己年轻，觉得高血压跟自己
3: 跟我没关系，我觉得那都是老年人的事情，我就没在意。然后结果当时一测，我的收缩压达到了194，然后呢，这个舒张压就是150，
4: 这么高？
3: 是是是，当时
2: 你看我都结巴了，你给我吓的都。
3: 当时我也吓一跳，尤其是就是卖药的营业人员，他吓得说你别买这个药了，赶快上隔壁药店先降压。
0: 中青年的高血压一般来说还特别容易合并其他的一些的代谢的异常，比如说血脂、血糖、尿酸。这些的都是非常容易合并的，肥胖的比例也比较高。
2: 那陈峰大哥，您这个体重是多少？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3: 我现在体重是180斤整，然后血脂确实偏高，但是血糖还好。
2: 那您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自己主动的控制饮食减重啊？
3: 我主动过，很主动，
2: 主动过，
3: 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
0: 减重是有它非常明确的这个降压作用的。
2: 哦，减重跟降压甚至能划等号。
0: 对，大概我们减重1公斤，然后血压可以下降2到3毫米汞柱，甚至更多，有的人。
2: 那正如马主任所说哈，锻炼在减重和降压方面有着双重的功效。那我们今天就一起运动起来吧。
0: 如果说你确实没有时间，可能我们做不到这些的话，那你只要动起来，就要动则有益，动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4: 只要动起来就是好事，那是不是所有的运动都适合高血压患者？
2: 哎，对，哎，有没有不适合高血压患者的？
4: 陈大哥，你每天测血压吗？
3: 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常测，后来吃药稳定了以后，就基本上很少去监测。
2: 陈大哥，您现在是怎么用药的呀？
3: 哎呦，我现在呀，说出来还挺可怕的。我现在一次要吃4种降压药，
4: 吃这么多降压药，你会不会担心有副作用？
3: 我太担心这个了。这问题问得太好了，也是我要问的。
4: 反正是都得吃苦，要么就吃药的苦，要么就吃运动的苦。
3: 反正你得选一样，
4: 您自己看着办吧。
3: 我看着办吧，我两手都抓。
2: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瑜伽运动，比如像陈大哥这种工作很忙，但瑜伽呢，无论是在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面，只要有3-5平米的地方，咱们铺一张瑜伽垫，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练习。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好，首先最经典的，好，初学者呢，双脚走到后面就可以做一个四柱上犬，向前放到两手中间。对，好，我们把左手放到右脚的内侧，好，进行一个伸展。好的，非常好，保持。哦，看陈大哥马上开始冒汗了哈。怎么右手带动左手？战士二式，弓步哈，把左腿蹬直，三角伸展。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伸展体式啊，胸腔尽量向天花板。好的，双手回来，

0: 我们再拉伸一下我们的腿哈，如果可以的话呢，把头向下，坐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就可以啊。可以这样。对，如果随着您练习的精进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瑜伽里叫神猴哈，我们老百姓就说哎，可以开一字马啦。嗯，
1: 这
0: 好，
1: 七岁的时候可以，
0: 好好走回来。好的，这个时候不要猛抬头啊，来在这里保持一下，然后双手放在腰上，然后拱腰收回来。怎么样，我觉得瑜伽是不是也特别的舒展身体？
2: 哎，最主要的是能降压呀。
3: 我觉得我高估自己了，我觉得我以前举铁还挺厉害的，瑜伽这个
0: 我觉得就是瑜伽跟举铁不冲突啊、尤其是举完铁之后，我们可以用瑜伽做一些拉伸的运动嘛。嗯，都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嘛。
2: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是互补的，完全不冲突。
3: 咱们运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瑜伽，还有没有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的运动？
4: 有氧运动对于高血压的患者都是很适合的，形式来说的话也很多样，像刚才咱们说的瑜伽。然后像你撸铁就做抗阻运动、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其实都是主张的。然后在有氧运动里头呢，像我们的游泳，尤其游泳对于一些有关节问题的人，他不太能负重的时候，游泳就是一个不负重的情况下很好的运动的形式。还有像我们的骑车，然后慢跑，然后打羽毛球啊，这种挥拍运动，就是羽毛球就叫做挥拍运动，像这些的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如果说你确实没有时间，可能我们做不到这些的话，那你只要动起来，就要动则有益，动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3: 只要动起来就是好事儿，那是不是所有的运动都适合高血压患者？
0: 哎，对，哎，有没有不适合高血压患者的运动？
4: 首先来说的话，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他还要注意，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在运动中间需要这种频繁的摒弃的一些的动作运动，比如说我们的举重，就在这一瞬间，它有一个短时间的来说，胸腔压力这样，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血压的一个升高。
2: 那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搬重物是不是也要注意？
4: 对对对对，在搬重物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脑出血，
2: 就血管，
4: 因为血压的一个升高，它容易出现
3: 猛的一发力。
4: 对对对，第二个来说的话，容易出现的就夹层。我们有些病人的主动脉夹层的病人，你去问他在发病的时候，就是说我去搬了一个重东西，然后突然的就觉得我这种前胸后背的一个疼痛，而且是一个明显的疼痛。主动脉夹层就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撕裂嘛，血管是个三层的一个结构，然后本来像三明治一样，结果把来说中间给掀起来了，然后血液进入了三层结构里面，这就叫做夹层。而且这个患者撕得特别的严重，他一直从胳膊的这个血管开始撕起，一直撕到他的大腿根的这种卡血管的一个情况，影响了他的肾动脉，影响了他的肠道的这个供血的一个血管。所以像这类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把他的血压控制好，就不至于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0: 哎，陈峰大哥，以前知道不能搬重物这件事儿吗？
2: 我以前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还要帮人搬家呢，
0: 因为你这体格觉得也挺壮的，咱也年轻，
2: 结果到人家楼下马上就开始搬了，我就突然就是头痛的不行，就感觉血压高。那会儿还是在监测期呢，我带着那个万氏的血压表，结果一测当时血压就190，幸亏没搬。
0: 哎呀，
4: 还有一些来说就是频繁变换体位，还有比如说倒立，就是头朝下的这些运
0: 动。哦，那瑜伽就有倒立体式。
4: 这些的话其实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还是有些不利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告诉病人一个比较好估计的一个强度的，就是说你能够说话但是你还不能唱歌，这种情况下面大概你的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现在血压的监测呢有几种的一个形式，在医院去量血压，我们叫做诊室血压，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家里头自己测血压，我们叫家庭自测血压，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医院背个血压盒子，然后正规的我们的名称叫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这也是观察一天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情况。
0: 对，
4: 另外像刚才陈峰大哥也提到他带了一个腕表，
0: 对，
4: 这个来说也是现在可以越来越帮助我们这种去很好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另外也提供更多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几个都是我们测量血压的一个方式。
3: 哎，陈大哥，你每天测血压吗？
2: 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常测，后来吃药稳定了以后就基本上很少去监测了。
4: 中青年呢一般觉得自己很有资本，我的体格比较好，所以呢往往就是经常说吃药然后控制

0: 控制，过段时间就又不太监测的，
1: 仗着自己年轻。
0: 对，
2: 这和我想法一模一样。幸好我在这么年轻的时候遇到了马老师。
3: 等一会儿节目结束，咱们统一在一块去测个血压。
2: 血压，
3: 对。

0: 陈大哥，您现在是怎么用药的呀？
1: 哎呦，我现在呀，说出来还挺可怕的。我现在一次要吃四种降压药。
2: 可是你血压也没有高到那么离谱，怎么要吃四种呢？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四种药才给它降下来吧，才不
1: 是因为以前调过好多药，有的时候吃一种，有的时候吃两种，效果都不是很好，一直调到这四种一块吃，哎，血压才稳定。
2: 您吃这么多降压药，您会不会担心有副作用？
1: 我太担心这个了。这问题问得太好了，也是我要问的。
2: 这个该怎么缓解一下患者的焦虑呢？
1: 对对对，我正好想问问这个马主任。
3: 咱们现在的降压药物，因为都是论年吃的，它的副作用其实都是非常小的，都已经是大浪淘沙，这么多年的实践中间，已经把一些副作用比较高的药物已经都逐渐来说退出市场了。现在普遍用的都是一些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
1: 但是我吃这四种是不是太多了？而且我听他们说，就是对人的肾脏损伤很大，然后再加上我发现我白头发就特别多。而且说心里话，就这个晚上起夜的频率也高了，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3: 您的这个白头发多了，然后起夜的频次是高了，是因为您的血压没有控制好，而不是用了降压药。高血压导致机体的损害最早的是一个肾脏的这个浓缩功能是减弱的，就容易有夜间的起夜，夜尿增多。在你血压控制好以后，这种夜尿的次数是减少的。
0: 我问您一句哈，有没有自己想过换药或者减量？
1: 现在这四种药其实很稳定，也就是弄得我很懒惰了，就没有去换。但是我其实内心是想换药。
3: 高血压的降压药物它不是一个成瘾性的这种药物，并不是说吃了一段时间我得换一换，不然的话会不会没有效果呀？会成瘾啊这些的，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把就是吃药的一个副作用看得特别的重，但其实上这种副作用都是我们可以监测的。所谓的对于肝肾，通过化验的来看出来它有没有一个问题。但是我们都太重视那个可以监测的毒，而把高血压本身危害你全身的血管排除在外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
1: 对，
2: 吃药之后监测了一段时间，发现我的血压平稳了，我能不能就把药停了呢？
0: 我听着都不靠谱，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
1: 你觉得也是。
3: 我自己有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病人，是一个中青年，他是很规律的把自己的这个体重减了50斤，真的是50斤，
0: 那
3: 做得非常好，
0: 感觉变了个人似的。
3: 对对对对，他原来吃的三种药物，在他做完这些改善之后，他后来是完全停药，血压能够保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跟陈刚大哥情况是一样的，如果他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个规律运动，然后来说规律的减重，血压能够更加的平稳，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酌情减药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非药物治疗跟我们的药物治疗就像两只手给你搬一个同一个东西一样，如果我的非药物呢做得很好的话，我的药就可以减，但是如果你这非药物坚持不了，那我的药物就得来做帮助，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情况。我们往往见到是完全把药物停到的时候，他这边又做得不好，结果血压就跟过山车一样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2: 反正是都得吃苦，要么就吃药的苦，要么就吃运动的苦。
1: 反正你得选一样，
2: 您自己看着办吧。
1: 我看着办吧，我两手都抓。
0: 有的中青年高血压它是有并发症的，有一些没有。针对这两者的不同，治疗起来有什么差异吗？
3: 先解释一下并发症和合并症，这在我们医学上是有一些区别的。
0: 你看咱都不知道，
1: 不知道，以为是一回
0: 我也觉得一回事儿。
3: 并发症就是说我们有了高血压以后会产生后果，那这个我们叫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如果有高血压以后我出现了中风，然后我出现了心脏的功能衰竭，我出现了这种尿毒症，这叫做高血压有了并发症。但是高血压如果有合并症，你比如说我高血压我又合并了糖尿病，然后我又合并了高血脂，我合并了冠心病，这个叫合并症。有合并症的说，我既要处理高血压，我也要把你合并的这些的代谢的异常其他的问题我都要去处理好，然后避免他们共同的影响我们的这种心脏啊血管啊这些的这个问题，所以叫做一个综合干预。不管是有合并症还是有并发症，我们肯定是血压就要控制得更好一些，因为你的危险因素比较多嘛，不惊躁，所以血压一般就照着130-80以下控制，所以这两个的概念不太一样。
2: 哎，陈大哥，你看赶紧抓紧这个福利，还有什么生活上的困惑问问马主任。
1: 刚好还有一个问题得向您请教一下，

0: 就是我不是本身就有高血压嘛，他睡眠特别不好，因为再加上熬夜又睡得又晚，就特别难以入眠，经常失眠。有的时候想早睡，比方说我一两点钟或者是十二点把手机关机了就开始睡觉，睡不着，估计有的时候能到四五点才睡着，就是根本睡不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1: 睡眠呢，对于高血压的病人影响是比较大的。有些人单纯的睡眠不好，就会引起血压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像您这种情况，您刚才倒是提到来的时候，十二点您就把手机关了，对我们机体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晚的。
0: 已经晚了，是吧？
1: 已经晚了。我们要尽量的还要稍微再早一些。再有呢，就是给我们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场所，就是我们的床只是用来睡觉的，大家不要在床上办公啊，什么早上起来赖床，在床上打游戏等等的这些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机体一到这个场所，它就会给你发一个信号，我要睡觉了。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还有可以用一些像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助眠的音乐，然后还有一些中医的像艾灸啊，还有一些香味疗法呀，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不需要吃药，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的失眠的一个状况。当然如果是确实来说失眠比较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像倒时差一样嘛，我倒时差，我用点药把这个转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改变失眠的这个状态的，也不要太过于拒绝这个药物对你短期的一个帮助。
2: 马主任哈，现在的医学我们都知道日新月异的在进步的，那未来哈治疗这个高血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新的技术是值得期待的呀？
1: 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呢，也在探索，像一些神经刺激啊，跟我们中医的耳穴啊、针灸啊，也都有一些契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药物方面来说的话呢，现在已经上市的降脂针一样，将来来说的话也有那种降压针，一个月打一次甚至更长时间用的。
3: 哎，打了这个针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
1: 未来可以期待，现在也是有很多的研究。
2: 陈大哥，这可太方便了吧，您现在一天吃四种药、啊、天天得记着不能漏药。
0: 对对对，
2: 还挺是个事儿的哈。
0: 是是是，
2: 那以后一个月去打一次针就方便多了。
0: 我感觉我好像就不用减肥了。
2: 肥还是要减，还在研发过程中。
0: 是是是，
1: 您还是得好好的把生活方式控制好，将来即使是有这些的药物上市，我们同样还是要把非药物的做好的。
0: 对，还是得两手抓。
2: 陈大哥，您把那个重减下来，运动搞起来，没准这个药您半年一年打一次呢。
0: 对对对，还是运动第一。
2: 以前啊我们都觉得高血压是个老年病，现在我们知道了高血压有向中青年发展的趋势，让我们随时关注自己的血压，防治的意义永远大于治疗。好，感谢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

0: 睾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3: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2: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4: 我是个问题少年，
5: 我有个问题，
6: 我还有一个
7: 问题
6: 啊，高血压的问题，所以我带着一箩筐的问题。
8: 十万个为什么宝宝，
9: 高血压呀，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
10: 在4到6点就有一个小高峰。
11: 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就把这点数降下来，而是降低未来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9: 去掉了所有的诱因之后，它的血压还是高的，
10: 就会让您掉入陷阱啊。
12: 我们中医呢，可以辨证论治，精准的对付它。
13: 中青年朋友会问，我的长期的这种血压已经超过了90，我该怎么办？第一呢，我们要对您的血压进行一个评价，比如说要给您做一下24小时的血压监测。然后第二个呢，要去找一下您有没有一些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比如说因为肾脏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大血管的问题、神经系统等等的一些的这个情况引起的血压的一个升高。第三个方面来说的话呢，我们要去找一下您的高血压已经对您的器官造成了哪些的损害，比如说我们的肾脏可以查一下尿常规，还可以做一下心电图。再有呢，我们还要去看一下您除了高血压以外还有没有合并其他的这个代谢的异常，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以后，然后针对您的特点，然后来说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9: 您血压高的时候您有症状吗？
14: 高血压180，低压120的时候一点症状都没有，
9: 没什么症状，哎，但是血压特别高，其实这样挺危险的，它隐匿性我觉得特别强。
15: 即便是没有症状，我们也要关注这个高血压的水平。
16: 入冬以后，我们的这个血管它呈现一个收缩的这么一个状态，它的血压就会比原来要高。
4: 王奶奶，您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测血压？就一天当中？
14: 应该是早中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模范。

0: 前往值班部门。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2: 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
4: 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深夜秘密抓捕，毒贩麻子大虾落网，审讯室的心理攻防刚拉开帷幕。本集审讯攻心战层层推进，命案线索直指塔寨，失事的陈光荣垂死挣扎，他能侥幸逃生，还是鱼死网破？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剧。
6: 陈队，
7: 蔡队呢？
6: 哎呦，他不在。
7: 没关系，我们是来提人的。
8: 罗局跟蔡队应该打过招呼，
7: 人我们直接提走。一个叫毕涛，
9: 这边陈光荣来禁毒大队提人，只要麻子大虾落到刑侦大队手里，所有牵扯塔寨的贩毒链条都会被掐断，最后按命案草草结案。禁毒大队好不容易撕开的口子，转眼就会被彻底封死。好在李为民提前布局，直接打翻了对方的如意算盘。
10: 李飞可以参加审讯，这小子有的时候会出点馊主意。注意保密啊，我马上就到。

家里进人了。这不是普通的入室盗窃，是赤裸裸的警告和威胁，摆明了是在告诉他们，再查下去，被剪碎的衣服就是下场。在缉毒一线，这类报复与威胁时有发生，可这种卑劣的施压方式只会暴露敌人的软弱，更动摇不了缉毒民警一查到底的决心。

0: 管家。马群，你告诉我，人命案大还是贩毒案大？
1: 这像话吗？麻子和大虾身背命案，我刑侦立案侦查，嫌疑人竟然被禁毒大队给藏起来了，藏得连你这个公安局局长都找不到。
2: 你那么激动干嘛？联合督导组办案，不会跟我报备。哎，你好。啊，陈市长。
3: 马英波，你也跟着罗旭去休病假吧。
2: 陈市长这话从何而来？
3: 突击甜蜜蜜歌舞厅，禁毒大队全体出动，别提还什么武警支援了。
1: 这么大的动静，我市政府不知道，
3: 公安局也不知道，这还是东山吗？马上把人给我要来，交给刑侦。你给我记住了啊。

0: 命案永远比毒案大。
1: 吃了瘪的陈光荣找到马云波当面发难，兴师问罪，甚至亲哥陈市长也动用权力同步施压，口口声声说命案永远比毒案大，听起来冠冕堂皇，本质就是用行政权力插手具体案件。从大队长到局长，再到更高层的市长，层层编织的保护网，想要把这桩案子捂死在半路上。
2: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当然，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别让一阵风似的李卫民把你带跑了。
3: 你什么意思？

0: 我可能有点累了。
1: 胡言乱语。
2: 听着像陈光荣在善意规劝，实则是软中带硬的威胁，意思很明白，不融入本地的规则，不站他们的队，就算你马云波是公安局副局长，在东山也站不住脚。
3: 差不多了，开始吧。
4: 谁有硬币？硬币，谢谢。
5: 这两个人可能是撕开塔寨唯一的机会。蔡永强自己的污点没洗干净，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让他去？
6: 其实你也希望相信他，要不然你也不会给他一个飞脚救他的命。
7: 你们两个蹲过监狱吗？
4: 一蹲监狱就没什么选择了，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理发，什么时候刮胡子，都得听从指挥，说话也得讲规矩。这要在外面吧，别人碰你一下，他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会说没关系。在监狱里不行，在监狱里有人碰到你，你就得开骂。你有病吧？碰着我了，知道吗？你要是不这样，就会成为笑柄，甚至会挨揍。
8: 你们俩抓的都是现行，免不了吃几年牢饭。除非
9: 怎样啊？
2: 心理防线本来就弱的麻子，越听越心生恐惧。蔡对他们一边把服刑的沉重代价狠狠压在二人心头，一边抛出立功减刑的出路，作为筹码，一压一拉，两名毒贩的心理防线已然松动。

0: 你运气不好，没什么机会了。司令，来吧，咱们换个地方。快点，走了。
1: 一枚硬币定人选，随机把大侠带离房间。说实话，这可有点太电视剧了。不过，同案犯单独审讯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信息一旦不对称，猜忌和恐慌就会自己滋生。蔡永强的审讯厉害就厉害在不靠拍桌逼问，全靠节奏和心理拿捏，一步步把嫌疑人往想要的方向引。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每一句话都踩在嫌疑人的弱点上。

光荣，你怎么回来了？手好一点没有？你这都感染了。

0: 成都市96%是目前国内成都最高的病毒。
1: 谁的？
0: 我做的。

0: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小时以前，一个湖西村的村民无意之中发现了我这批货，并且报了警。幸亏我们发现及时，把这批货转移了出来。我想请陈大队帮个忙，把这批货帮我送到深圳，
1: 顺便把那个不懂事的给做了。
0: 大家都是乡亲的，陈大队不会不帮我这个忙吧？

0: 这是600万，有一半是您的。
1: 无数黑警的堕落轨迹全栽在只是帮个小忙的侥幸心理里。第一次越界，第一次收下赃款，等于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再也抽身不得。当年找上陈光荣的300万巨款早已达到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言语间还拿陈市长的仕途做筹码，暗中施压，软硬两手死死拿捏陈光荣。从收下这笔钱的瞬间，他就彻底被捆上塔寨的利益战车，沦为毒枭随用随弃的工具人。这就是黑警的悲哀，明明受了伤，生了病，连正常就医都不敢，见不得光的罪行终究会把人逼到见不得光的角落里。
2: 去拿消炎药。
3: 现在消炎药已经不管用了，你现在要看医生。
4: 去拿药。

一边是枪口抵着脑门，一边是300万，中间是陈光荣，这可怎么选？仅仅一瞬间迟疑，一次动心妥协，陈光荣就此沦陷。咱们不管陈市长，先跟陈光荣算算这笔300万的账。3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来看看著名的重庆文强案。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累计收受贿赂1211万余元，常年包庇涉足贩毒行为的黑社会组织，纵容各类恶性犯罪肆意滋生。最终文强被依法执行死刑，成为保护伞案件里极具警示意义的标杆判例。很多人以为一次收钱只是小事，可腐败从来都是一环扣一环，收下第一笔巨款的瞬间，执法者就失去了拒绝犯罪的底气，往后只能不断妥协，被毒枭牢牢拿捏。陈光荣现在后悔吗？他将面对怎样的结局？让我们继续追剧。

0: 为什么蔡永强跟陈自立都扑在大虾那一边？难道不是麻子更容易被突破吗？
1: 麻子现在毒瘾已经犯了，正是拿下他的时候。现在越晾着他，他心里越慌。
0: 你干什么呢？
1: 帮他们做道具，一会儿用得上。

0: 审讯战场再升级，蔡永强祭出一招冷热分治，冷着毒瘾攻心的麻子，重心全放在大虾身上，在外人眼里是顺序颠倒，实则是摸透毒贩软肋的高阶战术。毒瘾发作时是麻子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刻，刻意冷处理，拉长等待，只会放大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
1: 警官，你们两个都看了半天报纸了，就不打算问我点什么吗？
2: 休息吧，反正你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0: 用沉默搭建起一座猜忌的牢笼，空洞漫长的等待远比厉声呵斥更磨人心神。嫌疑人在胡思乱想里自我内耗，不用警方多费一句口舌，心底的防线便会自行崩塌。
2: 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把他带走吧，谢谢。
3: 什么意思啊？他们还什么都没审呢。
1: 瞧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下班下班。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啊？大哥，给我机会！
4: 别吵，别吵，别吵！哎，
2: 我不走，
4: 走走走，我们这
2: 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4: 好天了，
2: 给我机会，给我！
5: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了，别喊了，你没有价值了。
2: 那个林辉明说什么来着？
6: 来，我看看啊。林辉明说，一切责任都是毕涛的，所有的冰毒和 K 粉全部都是毕涛带进甜蜜蜜的。对吧？
2: 他只是提供场所，什么都没干。

0: 照条例354条，容留他人吸毒，
1: 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2: 不，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不光容留我们吸毒，我带的东西都是他买的，他买的，他买的。
1: 那又怎么样呢？货是不是你带的？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带走吧，
10: 带走。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们听我说说，听我说说，别走，听我说说吧。
1: 对，要不听他说说。
10: 除非有什么猛料或者立个功什么的，要不然。
2: 不要，不要，不要，真的不要，不要。
1: 向明。
11: 他们俩事先排练过吗？怎么这么有默契？
1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一涛，想清楚再说啊！你要再拿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糊弄我们，这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13: 麻子误以为大虾已经招供，自己成了没价值的弃子，心理防线瞬间就崩了，哭喊着要坦白，要机会。李飞和蔡队一唱一和，把大虾把责任全推给你的戏做足，彻底击垮了麻子的侥幸。很多涉毒团伙嘴里讲着江湖义气，真到了厉害关头，最先想的都是怎么甩锅，怎么找垫背的。人性的脆弱在审讯室里暴露无遗。
2: 胳膊的身上。
14: 喂，老虾。
15: 这边干什么呢？怎么弄的？
14: 黑子过生日，拍着呢。
15: 找不到你的地方，我找不到。
14: 喂。

0: 喂，
1: 什么事儿？说吧。
0: 马大，你现在马上给我送两条猪肉过来，要转十几的。
1: 两条？你要干嘛？我手头没那么多了。
0: 一个人以前吃糖果的，第一次溜冰，吃多少能过去？
1: 吃糖果？岁数不大吧？
0: 也就十六七吧。
1: 你疯了吧？还两条，半手就足够了。这不明摆着让人知道人是你弄死的吗？你是想再入山吧？
0: 行吧，那你先给我来一手吧。
1: 用打针的，这样不能被人查出来。
0: 行啊，麻子，干过呀。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针，你打。你有这胆儿吗？
0: 那怎么？要不你来？行了，快点给我送一趟啊！
1: 我刚爽完，走不动了。我让五仔给你送过去。
0: 靠谱吗他？
1: 死人的事儿，我能找个菜鸟吗？
0: 行，你快点啊！
1: 在甜蜜蜜。
0: 对，我等你啊。
2: 五仔。
1: 去趟甜蜜蜜，送条钻石级的猪肉给大虾，就拿我那点存货。
3: 现在？
1: 现在。
3: 行。
1: 就这样，我让五彩带了点货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死的是东山中学的一个学生，他叫林大鹏，他爸是东山中学的老师，他寨村人。儿子死了以后，他也开始吸毒，我们都叫他林疯子。现在靠捡些垃圾挣钱买毒，他在我这里买过几次毒啊？就这些。
4: 随着麻子开口，林大鹏的死因终于浮出水面。
1: 小弟，
4: 这从不是意外过量，而是大虾受人指使，蓄意谋害。儿子惨死，求助无门，水伯的人生自此也坠入无尽黑暗，成为了与毒品为伴的林疯子，彻底沦为毒王与幕后黑伞联手碾碎的悲剧牺牲品。
5: 是谁让大虾去杀的林大鹏呢？
6: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大虾会认罪吗？你手上有证据吗？你手上没有证据，我现在可以告你做伪证罪，知道吗？
7: 五仔能证明啊！五仔，五仔能给我证明啊！
8: 五仔在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去找他？

0: 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是努着劲想突然猛料，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 等等等等，我有猛料，我可猛的，去年七月份的事，去年，
0: 你别为了减罪拿你这破事来糊弄我。
1: 林廷浩，林廷浩，林廷浩，林廷浩。

0: 你好厉害啊，夏哥。麻子，帮我办件事儿。什么事啊？找个替死鬼。替死鬼？会开大货车，有证，出了车祸能替罪坐牢那种，嘴巴必须得严实，能存得住事儿。
1: 明白。给多少钱？
0: 50万到100万，人要找到了，还可以再谈。
1: 大佬，你看我行不行？我也会开车。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有没有人？
1: 有，有一个总在我这拿货的，他就开大货车的，
0: 吸毒的不行。
1: 为什么呀？
0: 进了局子，毒瘾上来，那不全交代了吗？
1: 我就干这个的，我也不认识别的。
2: 你帮大虾找了个替死鬼？
1: 没有。林宗辉的儿子林三宝真的被车撞死了，肇事的是大卡车，
3: 货车司机叫刘志，他认罪了，判了3年。
1: 半年前在牢里死了。
2: 怎么会死在牢里？
1: 他本来就已经诊断出了癌症，晚期。

0: 真的被撞死了。
1: 这些都是你猜的，有证据吗？
2: 先说这段审讯虽然精彩，但属于艺术加工。审讯需要智慧、技巧、勇气，但法律严禁刑讯逼供，可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靠疲劳审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取得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罪依据。有个词叫囚徒困境，如果麻子、大虾两人都不招，证据不足，处罚最轻，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者从轻减轻，抵赖者从重。麻子对贩毒案如罚，看似牢固的攻守同盟，藏着趋利避害的人性。在蔡永强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大虾会盲目信奉江湖义气，死扛到底吗？让我们继续看剧。
3: 李军，你找我。
4: 最令人唏嘘的是司机刘志的结局，他换来100万救命钱，却没能挽回堕落的儿子，家底被尽数败光，所有牺牲彻底付诸东流，刘志的一生彻底沦为一场徒劳。
5: 我从小在东山长大，也喜欢车，街面上的车我都不认识，大侠那天开的那辆车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林天浩的。林天浩是二房的，林三宝是三房的，二房三房素来有矛盾，这事大家都知道。
6: 你们卖过塔寨村的毒品吗？

0: 宅村是禁毒模范村。
1: 人人张口闭口一句塔寨是禁毒模范村，听着无比讽刺。用光鲜亮丽的金字招牌做遮羞布，台面下藏着全链条制毒贩毒的肮脏勾当。越是外表打磨得完美无瑕，内里的毒瘤就越是盘根错节。
2: 我们过一个小时回来。

0: 是陈大队吗？
1: 我是。
0: 我是塔寨的。
1: 快上车。
2: 通知电话。
1: 喂。
3: 你手上的伤必须得治啊。
4: 万一要是感染病发了，那就危险了。光荣，我都替你想好了。那小丽是我的人，
3: 她会带你走，去见一个靠得住的医生。
1: 好。
3: 手术完之后，我给你安排，从海上走。
5: 我说过了，我不走。
3: 光荣，
4: 辛苦了大半辈子，拿上一笔钱，去国外过悠闲的日子，不好吗？
2: 现在要钱还有用吗？
6: 廖东，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2: 尽快把李为民调出东山，不然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7: 陈光荣忘了

0: 从他和毒贩绑定的那天起，就已经失去了谈条件的资格。对方现在仅存的客气不过是假意敷衍，很快这份客气转眼就会变成灭口的狠辣。
1: 子立，
2: 哎，
1: 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2: 好，

0: 你这朋友一点都不仗义，屁股还没坐热，全着了。林慧明，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你死定了。我知道你们警察使的这套手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1: 林大鹏，你杀的。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我还有遗漏吗？
2: 没有。
3: 林大鹏。

0: 林大鹏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志又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说我杀人，证据呢？啊？
1: 知道你不会承认。虾哥嘛，在道上出了名的嘴硬，后台更硬。你只要不开口。
2: 我们这里还真留不住你。我们放了你，在这儿，你还有条命。出了这个门，说不准。林天浩会放过你？不，我是说林宗辉。林三宝是林宗辉最喜欢的一个儿子。
0: 死的那么惨，还被判成意外。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杀了他最爱的那个儿子。可惜了，嘴那么严有什么用呢？天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把牙关咬得再紧，替谁保密？唯一能救你命的人。
3: 一边是仇家的报复，一边是警方的保护和立功机会。蔡永强把两条路摆在大虾面前，橄榄枝只抛一次，选不选全在他自己。这就是最高明的审讯，不空讲道理，只讲切身利害，让嫌疑人自己想明白怎么做才是真的对自己好。所谓的江湖道义，在生死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1: 不是好歹吧？

0: 我们以非法藏毒、非法提供吸毒场所的罪名起诉你，这样，先把你保护在看守所里，等我们把林灿等人法办了，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1: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林生武一走，林宗辉已经没有势力，他都得听耀东主任的。大侠，我早就听说你好赌，但是这件事，你也想赌是吗？
2: 你在赌你自己的命。大侠心底早已慌乱不堪，此刻他还想押上全部身家豪赌一把，赌塔寨的保护伞能兜底，赌自己死扛到底就能平安脱身。可这场赌局的筹码是他一条性命，但他和蔡永强都看得明白，他的小命塔寨根本不在乎这场以命为注的赌局。
3: 他从开局就注定满盘皆输。你没去医院是对的，这明眼人一看呀，就知道是枪伤。你这只手啊，要是再晚来一天，就没用了。
4: 那现在呢？
3: 你运气好，准备清创手术吧。
5: 嗯，好。

0: 陈大队，你也有今天。先剧透一下，陈光荣被打的这一针麻药并不简单，他正是东浪荡碱，和害死罗佳怡的正是同一种药物。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用处方药，沦为黑恶势力害人灭口的工具。剧中，这种假借诊疗名义违规滥用管制药物加害他人的恶劣行径，涉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如果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违规用药、违规操作，造成他人人身重大伤害的，构成医疗事故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永远也别想当医生。上了贼船，当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合伙关系何其脆弱，保护伞风光有用时，毒枭会重金讨好，可一旦黑警身份暴露，失去利用价值，就会立刻变为祸患。看似普通的一针麻药，暗藏的是毒枭的杀心。陈光荣已经站在生死悬崖之上，审讯室不断突破的线索也在一步步将他推向法网。留给陈光荣的时间不多了，让我们继续看剧。
1: 你给我打的什么针？
2: 麻药啊，你想不麻药直接手术。

0: 我不治了，不看了。陈大队，东叔交代了，你的手必须得现在治。无治了。
1: 陈光荣瞬间警觉了，这场看似疗伤的手术根本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灭口圈套，多待一刻就有性命之忧，他当即慌忙出逃。 从风光的刑侦大队长，到被毒贩追杀的丧家之犬，陈光荣的下场，从他第一次收黑钱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

0: 跟我吧。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

0: 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审得漂亮，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2: 哼，谢谢。哦，对，这个道具也粒粒立功。
3: 坐。
2: 其实这帮贩毒的，都是看着那些古惑仔的电影长大的，满嘴的江湖道理，到真格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怕死。就像他，虽然没有那么快的招供吧，但是他心理防线马上就要突破了。
4: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信任是双方的。可是我没有挺你的职啊。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1: 审讯室里，攻心破局，塔寨命案的谎言正在被逐一戳穿。陋巷之中，昔日紧密捆绑的毒枭与黑警彻底撕破了脸。昨天的风光保护伞，今天成了心腹大患。穷途末路的陈光荣，还能在林耀东的算计中争取到多少时间？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0: 送了你我的地仙，不能用人命。
1: 你疯了吗你？
0: 塔寨村不是禁毒模范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
2: 证据呢？
3: 荣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4: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5: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复出狱？
6: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道德养枪。
4: 林巧珍是共产党，
7: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8: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0: 友们，赵平富、徐小杰、李伟森、吴冶贫出来。
1: 从地面上到了地下了，从公开的等着秘密的，我们从组织系统上面来说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周恩来同志他就提出了一个要社会化，就你必须要有一个社会的身份，
2: 别让人家看上你是像无业一样，人家就怀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包括周恩来也曾经开过一个古董铺，所以他也有他的职业身份。
3: 他们这些无名英雄就是在默默无闻的为党工作啊，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见其功。

0: 报告，有发现。科长，上午，哎，你三弟的这些电报啊，你知道吗？
1: 这些我们都知道，这小子一向是游手好闲，大学也不好好上，天天在外游荡，毕业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傍身，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给他报了一个商业无线电学习班，多少算是学点手艺，也让我们少操些心。
2: 看得出来，
0: 学的还挺认真。
2: 哎呦，这些都是桩桩样子，人无大志。 学什么都没长性，
3: 送去情报组，
0: 让他们搜查。
4: 是。

0: 哟，三少爷的喜好还挺特殊啊，难道经常有一些变装出行的需求？
1: 这没什么，一点个人兴趣和爱好罢了。
0: 你那叫什么兴趣啊？
1: 该学习时候不学习，天天出去瞎混。
2: 二哥，这怎么叫瞎混呢？
1: 我就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2: 和那些下九流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前途？
1: 那我给你表演皮影、捏泥人，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2: 你看怎么说他都不听。
0: 三少爷这爱好确实特殊，甚至都有做卧底和特务的潜质。

0: 哎呀，说来也巧了，昨日上午我的追缴失枪，而那个偷枪人穿的衣服跟这件很像。
1: 这件衣服很普通啊，这种款式满大街都是。
2: 看来今天不交出个共产党，胡金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美伤不得，老三也伤不得。
0: 既然这件衣服非常普通，那你不介意我拿回去参考一下吧？
1: 不介意。
3: 有没有可能？
0: 什么？
3: 唐骏，唐骏是那共产党？

0: 我是共产党，脑子瓦特了。
1: 林乔真刚从监狱出来，那本旧时代之死不可能由他随身携带，情报也很难带在身上，所以若林乔真不是共党，那他很有可能是被灭口。结合昨晚之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小珍撞破了唐骏，破解情报的现场。

0: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替你处理了尸体，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
1: 你不要胡乱攀咬，你再敢胡说，我就把你那些丑事我全都曝光出来，大不了一起死。
0: 想死？想死可没那么容易。你到底利用我还干了些什么？偷情报？偷资料？我大哥研制的枪也是你泄露的消息。你是最容易得手的人。
1: 你还有脸听你大哥？
2: 行了，没有依据的争吵最终不可能出结果，更何况你们两个都不清白。你最好想一想该怎么将功补过。
3: 胡探长，
1: 尚文他怎么样了？

0: 人心不古啊，老头子啊！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呢、当年你是何等的忠勇，为保护兵工厂誓死不退，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可现如今，连一个肯帮你的人都没有。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守住你的功勋。可他们，我有何颜面去见你呀？
1: 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有，
1: 什么？
2: 你看，他的手指像是用牙齿咬破的，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用来写血书或者遗书吧。
1: 遗书？可这个林巧珍早已没了父母和亲族，而且尚未婚嫁，她留下遗书会给谁呢？除非是用来传递情报。
3: 报告，徐芳的衣柜内发现大量禁书。
1: 禁书？拓荒者，萌芽，三姐妹，二月奔流，八底山。
4: 巴尔底山。
1: 许小姐收藏的还挺齐全的嘛，
5: 这些书怎么还在这儿？不是雅美最近是着了什么魔，偏偏喜欢上那个叫柔什么，柔什么写的书。
1: 许小姐是从何处接触到的这些禁书啊？
4: 同学介绍推荐的。
1: 那你跟你的同学在私下里一定会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游行活动吧。
4: 家里管得严，没去过。
5: 这个，我保证。
1: 看来许小姐收集这些书，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啊。
6: 那为何独独不见那本著名的《旧时代之死》呢？

0: 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作者所著啊。
1: 我没买到。
0: 没买到？你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搪塞过去吗？
1: 没买到就是没买到。你们为了防止左联作家传播作品，封禁了多少书店、印刷厂还有出版社，封杀工作做得有多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0: 谢小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本书没有买到，实属可惜。但只要不是借给别人用了就好。哦，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

0: 哟，这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经历了这么一遭，总要有些成长，不是？
0: 嗯。

0: 都不饿吗？
1: 那我吃了啊。
2: 都不错。
3: 所有的房间得以搜查完毕，暂时未找到实际证据，所以我决定搜身。
4: 搜身？我们绝不忍受此等耻辱。
5: 没有查出证据，不正好能洗清我们的嫌疑吗？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非要在我们家头上安上一个罪名吗？
3: 让我，你也看到了，现在疑点重重，你对家中本就有监管之责，若是此次抓住了共产党，你就是立功赎罪，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但如果你把共党放跑了，别说是前途了，恐怕连你的性命都保不住。孰重孰轻，自己掂量。

0: 二哥，你真的认为家里有共党吗？如果你一定要给谁安上这么一个罪名，将永远失去一个亲人了。
1: 二哥，我们才是你的亲人啊。

若要搜身，就由你亲自来。你要是真敢动手，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儿子。

0: 不用再说了。我就是共产党。
1: 带走。
2: 你们这帮黑心的混账，不许碰我的女儿，芳芳！
0: 好了，二哥、三哥，照顾好妈妈。

0: 他不是共产党，我求求你放了他！武特派员，武特派员，你放了他！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武特派员，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武特派员，骨肉亲情，血浓于水，这我也是深有感触。我15岁的时候，跟着我爹娘，带着我弟弟妹妹，沿着南满铁路一路要饭到奉天。 这是日本自铁路守备队用刺刀捅死了我妹妹，沿着京丰路到了北平，我爹又被抓了壮丁，然后我就背着我娘，拉着我弟，沿着金浦线一路南下。可路上，他们俩都饿死了，只有我，胡金泉一个人。 我爬上京沪快车，到了上海，当上了警察，考上了党务学校，进了调查科，才混成了上海区的特派员。你觉得我会把我的大好前程毁在你这个瘪三手上吗？ 唐军涉嫌杀人。 一并带走，
1: 去死！

0: 好。徐大工程师，潜伏的共党已经找到了，我们的问询也可以结束了。关于你渎职的惩罚，我们会认真研究之后
1: 通知兵工署的。
2: 是谁？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请吧。

0: 小妹。
1: 小姐，
2: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3年没见了吧？

0: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1: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0: 嗯，后来我学会了读书识字，找到了这份工作。
2: 许芳，就等你了，
1: 马上来。等我和同学开完读书会，我一定要听你把这几年的经历从头到尾的讲一遍。
0: 好，
1: 我先过去。
0: 嗯，
1: 开始吧。
2: 开始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书是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这篇文章表达了柔石先生对劳苦妇女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戕害。春宝妈，一位善良、美丽、淳朴的女性，被点卖的是她，母子分离的是她，被伤害、剥削的还是她。
1: 就因为她是女人吗？不，因为她是弱者。
3: 是啊。

0: 小姐，
1: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三年没见了吧？
0: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1: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0: 嗯，我本以为离开许家后，早晚会横死街头，没想到，竟还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一年，我参加了工人夜学，白天打工，晚上上课，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生教会了我何为平等，何为独立，何为自由。我明白了以前的委屈与不甘由何而起，也知道了人可以为自己而活。学会认字后，我找到了一份书店的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老板说那是共产主义，我由此加入红色工会。
2: 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人是生而平等的，自由需要靠自己争取。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我愿意付出我的全部。

0: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那些左联作家，书店是他们经常集会的地点。我总是在旁聆听，常常惊讶，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精彩绝艳的人？他们有才华，有理想，彼此志同道合，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护。
1: 传统的封建思想是会对人性造成异化和扭曲的，
2: 在落后的时代里，人又何以为人呢？
3: 所谓爱，如果是建立在报应、买卖、条件上面，那么这种爱便毫无价值。
4: 对，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人平等独立、自由地追求理想，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 对
3: 对
5: 对。
0: 这些年你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真是太了不起了。
5: 不过是穷则求变，寻条活路罢了。不过说起来，你怎么会来参与这样的读书会啊？他们允许吗？
0: 他们当然不允许，他们也管不着我，我是扯了个谎偷偷溜出来的。五卅运动之后，我就开始对哥哥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后来经同学介绍，就读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才觉豁然开朗，找到了一条应该追寻的路。
5: 我也是

0: 读了很多这样的书，受益良多。你们刚才在读的是柔石先生的文章吧？他经常来我们书店。
1: 真的吗？柔石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哎，他一般什么时候会来？我想当面与他交流。哦不，以后我要每天都来这里碰碰运气。
2: 你们是什么人？哎，
3: 出来！
2: 为什么要抓我们？
1: 你们是谁？
2: 干嘛？我们
1: 干嘛？
2: 抓
1: 他！干嘛？
2: 抓他们做什么？
3: 走！
2: 哎，你来干嘛？
3: 进！
0: 冯小姐，
1: 小珍，
0: 你怎么也被抓到这儿来了？
1: 他们还去书店抓人了，
0: 当时就我们两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4: 前几日我们在东方旅社开会，
1: 结果巡捕房的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有计划的抓人，我们根本逃不脱，就都被抓到这里来了。他们得到的消息如此准确，我怀疑是有叛徒出卖我们。
0: 有叛徒？那这么说，英夫先生和柔石先生也被抓起来了？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南球社。
0: 什么？柔石先生也在这里？
1: 不行，
5: 这里是龙华监狱，是我二哥管辖的地盘。我要见我二哥，让他把我们都放了。
0: 有人吗？有人吗？我要见许尚武。
3: 嚷嚷什么呀？都老实点！
1: 没事，你放心，他们会派人来记录我们的身份。你二哥看到犯人名单后，一定会来见你的。

0: 天哪，快起来，这是怎么了？快快快，快说。
1: 他们问了我们一些秘密问题，我们不说，他们就上刑具，严刑拷打。
2: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开始用刑了呀？
3: 他们开始着急了，外面有些同志在帮我们，前些天还能写信，现在连家书都送不出去了。我们怕是出不去了，有件事也许只有你们能办到。
2: 什么事？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3: 狱中这位同志是卧底，手里还有一份要紧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只有你们有被保释出去的机会。你们出狱后想尽办法帮他把情报传递出去。乔真，你当时有帮老板传递过情报的经验，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我知道。
3: 你们要出狱的时候应该是要经过搜身检查的，直接将纸条放在身上太冒险了，我们得想个更隐蔽的法子才行。
1: 我有办法，徐芳，帮我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0: 时代的钟声把我们震醒，从沉沉大梦中震醒起来。我们要崛起，要努力，要和有彻底觉悟的同志联合起来，推翻一切，破坏一切，干着真正伟大的革命事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有个老的在，要陪伴他，感觉自己怪幸福的。
9: 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10: 我当时抱的也是这点泪，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
11: 就这样一接就接住了。
12: 像我这样腿不好的人还能跳街舞，他们会可能会感觉到惊讶。
13: 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以特殊的方式去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在更多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8: 每天早上6:10开了8里桥，拉到这个西家沟，总共拉是3.5公里。下午是1点多钟，拉到3-4点钟，拉到4.5公里，天天靠的就7-8公里。
14: 出来可开心？
8: 开心，
14: 开心，开心了，快！
15: 人家前面有朋友来了，我是叫什么副总叫？
8: 现在。你点赞我，本来就有点累，听了这话就不累了，拉的还有劲。
16: 教育，
14: 教育。
8: 我一直陪他到老，一心一意照顾他，他养我小，我养他老。
17: 安徽蚌埠的淮河岸边，常常能看到这样一幕：一位老人坐在三轮车里，车前的长绳套在一个男子肩上，男子微微弯着腰，一步一步向前走，车也跟着缓缓前行。拉车的人叫刘德才，今年62岁，车里坐着的是他已经100岁的父亲。
14: 得出去晒太阳去。
8: 好，早上害怕他冷呀，得给他这装一个，你看我给他穿几个棉袄，穿2个小棉袄，一个线衣，一个衬衣，底下是2条棉裤。
17: 准备妥当后，刘德才小心地把父亲搀扶到门口的三轮车上，等老人坐稳，他再慢慢地开着车前往附近的淮河岸边，那里是父子俩每天最熟悉的散步路线。到了河边，刘德才会取出一根绿色长绳，熟练地绑在三轮车前轮两侧。
8: 都不管紧，这来也算过了，这来也算过了，不管，掌握不住。最后，我算了这两个，我前拉四个，这就掌握了。
17: 2022年，刘德才94岁的母亲去世，母亲走后，他担心父亲整。

0: 天待在家里，会闷，会孤独。
1: 他也是忙惯人民，喜欢出去溜。现在我娘走了呢，他一个人呢，我也害怕他着急。我就出来带他剁豆腐，剁豆腐叫他畅快畅快。
0: 可时间一长，刘德才发现骑电动三轮车虽然方便，但路上稍有颠簸，父亲就会不舒服。
1: 他现在电浆开快了，然后有点疼，他电的头脑子疼。老婆讲这经常溜也不是个事用，我也老婆锻炼。我以前骑山地车是满地跑的，那咱还打着羽毛球呢。
0: 2022年4月，刘德才在淮河边偶然捡到一根绳子，他把绳子拴到三轮车上，试着往前拉。
1: 无意识中，从河里面捞根绳子，一拽，拽到几米长，拽到几米长了，拴到车上高头，这样拉怪得行。
0: 家里人知道后也支持他的想法，特意买来一卷15米长的软绳。对折之后，两根绳刚好可以套在肩上。从那以后，父亲坐车看风景，儿子拉车往前走，这根绳子也成了父子俩最亲近的连接。除了雨雪天气，刘德才父子俩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淮河岸边，一天两趟，早上3公里多，下午4公里多。出门遛弯是父子俩一天中最舒展的时刻，回到家里，更多的琐碎照料才刚刚开始。
1: 今天下水饺子给你吃了，水饺子，下水饺子给你吃。
2: 吃呗。
1: 吃呗。
2: 好。吃不着半碗。
1: 好。
2: 那。
1: 你吃几个？你吃几个？
2: 吃4个。
1: 4个。
2: 嗯，
1: 好，这4个。
0: 出门回来后，刘德才开始给父亲做午饭。老人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米饭已经嚼不动。刘德才平时就尽量准备面条、馄饨、汤圆、包子这些更容易入口的食物。
1: 没有几个，还不一定能吃动的。馄饨、汤圆子，买给他吃，隔三差五的给他们。买一碗回来，基本上都下面了，吃米饭也少了，就抱着要是买回来也给他泡豆腐喂给他吃。
0: 照顾百岁老人不只是做饭喂饭，刘德才的父亲行动不便，意识也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1: 这张茶咱们有7道呀，一天要给他擦一脸面，一天热的。洗洗脸，就害怕他一糊涂了，谁个都认不识了。反正有时候也觉得累，他要不犯病，我不觉得累的。他一犯病，不成天成夜不睡觉。
3: 我腰也不好，腿也不好，比我们照顾的好。讲心里话，我相信我弟弟。
4: 我们家这个弟弟对我父亲100%的好，他一直就照顾他，白天昼夜照顾他。
0: 午饭过后，下午1点多，刘德才又准备带父亲出门。天气暖和一些，淮河岸边遛弯锻炼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看到刘德才拉着父亲散步，已经习以为常。
1: 老爷子，你个渴啊，喝点水好。我给你弄点牛奶喝，喝点水。
2: 加油！
1: 加油！加油！那80多岁的讲老黄牛又来了。
0: 对刘德才来说，父亲曾经用肩膀扛起他的童年，如今他就用自己的肩膀拉着父亲走过暮年。很多人看到的是辛苦，但刘德才说，有父亲在身边，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5: 就每天看到那个刘师傅在大巴上面带着他老父亲，我总觉得很温暖。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父母，我也想到有时候有时间的话，可能会多回家陪陪我自己的父母。
1: 小时候就是他养活我小，我养活他老，凭自己良心做事，有个老的在，要陪伴他，感觉自己怪幸福的。我要离了他，还有点孤单的，有他这活着一点呢，我幸福一点。有陪我讲话的了，谁让他听不懂，打打岔也是好的。我过一点快活一点，带着生活一点，就快乐。

0: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我就很心疼他嘛，然后我就一直带他锻炼嘛。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
1: 跑在前面的是儿子朱少红，跟在后面的是他的父亲朱道全，两个人腰上系着一根绳子。儿子说，这根绳子一头管着速度，一头管着安全。父子俩现在每天能跑4公里多，而在1年多以前，父亲还瘫痪在床，医生说康复的可能性极低。
0: 就是想让他全身肌肉给他锻炼起来，血液循环起来，让这个全身的血液流动起来，让这个大脑恢复的更好一点，身体嘛恢复的更好一点。他刚开始是不能走的，也不能跑，我就慢慢带他出来，从搀扶到慢走，从慢走再到快走，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大概5000米不到一点吧。
1: 带着父亲出门跑步已经持续了大半年，两个人都没少吃苦头。
0: 帅哥，有的时候你拉不住了呀，他有的时候你
2: 这腿没力气要倒下去了、
0: 对，他这个膝盖这里都摔过好几次，
2: 但是哪怕他有摔倒的这个风险，你还是要带他坚持跑步。
0: 对我还是要坚持他，最主要还是要让他动起来。
1: 半年跑下来，父亲判若两人。
0: 打赢了，他现在说话也清楚了，走路嘛也有力道了，口味也好了。以前的这个腿肿，现在跑的腿也不肿了。他以前血糖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他现在这个血糖也还好了。
3: 那说4公里，
2: 4.1公里了，现在
0: 还没掉了呀。
2: 那我们问一下叔叔，叔叔，我们现在已经跑了4公里了，你感觉怎么样？
4: 好，
2: 累不累？
4: 不累。
1: 朱少红说。父亲靠自己也能慢跑，已经可以不系绳子了，可一旦不系，父亲就像孩子一样耍脾气，不愿意跑了。
2: 如果不用这个绳子的话，让你一个人跑，你可以跑吗？
4: 不可以。
2: 不可以。
4: 为什么？就是不喜欢跑，一个人不喜欢跑。
2: 就喜欢这个儿子拉着您跑。
4: 对。
1: 朱少红是安徽人，16岁到嘉兴的箱包厂打工，后来和厂里的姑娘付小玲成了家，生了两个女儿。婚后，他们把老父亲接到嘉兴一起住。2025年正月，父亲突发重度急性脑梗，朱少红带他辗转上海2家大医院，结果比预想的更坏，除了脑梗，还叠加脑萎缩、冠心病、肾功能损伤等10余种危重并发症。医生说，损伤已经不可逆转，要做好继续恶化的准备。
0: 头几个月他吃药颗粒他也不能咽，只能给他弄成那个魂换在那个水里给他融化了才能喂得进。
1: 那时候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吃不下东西，也说不了话，整个身体都动不了。
0: 拉了你就得给他换，你可能刚刚给他穿上，你还没，你掖裤子可能掖到这里，他尿嗖一下就尿出来了。
5: 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
1: 夫妻俩都在箱包厂打工，挣计件工资，两个女儿要上学，家里还欠着20万元的房贷，父亲这一病日子更紧了。别人劝他们把老人送到亲戚家轮流照顾，付小玲没同意。
5: 他说一家养一个月，你要你养两个娃又有房贷，你这样压力好大，但是这样送出去你多伤老人的心。虽然说他傻了，我感觉他有的时候也能听得懂。我说哪怕他站不起来，这样伤他心不能送。
1: 如何照料失去知觉的老

0: 人，两口子也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1: 米饭喂在嘴里它不会咽，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别喂干的，就喂稀的。
2: 他本来要求我在家，我跟他说凭一个人工资养不活这么多人，还有房贷还有小孩，是吧？
0: 最后夫妻俩决定把父亲带到厂里去，就躺在缝纫机旁边，边干活边照顾。从2025年3月起，整整一年多，朱少红每天背着140斤的父亲上下班。
3: 人家嘛都说我练的那个劲都练出来。
0: 朱少红利用上班的间隙给父亲按摩、喂饭、换纸尿裤，下班回家，妻子包揽家务，他专职照料父亲。每天晚饭后陪父亲做从网上学来的康复训练。
3: 你每天都要做到从头到底，全部给他推，给他按，给他捏，给他敲，包括这个大脑我都给他按摩，连那个耳朵我都不给他换过，耳朵我都要给他搓搓。
0: 推拿3个月后，2025年秋天，父亲终于能站起来了。朱少红性格倔强，他认为除了吃药，想要恢复身体机能，必须要靠自身。
3: 就是跟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用那种拖拉机，冬天你这样摇摇不动，你就硬摇，硬摇给它摇动了，它才能滑动起来。就相当于这样吧，我感觉。
0: 2026年5月，父亲生活逐渐能自理。朱少红不再把他带去厂里，改成每天早上烧好饭菜让老人在家。每天早上5点半他准时起床做饭，少油少盐，西红柿、洋葱和猪肉一锅煮得软烂，配牛奶、鸡蛋，是父亲的早餐，剩下一碗热一热就是午餐。
3: 平时我可能就切个几个茄子，切到里面换点生抽，再换一点油，就是要蒸，就是我中午的伙食，我不太讲究的。但是给我爸我是非常讲究的，我要什么营养什么菜我都要给他搞里头给他吃。
0: 他在家里装了监控，给父亲配了手机，上班时随时能看。两个女儿在暑假期间也能帮着照看爷爷。
4: 我还炒了一土豆丝，爷爷的菜你爸爸早上做好了，你也给他热一下。
2: 好，
4: 可以吧？
2: 可以。爸爸妈妈很辛苦，我作为家里比较大的孩子，我觉得我要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我就在家晒晒衣服、洗碗、做做饭。
0: 一年多来父亲的变化让做了7年护工的邻居宋贤红都觉得不可思议。
5: 少之又少，关键还是要家事多，对吧？关键是他的辛苦，他的付出。
0: 父子绑绳跑步的视频在网上传开后，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
3: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因为你如果他不肯跑呢，你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6: 反正他是一孝顺的孩子，
3: 我还要坚持给他锻炼，我让他身体越来越好，好到希望他每年伤风头痕感冒都没有，这样是最好。我觉得就算是一个奇迹。
7: 躲在暖衣上。
8: 你当时害怕吗？
7: 嗯。
8: 为什么不害怕？
7: 因为毕竟是我的爸爸嘛。
9: 爸爸，我回来了。
7: 爸爸，孩子在哪里？
6: 我感觉哈，他就像把奶吃奶的力都用上了。他要看着锅里面嘛，还没有灶台高，然后就拿个小板凳垫在下面，慢慢学会给我做饭。
10: 我时不时的会崩溃，但是他永远都是那种乐观的样子，他就像一个小小的顶梁柱，积极乐观的这些状态感染了我，让我有了更大的动力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有个老的在，要陪伴他，感觉自己怪幸福的。
5: 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6: 我当时抱着也是这点泪，就好像这个久别重逢，
7: 就这样一接就接住了。
8: 像我这样腿不好的人还能跳街舞，他们会可能会感觉到惊讶。
9: 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以特殊的方式去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在更多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4: 猫的颜色是什么？
5: 嗯，他穿那个衣服有个猫爪，那个猫还戴起了。
3: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4: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3: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

2025年5月29日凌晨1点，重庆市酉阳县的一处街边监控捕捉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0: 重庆市酉阳县地处四省市结合部，平日里安宁祥和，但从2025年5月底开始，这份平静被一个深夜出没的身影彻底打破。
1: 他先是对一辆停放在大树下的电动车开始动手，就在电动车上摸索了一番，想看一下这车上是否有值钱的财物，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车上并没有值钱的物品。他于是准备离开，走的时候这个贼还回头愤愤不平地瞪了电动车两眼。而他刚刚走到下坡路段时，却发现左手边有一家店铺居然没有关门，窃贼丝毫没有犹豫，径直闯了进去。这是一家精油店，当天晚上并没有人在店里值班，而店里安装的红外线摄像头拍摄下来了窃贼盗窃现金财物的全部过程。只见这名窃贼是用外套的帽子把头蒙住，整个作案过程当中也都没有抬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脸。他拿了一个微型手电筒开始不停地翻找，
2: 犯罪嫌疑人在这家精油店实施盗窃的过程当中，他的作案时间比较长。他通过房间的玻璃门进入店内之后，他逐一在那个店内查找值钱的物品，翻找柜门。对收银台都逐一的进行翻找钱财。
1: 在长达17分钟的作案时间内，小偷共盗得现金800元及一把水果刀。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丝毫没有任何的慌乱，动作都是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在盗窃现金和财物之后，慢慢悠悠离开了现场。
0: 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并没有提取到有效的指纹、脚印或者其他生物检材信息，案件侦查只能从周边监控视频入手。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很快便再次作案。
3: 起来，你没看到我
4: 吗？
3: 手机在床头上。
5: 位置你在说哪儿？
3: 我的手机放在这儿。
4: 一部手机放这里的，另外一部手机放这的。
0: 犯罪嫌疑人同样用溜门入室的方式悄悄潜入侯女士的家中。当时侯女士和家人正在熟睡，嫌疑人全然不顾，大胆走进卧室，偷走了放在床头的两部手机。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他发出的声响惊醒了侯女士。
5: 侯女士就说她看到那个小偷，那个小偷就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
3: 就像这个看见我手臂都追出来，
5: 然后他就追出去，那小偷就跑了。
6: 包得严严实实的，
3: 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蒙汗戴起了，那屋头看得到，我给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0: 短短几天时间，连续两起入室盗窃，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衣着打扮高度吻合，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让辖区居民陷入恐慌，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酉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
7: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迅速成立专案组，分头行动，一是调取视频监控，追踪嫌疑人的行踪，二是走访受害人周边，收集线索，三是成立专班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的身份。

0: 和长兴地。
1: 尽管道路监控和受害人家中的摄像头都拍摄到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但是因为拍摄角度、拍摄距离的限制，始终无法拍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连续作案，手法娴熟，显然嫌疑人并非初犯。由于嫌疑人每次盗窃的金额较小，民警推断他应该是以偷为生，近期呢很有可能再次作案。据此，警方在加大对案发现场的证据搜集力度的同时，在辖区加强了巡查警力，想在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那么嫌疑人何时会再出现呢？他会不会在作案后快速的离开当地呢？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案件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加的曲折离奇。这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究竟是谁呢？

0: 入室盗窃的危害性比较大，除了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以外，还可能引发次生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嫌疑人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不排除他在作案的过程中面对独居老人、妇女、儿童，一旦被他们发现，可能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1: 警方的侦查重点开始放在视频分析上。
2: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然后我们根据从他一个走路的那个身体那个步骤和那个体型来判断，有一些步伐跟小孩一样的嘛，他蹦蹦跳跳的，然后遮遮掩掩的，就是那种小孩的做错事了看到大人那种步伐跟形态。
1: 警方随即调整侦查方向，将重点放在18至25岁、无固定收入、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身上。就在警方寻找嫌疑人的时候，辖区内再次发生了盗窃案件。
3: 又出现了，还是穿着那件戴着连帽的衣服，手里还是打着小手电筒，出现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用手电筒往窗户里面照射了几下，发现房间内有人，于是果断放弃，寻找下一家目标。
4: 他进到人家那个卧室里面，人家那卧室有几包衣服嘛，当时他可能进去翻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用的东西，他把人家那一包衣服，用一个蛇皮袋装的衣服，就踢到那个卧室门口，给人家那些衣服搞得满地都是。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嫌疑人在酉阳县城连续作案多达12起，涉案金额虽然只有数千元，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更让警方担忧的是，这名嫌疑人在作案时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入室盗窃极易转化为抢劫、故意伤害等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
0: 实际上经过我们的梳理，受害人主要集中在自建房区域，他们的安防设施比较薄弱，有的连视频监控防盗门都没有，而且受害人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比如说手机、贵重物品放在家中很醒目的位置，晚上睡觉、白天外出都没有关好门窗。
2: 他的手段很多种，他翻窗啊、撬门啊，还有一辆这样子，他是尾随鼻子，然后悄悄的，前头主人进去了他没关门，然后后面就悄悄的就跟着就溜进去，他溜进去过后就是看见什么值钱，然后拿走就跑。
1: 从现金到银行卡，从珠宝首饰到零钱硬币，从手机到衣物，从烟酒零食到证件卡包，嫌疑人来者不拒，通通裹入囊中。
2: 作案的次数很多。

0: 所以说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他进屋了过后，就是说他一般首先就是挑选贵重的物品，一般就是现金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挑了过后，其次他才是满足他的一个小孩的心理，比如说搞一些玩具啊，什么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
1: 侦查人员在对这些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后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因为怕麻烦或者丢失物品价值较小而没有选择报警。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姓彭的女市民主动联系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曾经溜进过她的出租屋，而整个作案过程被她安装在卧室里的监控完整拍摄下来。
2: 6月11日凌晨，一名戴着棒球帽、一手拿着微型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玩具刀的窃贼出现了。他同样是采取溜门入室的方式进入了受害人裴女士的卧室，而此时摆在床头的一个微型摄像头正悄悄地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窃贼四下打望，看能不能找到值钱的财物，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床头竟然有一个摄像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窃贼赶紧用手把摄像头旋转了角度，
3: 因为他翻找东西的动静有点大，将正在熟睡的房屋主人惊醒了。然后房屋主人大概在醒了之后问了一句谁，然后就把嫌疑人吓跑了。
1: 这段监控视频让嫌疑人露出了真实面目。警方通过比对迅速锁定了他的身份，冉某杰有多次盗窃前科，是一名屡教不改的惯犯。
4: 他是个惯偷，法院一说到他这个名字，人家法院的都说怎么他又偷，然后他一直对这个没有什么廉耻感觉。那段时间他才出来没有多久。
1: 平日里冉某杰居无定所，行踪十分诡秘。
4: 他一般就是晚上到凌晨时间出来活动，反正他不管里面有没有人啊，他都会进去。他像扫荡一样，就是盯了一栋楼，发现没有东西，好又下来，又继续到旁边去找。
1: 2025年6月21日凌晨，正当冉某杰在月台巷踩点，准备再次实施入室盗窃时，被蹲守多日的民警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警方在他藏匿赃物的废弃房屋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大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宛如一个小型杂货铺。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那些摆地摊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琳琅满目的，什么东西都有。
5: 我们问他盗窃了多少起，他说他偷的次数太多了，一时他对应不上。民警就把那个视频监控给他看，一边回忆嘛，才说清楚。
1: 2025年7月25日，冉某杰因涉嫌入室盗窃罪，被酉阳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消息传开，辖区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人们的预料。就在冉某杰被羁押期间，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在酉阳县街头的监控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此人的身高、体态、发型、走路姿势等特征都和冉某杰高度相似。
6: 看到监控录像的那一刻，侦办民警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冉某杰已经被抓，并且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怎么可能再次作案呢？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在刻意地模仿冉某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冉某杰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一切是冉某杰为了干扰警方侦查事先安排好的吗？本来已经接近尾声的系列盗窃案再起波澜，给小城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1: 嫌疑人已被抓，为何神秘重现？
4: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
1: 跌宕人生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
7: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0: 再次出现，一线正在播出。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4点钟，街道上一名嫌疑人挨个拉停在路边的车辆车门。在尝试多辆车之后，他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没有锁好车门，立刻趴进车内，在扶手箱位置偷走了零钱和一些小物件。随后他又试图拉开一家商铺的玻璃门，因为门缝太小，身体钻不进去，才最终放弃。
1: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的偷，
2: 走到哪里他就看见什么东西他就拿什么东西。

0: 警方第一时间反复核查看守所的羁押记录，确认冉某杰仍在看守所内，绝不可能向外传递信息。办案民警陷入了困惑，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1: 非常奇怪，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0: 没过多久，这名嫌疑人在实施一起入室盗窃时，终于被室内的高清监控拍摄下了清晰的面容。
2: 他进去之后是看到他们在里面睡着的，他还依然进去把放在卧室里面的两部手机拿走了。
0: 根据视频截图，民警很快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原来这名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落网的冉某杰的亲弟弟冉某林。
3: 我们查询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这个冉某和他弟弟经常在我们辖区活动，同时呢，他的父亲表示他离开家之后家里面没有给钱，他们长期在我们县城居住，而且呢，经常晚上会到娱乐场所去消费。有这样的消费行为呢，我们认为他的作案嫌疑会更加明显。
0: 警方调查得知，冉某林完全是跟着哥哥冉某杰学习作案。哥哥落网后，他不仅没有警醒，反而模仿哥哥的全套作案手法继续作案。
4: 他弟弟跟我们这个嫌疑人差不多，也是独来独往的，也是凌晨两三点那样子出来作案嘛。
0: 就在警方准备对冉某林实施抓捕时，他却突然消失了。等警方再次发现他的踪迹时，他已经跑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镇，骑着一辆偷来的蓝色踏板摩托车四处闲逛，正在为第二天凌晨的入室盗窃踩点。民警迅速出击，将准备再次作案的冉某林一举抓获。两兄弟接连被警方缉拿归案，当地终于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办案民警发现，兄弟两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异味，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换过一件衣服，没有洗过一次澡，白天风餐露宿，躲在楼梯间睡觉，可偷来的钱却全部挥霍在毫无意义的高消费上。而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他们的家庭早已被盗窃拖入了深渊。家里四兄弟有三个触犯法律，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还在读书。面对警方的通知，他们的父亲更是不愿意露面。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冉某两兄弟家庭情况非常特殊，他们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带着他们四兄弟一起生活。家里的老大多年前因为盗窃被判刑入狱，冉某杰、冉某林因疏于管教，把盗窃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4: 他弟弟是随时跟这个嫌疑人一起的，所以说他也有一个传帮带，前面他哥哥，然后就是我们抓的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教他弟弟嘛，弟弟

0: 兵组做了有偷啊、盗啊之类的事情。
1: 四兄弟三人沦为嫌疑人，这样的结局也让父亲彻底绝望心寒。
0: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1: 在警方后续的审讯中，兄弟两人的态度几乎一样，满脸不屑，毫无悔意，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冉氏兄弟系列盗窃案成功告破，不仅打击了违法犯罪，也给广大居民敲响了安全防范的警钟。
0: 一个是从物防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安装监控或者防盗门，另外就是在自身的防范意识上也要提升，就是比如家中的东西有保险柜，尽量不用保险柜，出门关门窗。
1: 单亲家庭缺乏管教，这些或许是成长路上的困境与坎坷，但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谋生，才能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2: 冉氏兄弟的经历让人痛心，更让人警醒。家庭的缺失，教育的空白，确实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难以忽视的问题。但是呢，这绝不是他们践踏法律、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理由。冉氏兄弟俩多次实施入室盗窃，入室盗窃与盗窃只有两字之差。那么法律上对两种行为的定罪量刑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入室盗窃在刑法立法当中的标准表述是叫入户盗窃，这个户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生活的场所，当然室的范围可能会大一些。那么这个入户盗窃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啊，它有两个不同。第一个就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不同，它首先会构成我们刑法当中所规定的一个叫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以它的危害性显然就自动增加了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危险性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它要增加。那么行为人和被害人往往处于这种比较狭小的独立的这种空间啊，在实践当中来讲，双方进一步激发矛盾的可能性会急剧的增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行为人他为了使他的盗窃行为得逞，为了掩盖罪行抗拒抓捕，他非常容易实施进一步的暴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刑法当中对于入室盗窃过程当中如果实施暴力，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那么行为人入户盗窃之后没有实施其他严重的行为，他依然构成的是盗窃罪，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啊，这个也比一般的盗窃要更重。所以刑法对于这个入户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没有数额的限制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实施了这么一个入户盗窃的行为，哪怕就一次，哪怕没有偷到钱啊，或者偷到很少的钱，他依然会构成犯罪。如果说你偷到的钱达到了盗窃罪的这个定罪的标准，又有入户这个情节的话，那么他在处罚上是可以从重处罚的。
2: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日常安全防范呢，千万不能松懈，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安装监控设备，做好防盗措施。法律是底线，良知是根本，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劳守法，脚踏实地，才能拥有真正踏实安稳的生活。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

0: 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门第一个那个门，
1: 那个门那个门过来了，
0: 找一下
1: 看。哎，你找一下看，一过去叫哪门？
0: 过去来了。
2: 我们两个秦城陪着你啊，你不能丧失信心，好不好？你一定要坚持。
3: 民生无小事，警情及指令，让每份诉求都被用心对待。有呼必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

0: 桃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1: 没什么呀。
0: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钱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0: 什么奶茶？
1: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2: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这刚进门。
0: 啊，
1: 您跟谁打电话的？
0: 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
1: 哦，
0: 好，来坐。刚才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
1: 哦，杨健提了一句，还没定呢。
0: 你现在还得上班，杨健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 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1: 您真让他去自首？
0: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1: 让我再想想。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啊，哥，
0: 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2: 你说怎么办？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0: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2: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0: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2: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0: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我去，大白了，我去码头找你。
1: 你去？他能信你？啊？

0: 全都听到了。
1: 那就是说我真的没路了。
0: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坚。
1: 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0: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1: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那位子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2: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1: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0: 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1: 对不起，我说多少气话，对不起。
0: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面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你走吧。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不能，绝对不可以。马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你是专案组的目标。
1: 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喝吗？
0: 不行，绝对不行。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我是不会离开静海的。听我的，老杨。
0: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0: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建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1: 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2: 怎么样，我是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1: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2: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我为什么要找啊？不这样挺好的吗？走了。
2: 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儿喝杯奶茶呗。
1: 啊，走了。
3: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4: 好的，一共40元。
3: 好。可以了，
4: 请稍等。
3: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1: 我怕你给我下毒。
3: 哎呦，啊，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1: 哦。

0: 接个电话，你就在这回呗。工作呢？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1: 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2: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个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哦。

0: 不懂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1: 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0: 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警督支队的，接到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
1: 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省专案组的。 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

0: 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1: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2: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0: 什么？
1: 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的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2: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1: 千真万确啊！上天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是过来陪我演戏的。
1: 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2: 监督对待几年了？10年。
1: 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
2: 我先打个电话。
1: 行。
3: 喂，找到杨坚了。何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持有武器。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捕。
1: 证物带，要带吗？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
4: 今天下午，林三省上市的平台。
5: 小健回来了。
4: 哎呦，你看，小涛也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5: 等等，
4: 爸，请您请早。快坐吧。
5: 挺好的。
4: 啊，
5: 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4: 吃饭没啊？
5: 没。
4: 那我给你做一口。
5: 行，来吧，那个来碗面条吧。
4: 好，马上就好啊。
5: 哎哎。

0: 快来！阿姨，哎，别烫手啊！儿子，这是你的，来，
1: 慢坐。嗯，
0: 快趁热吃吧。
1: 哎，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看了。啊。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
1: 哎
0: 啊，哎，你干嘛？
1: 吃点。
0: 你多吃点儿。
1: 你陪我吃点儿。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啊。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啊？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在不行了。

0: 我来吧。
1: 我来。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禁毒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家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边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你去举报杨建，小玉怎么想？他
1: 暂时还不能接受，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
2: 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
3: 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2: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看到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
3: 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
2: 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3: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聚美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 安心，
1: 到。
0: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啊，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两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建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你们的武器，快点走出来，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
2: 哎，总长，
1: 太危险了，自儿带上。
3: 陆松，特警都到位了吗？
4: 一切准备就绪，
3: 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
2: 是。
3: 停！
5: 杨健、马腾，我是指导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啊！杨健，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你们要不说话，我就进去了啊！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家老板，不糟践东西吧？杨建，你这是给我显摆枪劲的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去，给我买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

0: 干聊了。
1: 梁杰，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
0: 梁杰，我赌你还是人，
1: 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2: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来了，组长。
2: 买这么贵的？
1: 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2: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大事。
0: 禁毒支队，出列。
3: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建。
4: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向前看，先锋支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2: 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
3: 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点名。
4: 杨健到，
3: 宋小宁
5: 到，
3: 刘卫国
6: 到，
3: 何文
7: 到，
3: 刘毅
8: 到，
3: 许昕
9: 到，
3: 王鹏
10: 到，
3: 马国安
11: 到。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朱敏，
6: 到。
5: 高俊逸，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安心，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0: 放心，你不是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云，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0: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

0: 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个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1: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2: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3: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小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4: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动腐蚀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5: 你坐吧。
6: 站着，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5: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6: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5: 我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该恨你，应该恨你。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要离开静海了。
6: 去哪里？
5: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6: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5: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6: 这个带上。
5: 这是什么？
6: 钱吗？穷家富路的。

0: 要看病，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吧。
1: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0: 你生日。

不用，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祥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呢。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祥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2: 组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姐，你看啊，
3: 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
1: 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1: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是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1: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2: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4: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5: 送过去了。
4: 张寨锁那边怎么还没动静？
5: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4: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5: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6: 让他离。

0: 我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了，我是怕他撞到路人。
1: 洋洋你呢？

0: 高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啊，
4: 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儿子说了算，你呀、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你们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2: 是。哇，煎饺，煎饺正。
5: 煎饺，嚟多个啦，煎饺。
2: 太多啦，阿妈。
5: 哦，你拿唔紧要。
1: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了。
6: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有冇写住楼位？
1: 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吓。
2: 喂，我哋嚟先嘅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搵张台好唔好？
2: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老板已经预定了。
2: 喂，你边个啊？
3: 我是这里的老板啊。
2: 哦，老板啊，那你评下你了，我们来先的嘛，他一条友坐在这里不啱，一起坐咯。
3: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
7: 有钱大细啊？
5: 你点嘅？
1: 不好意思啊，可不可以这样，老板？两位呢，老板帮他们再安排张台，你今天吃饭饮酒乜都好啦，入我数好嘛？帮帮忙吓，我同屋企人食饭啦，
3: 帮佢先，帮老周，来，
6: 唔好意思，
3: 带一下他们，
6: 请
3: 他们帮我去。
6: 哎呀，不好意思，
5: 走，
2: 有钱大晒咩？

白嘉欣，我们在服务场了，我哥被刺杀了，你快来！

0: 强哥没事吧？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
1: 哎，不行，我哥怎么样？不行，我哥，快点！
2: 爸，要不你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3: 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他血型匹配？
4: 我们几个都不是。
3: 哎，
4: 想办法。
3: 你跟我进来训练去吧。

0: 没事吧？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
1: 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2: 不是胡叔，今天是安景观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安景啊。你先出去吧。
1: 谢谢安景吧。 我在外边等。
3: 刚有什么家属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4: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5: 你一块儿去。
4: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嗯。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0: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
0: 啊。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4: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疑点。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去。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蒋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看高启强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启强的地盘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啊，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缉毒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我来安排。

0: 我在这里盯着就行。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没什么问题。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 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京海。
1: 去哪里啊？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下一个就是瑶瑶，京海不太平。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0: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京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祥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
3: 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4: 散会。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啊？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把腿拿下去！
4: 像什么话呀、啊？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
5: 干嘛呀？那么的剑拔弩张呢？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咱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木锁没了，都是生意了。
6: 见识吧啊，
7: 儿子。
6: 哎妈，
7: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6: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7: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呀？你打开。
6: 行。
7: 嘿，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6: 行了。
7: 来，喂，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8: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9: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10: 这么急啊？
11: 谁被举报了？

0: 怎么回事啊？喂，啊，我是，啊，好，好吧。
1: 喂，你好，我是徐忠。
2: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1: 什么事领导？别多问，先撤回来。
2: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0: 金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1: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0: 王立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3: 该查查呀。
4: 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赵师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徐总长，不会吧？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 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3: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4: 我们接啊。
3: 是男是女？
4: 女的。
3: 通话记录有吗？
4: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2: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
0: 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吧，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啊。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哼，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你就别拼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说吧，我怎么保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酒庄的。
0: 这也是房产，都是近期花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京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
1: 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
0: 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2: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你记住啊。
0: 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您的意思是？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

0: 您的意思是尽快结案？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
1: 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2: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吉岛组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总，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总，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3: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小子，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场了。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1: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0: 他难受是应该的。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做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不可能做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 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2: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1: 小虎，先别管他们。
3: 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4: 行了，喝汤。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
3: 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4: 你那天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吧。
5: 瑶瑶来啦。
6: 瑶瑶。
7: 哥。
8: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爸爸的爱心餐。看看做了啥。哎呦，哇，鸡，这么丰盛。哦，爱心汤。
9: 又煲了汤啊？
8: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9: 就是啊。
10: 大叔，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9: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8: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9: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是吧？
8: 嗯，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9: 哦，什么账？
8: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 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9: 嗯，你还笨，那是他没教我。
8: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0: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1: 怎么了，姑姑？
0: 想你，咱待会儿该吃药了。
2: 饱了，吃不下了。
0: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要啊，去拿药。

0: 来呀、啊。
1: 我睡着了，我。
0: 洋洋。
1: 嗯。
0: 你帮姑姑个忙好不好？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我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吧。

0: 老方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1: 今晚必须找到他。
0: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2: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古宅，采砂场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和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出来。

0: 你妹妹和你儿子不起我帮的，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1: 我没有香港找人，你儿子不起我干的。
0: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家人被刀顶了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1: 什么？你不是很嚣张吗？
0: 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
2: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封信。
0: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1: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开心开。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0: 卑鄙，你卑鄙！我卑鄙吗？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现在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8点半
1: 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3: 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哎，你，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
4: 您是哪一位啊？
5: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3: 你要举报谁呀？
5: 我去举，我的徐总局长在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3: 谁逼你？
5: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3: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5: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3: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5: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 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说。
3: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

0: 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1: 是。怎么走？
2: 没有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1: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3: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我高小晨，
2: 咱们就困惑他们，交换人质了。
1: 没用的，
4: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1: 我记下，他们全完蛋。
3: 还有嘞，
1: 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3: 这个不用嘱咐。
1: 好兄弟，辛苦。
5: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我放过我儿子，借我借光也不还冯红。

0: 这个账号是我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去存的，我肯定记得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可以接触到这个账户的信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没有动用过这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都不想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跟京海强盛集团在这里明争暗斗，他呢又不敢让我去京海那里，所以他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好过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我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蒋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4: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金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5: 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6: 哎，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

0: 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1: 不是，
2: 赶紧报警！
1: 等会儿，强哥，对不起啊。
0: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1: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
2: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不好意思啊，强哥，
0: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你这样哈、啊，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2: 我有印象。
0: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2: 好，那我知道。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 B1 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动了。
0: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了。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
1: 了。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1: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我想马上开展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1: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1: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2: 抓唐小龙，抓杨建，
0: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2: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1: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1: 是，
0: 记住。

0: 秀，
1: 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嘿，怎么了这是？
2: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的。
2: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1: 行行行，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着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2: 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哎呀，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2: 哎呀，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京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着点空的。我给老季呀带两头烟，京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0: 喂，我哋仲要躲多几时啊？
1: 没办法，现在整个码头都封了，怎么逃啊？哎呀，回去吧。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了。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
1: 我说，
2: 小陈，快跑！
3: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4: 你们家的事尽情解决，我只是拿钱办事。
5: 你们一伙的，
0: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5: 爸叫你来杀我，
0: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5: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0: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5: 真的是我爸，
0: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
6: 手别管了，手别管。
0: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
5: 到底怎么回事？
0: 梁健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5: 所以就要杀我灭口。
0: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7: 外面的是什么人？
0: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你干什么？
2: 报警啊！
0: 报警！
2: 赶紧
0: 报警！全完了！
2: 不报警，我们都得死！杨洋，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0: 赶紧回来！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0: 太小了，忘了。
1: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 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 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
2: 哥，
3: 阿金，你想干什么？我儿子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1: 我们能接着聊吗？
2: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没事啊？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2: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啊，姐。
1: 随时。
2: 好，你等着。你让他来的。
3: 哎呦，老徐，
4: 我队长，哎
3: 呀，组长，
5: 老徐啊，
6: 都来接我来了。
5: 那是啊，
7: 你也不事先打个电话。
5: 没什么事儿啊，
7: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5: 行，给你戴烟的。哎，
2: 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8: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7: 啊，当然，首先是我。
0: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吧？
7: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啊，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9: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7: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

0: 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1: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2: 哥哥，上车再说吧。

0: 瑶瑶，
1: 啊，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
1: 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有汰渍没问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5: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6: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祝殷副出狱？
7: 现在又泄露机密，祝共党道德踉跄。
5: 林巧珍是共产党。
8: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9: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0: 同志们，赵平富、徐小杰、李卫森、吴也平出来。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12: 从地面上到了地下了，从公开的等着秘密的，我们从组织系统上面来说

0: 生很大的变化。
1: 周恩来同志
0: 他就提出了一个要社会化，就你必须要有一个社会的身份，
2: 别让人家看上你是像无业一样的，人家就怀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包括周恩来也曾经开过一个古董铺，所以他也有他的职业身份。
3: 他们这些无名英雄就是在默默无闻的为党工作啊，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见奇功。

0: 报告，有发现。科长，
1: 张武，来，你三弟的这些电报啊，你知道吗？
0: 这些我们都知道。嗯，这小子一向是游手好闲，大学也不好好上，天天在外游荡，毕业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傍身，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给他报了一个
2: 商业无线电学习班，
0: 多少算是学点手艺，也让我们少操些心。
1: 看得出来学得还挺认真。哎
0: 呦，这些都是装装样子，人无大志，学什么都没长性。
3: 送去情报组，
1: 让他们搜查。
4: 是。

0: 哟，三少爷的喜好还挺特殊啊，难道经常有一些变装出行的需求？这没什么，一点个人兴趣和爱好罢了。
1: 你那叫什么兴趣啊？
2: 该学习时候不学习，天天出去瞎混。
1: 二哥，这怎么叫瞎混呢？我就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3: 和那些下九流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前途？
1: 那我给你表演皮影、捏泥人，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3: 你看怎么说他都不听。
0: 三少爷这爱好确实特殊，甚至都有做卧底和特务的潜质。

0: 哎呀，说来也巧了，昨日上午我的追缴失枪，而那个偷枪人穿的衣服跟这件很像。
1: 这件衣服很普通啊，这种款式满大街都是。
2: 看来今天不交出个共产党，胡金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美伤不得，老三也伤不得。
0: 既然这件衣服非常普通，那你不介意我拿回去参考一下吧？
1: 不介意。
3: 有没有可能？
0: 什么？
3: 唐骏，唐骏是那共产党。
4: 我是共产党，脑子瓦特了。
3: 林小人刚从监狱出来，那本旧时代之死不可能由他随身携带，情报也很难带在身上。所以，若林小人不是共党，那他很有可能是被灭口。结合昨晚之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小真撞破了唐骏，破解情报的现场。

0: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替你处理了尸体，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
1: 你不要胡乱攀咬，你再敢胡说，我就把你那些丑事我全都曝光出来，大不了一起死。
0: 想死？想死可没那么容易。你到底利用我干的是什么？偷情报？偷资料？我大哥研制的枪也是你泄露的消息。你是最容易得手的人。
1: 你还有脸提你大哥？
2: 行了，没有依据的争吵最终不可能出结果，更何况你们两个都不清白。你最好想一想该怎么将功补过。
1: 胡探长，
3: 尚文他怎么样了？

0: 人心不古啊，老头子啊！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呢、当年你是何等的忠勇，为保护兵工厂誓死不退，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可现如今，连一个肯帮你的人都没有。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守住你的功勋。可他们，我有何颜面去见你呀？
1: 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有。
1: 什么？
2: 你看，他的手指像是用牙齿咬破的，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用来写血书或者遗书吧。
1: 遗书？可这个林巧珍早已没了父母和亲族，而且尚未婚嫁，她留下遗书会给谁呢？除非是用来传递情报。
3: 报告，徐芳的衣柜内发现大量禁书。
1: 禁书？拓荒者萌芽，三姐妹，二月奔流，八底山。
4: 八尔底山。
1: 季小姐收藏的还挺齐全的嘛，
5: 这些书怎么还在这儿？不知佳美最近是着了什么魔，偏偏喜欢上那个叫柔什么柔什么的写的书。
1: 季小姐是从何处接触到的这些禁书啊？
4: 同学介绍推荐的。
1: 那你跟你的同学在私下里一定会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游行活动吧。
4: 家里管得严，没去过。
5: 这个我保证。
1: 看来许小姐收集这些书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啊。
6: 那为何独独不见那本著名的旧时代之死呢？
1: 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作者所著啊。
4: 我没买到。
1: 没买到？你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搪塞过去吗？
4: 没买到就是没买到。你们为了防止左联作家传播作品，封禁了多少书店、印刷厂还有出版社，封杀工作做得有多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1: 谢小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本书没有买到实属可惜，但只要不是借给别人用了就好。哦，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对吗？

0: 哟，这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经历了这么一遭，总要有些成长，不是？
0: 嗯。

0: 都不饿吗？那我吃了啊。
1: 粥不错。
2: 所有的房间得以搜查完毕，暂时未找到实际证据，所以我决定搜身。
3: 搜身？我们绝不忍受此等耻辱。
4: 没有查出证据，不正好能洗清我们的嫌疑吗？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非要在我们家头上安上一个罪名吗？
2: 尚武，你也看到了，现在疑点重重，你对家中本就有监管之责，若是此次抓住了共产党，你就是立功赎罪，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但如果你把共党放跑了，别说是前途了，恐怕连你的性命都保不住。孰重孰轻，自己掂量。

0: 二哥，你真的认为家里有共党吗？如果你一定要给谁安上这么一个罪名，将永远失去一个亲人了。
1: 二哥，我们才是你的亲人啊！

若要搜身，就由你亲自来。你要是真敢动手，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儿子。

0: 不用再搜了。我就是共产党。
1: 带走。
2: 放开！给我放开！放开！
3: 不能带走他！你们这帮黑心的混账，不许碰我的女儿！芳芳。好了，二哥，三哥，照顾好妈妈。

0: 我们厂不是共产党，我求求你放了他！
1: 胡特派员，你放了他，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胡特派员，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胡特派员，骨肉亲情，血浓于水，这我也是深有感触。我15岁的时候，跟着我爹娘，带着我弟弟妹妹，沿着南满铁路一路要饭到奉天。 可是日本子铁路守备队用刺刀捅死了我妹妹，沿着京丰路到了北平，我爹又被抓了壮丁，然后我就背着我娘，拉着我弟，沿着金浦线一路南下。可路上，他们俩都饿死了，只有我，胡金泉一个人。 我爬上京沪快车，到了上海，当上了警察，考上了党务学校，进了调查科，才混成了上海区的特派员。你觉得我会把我的大好前程毁在你这个瘪三手上吗？ 唐军涉嫌杀人。 一并带走，
2: 去死！<笑>

0: 好。徐大工程师，潜伏的共党已经找到了，我们的问询也可以结束了。关于你渎职的惩罚，我们会认真研究之后
1: 通知兵工署的。
2: 是谁？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请吧。

0: 人类。
1: 小姐，
2: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三年没见了吧？
1: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2: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1: 嗯，后来我学会了读书识字，找到了这份工作。
3: 许芳，就等你了，
2: 马上来。等我和同学开完读书会，我一定要听你把这几年的经历从头到尾的讲一遍。
1: 好，
2: 我先过去。
1: 嗯，
2: 开始吧。
3: 开始了。今天我们

0: 要讨论的书是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这篇文章表达了柔石先生对劳苦妇女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戕害。春宝妈，一位善良、美丽、淳朴的女性，被点卖的是她，母子分离的是她，被伤害、剥削的还是她。
1: 就因为她是女人吗？不，因为她是弱者。
2: 是啊。

0: 小姐，
1: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三年没见了吧？
0: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1: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0: 嗯，我本以为离开许家后，早晚会横死街头，没想到，竟还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一年，我参加了工人夜学，白天打工，晚上上课，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生教会了我何为平等，何为独立，何为自由。我明白了以前的委屈与不甘由何而起，也知道了人可以为自己而活。学会认字后，我找到了一份书店的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老板说那是共产主义，我由此加入红色工会。
2: 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人是生而平等的，自由需要靠自己争取。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我愿意付出我的全部。

0: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那些左联作家，书店是他们经常集会的地点。我总是在旁聆听，常常惊讶，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精彩绝艳的人？他们有才华，有理想，彼此志同道合，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护。
1: 传统的封建思想是会对人性造成异化和扭曲的，在落后的时代里，人又何以为人呢？
2: 所谓爱，如果是建立在报应、买卖、条件上面，那么这种爱便毫无价值。
3: 对，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人平等独立、自由地追求理想，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 对
2: 对
4: 对。
0: 这些年你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真是太了不起了。
4: 不过是穷则求变，寻条活路罢了。不过说起来，你怎么会来参与这样的读书会啊？他们允许吗？
0: 他们当然不允许，他们也管不着我，我是扯了个谎偷偷溜出来的。五卅运动之后，我就开始对哥哥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后来经同学介绍，就读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才觉豁然开朗，找到了一条应该追寻的路。
4: 我也是读了很多这样的书，受益良多。你们刚才在读的是柔石先生的文章吧？他经常来我们书店。
0: 真的吗？柔石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哎，他一般什么时候会来？我想当面与他交流。哦不，以后我要每天都来这里碰碰运气。

0: 小姐，
1: 巧珍，
0: 你怎么也被抓到这儿来了？
1: 他们还去书店抓人了，
0: 当时就我们两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2: 前几日我们在东方旅社开会，
1: 结果巡捕房的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有计划的抓人，我们根本逃不脱，就都被抓到这里来了。他们得到的消息如此准确，我怀疑是有叛徒出卖我们。
0: 有叛徒？那这么说，英夫先生和荣氏先生也被抓起来了？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南球社。
3: 什么？荣氏先生也在这里？
0: 不行，
3: 这里是龙华监狱，是我二哥管辖的地盘，我要见我二哥，让他把我们都放了。
0: 有人吗？有人吗？我要见许尚武。
4: 嚷嚷什么呀？都老实点。
0: 没事，你放心，他们会派人来记录我们的身份，你二哥看到犯人名单后一定会来见你的。

0: 天哪！快起来，这是怎么了？快说！
1: 他们问了我们一些秘密问题，我们不说，他们就上刑具，严刑拷打。
2: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开始用刑了呀？
3: 他们开始着急了，外面有些同志在帮我们，前些天还能写信，现在连家书都送不出去了。我们怕是出不去了，有件事也许只有你们能办到。
2: 什么事？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3: 狱中这位同志是卧底，手里还有一份要紧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这目前的形势来看，只有你们有被保释出去的机会。你们出狱后想尽办法帮他把情报传递出去。乔真，你当时有帮老板传递过情报的经验，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我知道。
3: 你们要出狱的时候应该是要经过搜身检查的，直接将纸条放在身上太冒险了，我们得想个更隐蔽的法子才行。
1: 我有办法，雪芳，帮我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0: 这样够隐蔽吗？他们应该不会搜到了吧？师傅，
1: 祝你们成功。

0: 时代的钟声把我们震醒，从沉沉大梦中震醒起来了。我们要崛起，要努力，要和有彻底觉悟的同志联合起来，推翻一切，破坏一切，干着真正伟大的革命事业。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
11: 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剧懂人心。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小伙伴陪伴大家追凡人哥。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洛燕。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思南。
13: 第一天上班，
16: 这个地铁上钻戒耀眼的女人名叫沈林，今天是她结束五年全职主妇生涯，重返职场的第一天。在这精心打扮之下，等待沈林的这一份月薪6000人力专员的工作，而他的上司则是自己昔日的下属胡海丽。
15: 还是自己曾经的下属。
17: 海丽，
18: 胡总监，
17: 来跟我来吧。
18: 哎，好。大家好，
17: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8: 哦，
17: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8: 哎，
17: 小北
18: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17: 啊，林姐好。
18: 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7: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8: 哦，好，
17: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8: 好。
19: 海丽，
15: 油腻呢？
13: 对，就对，特别油腻。
17: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8: 哦，贾总您好。
19: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
20: 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7: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20: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以后注意啊。
19: 嗯。
20: 挺客气的啊。
18: 啊，
13: 挺客气的。
4: 打量这一眼，哎呀，
17: 来，没事，我继续给你介绍。
18: 好好好，
17: 坐吧。这儿有一个软件
18: 啊，
17: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18: 嗯嗯，
17: 一会儿你交接。

0: 通一下。
1: 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
1: 啊？他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2: 还是花了心思去学的。
3: 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1: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3: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1: 好，
3: 好，我去开个会。
1: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4: 有什么？
2: 你看看，我穿的是个啥？在审视自己。
5: 转眼已到中午，沈凌主动提出请同事们吃饭。途中，她收到来自老公那伟的提醒：“
6: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5: 午餐结束，回到公司后，沈凌这才发现。胡海丽趁着午休时间已换了一身装扮。
2: 哦，她也换了，
4: 换衣服了。
2: 那还是很小心翼翼，
7: 意识到了问题。
2: 对，每次都在，
7: 她还是很聪明。
2: 对，哎，明白了，突然间明白了。
7: 对，那赶紧摘了，
2: 取了。

0: 哟，还没挑完呢。
1: 不是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
0: 啊？
1: 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2: 长得就不朴素。
3: 那伟还真的是一个挺好的老公，对吧？
4: 会说话。
2: 霍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
3: 但是挺聪明的，还能意识到这些问题，马上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2: 摸长了，
1: 嗯，
2: 也是。你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10000多，胡海丽总监的啊，总监级别也就20000吧，你穿这一身往那儿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新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嗯，
2: 说你老啊？
1: 啊，
2: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2: 他算老几啊？
5: 重返职场第一天的沈林，匆匆收尾，从此暗下决心，要更加注意自己的着装打扮。那么作为职场新人，还有哪些值得留意的小技巧呢？
3: 你离开职场这么些年，其实你和对方都在发生变化。
2: 对，
3: 那你怎么样就让自己的打扮又不失身份，他又不那么扎眼，其实这是算职场小技巧。如果是你，你怎么打扮？
6: 是这样的，因为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比如说平时见组啊，
3: 对，
6: 见导演啊，我还真遇到过。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我不知道对方的角色是什么，但是导演就让我去见组，然后我穿的特别像去看秀的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我一去拿了本子一看，是一个农村题材的戏。
3: 那你怎么脱衣服？
6: 然后我就马上把外套啊脱了，就穿了一个内搭，刚好合适。把那场戏试了，很尴尬，
3: 就遇到了跟沈林一样的尴尬的
6: 事。对，很尴尬，特别尴尬。
3: 包括刚思南讲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个剧中的沈林，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体现了我对这个场合的重视。
6: 对，
3: 我希望表示我对大家的一种尊重。
6: 对。
3: 然后呢，我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给自己提振点信心。我照镜子，哎呀，你看我多好啊，是吧？
6: 我的气场就来了。
3: 哎，对。但是你有时候会有点，就像剧中这个，就有点冒了，你就让人家不舒服了。
7: 是的。思南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合适。
3: 嗯，
7: 其实我们有合适自己职场身份的这样的一种穿着。他如果是一个什么奢侈品的这个市场总监，可能他这一身适合。
3: 嗯，
7: 但是在这家公司，这个职位

0: 可能它并不适合。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小心思是可以看出我们的重视的，比如说假如我们的耳环配饰它的颜色是搭上的啊，就耳环和包包，然后或者上衣的有一个这个衣领和鞋子这个颜色的搭配上，会发现哎，这个人他穿衣服是很花心思的，他这个搭配很注重啊，这种小心思可以看出我们的品味和我们的重视。
1: 对，就是说我们讲的不论你是初入职场的小白，还是说你重返职场的这个算老朋友吧，你到什么场合，什么样的穿搭合适，
0: 对，
1: 得体，这个是一门学问。
0: 对，
1: 但是其实人家沈林也不容易，确实他也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及时的纠正摘下来，完了当天晚上回去立马就改，
0: 这是挺让人心疼的，重返职场很不容易。
2: 还是
1: 对
2: 软硬件
1: 啊，对对 对，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4: 即使沈林及时修正了职场穿搭，这份工作仍旧没能持续太久。从上家公司离职后的沈林麻烦老同学朱培东给自己介绍工作，朱培东思来想去给沈林在自己的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一个月薪6500元的行政岗。沈林不以为意，
5: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4: 可丈夫大伟不这么想，
6: 我觉得挺好，税后6500吧，比上次还高500。
5: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
6: 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4: 那伟的话会一语成谶吗？
7: 孔经理，打扰你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
1: 这是他领导啊。
0: 对
1: 不敢派活了，
7: 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我着急去了解一下。
5: 好。
4: 入职第二天，在看了一整天规章制度后，沈林终于接到了彭经理发下的第一个工作任务。
7: 彭经理，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8: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7: 对啊对啊，
1: 他情商还是挺高的
8: 呀。工作都还适应吗？
7: 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8: 行，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
7: 好。
8: 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
7: 好。
8: 2天时间够吗？
7: 应该可以的。
8: 走。
1: 是想要积极的融入去证明自己。
4: 就这样，沈林承接下会议的准备工作，急于在新公司站稳脚跟的他拿出了十足的干劲，一会时间就统计好了要重新采买的清单，
0: 很用心的在做，
1: 很认真。
7: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8: 好，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啊，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7: 明白。最快也要5天。老板，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3把。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好的，谢谢。经理，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5天。
8: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5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7: 这个我还没问。
8: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7: 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2: 再点他了。
7: 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1: 她老公好万能啊。
9: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
4: 物流期限告急，但得益于丈夫那伟的帮助，沈林联系上了二手回收商。恰逢朱培东关心沈林工作情况，沈林便向朱总将情况全盘托出。
10: 二手的
7: 啊，但是你看，那几乎跟新的。

0: 一样。
1: 哦，
0: 对吧？300块钱一把，3把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1: 好，
0: 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1: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
0: 哦，行，
2: 夸了他。
1: 不对，沈林，这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
3: 朱总不仅同意了沈林购入二手椅子的想法，还叮嘱沈林留意节约成本的空间。但这时的沈林一定没有想到，这场对话本以为得到了老同学信任，却悄然埋下日后冲突的伏笔。
0: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4: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
0: 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
4: 回收商
0: 啊。
4: 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0: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
2: 还乐呵的这。
4: 说过了要换新的吧？
0: 啊，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4: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您说的，他没说啊？
5: 他是真没什么坏心思。
4: 我忘了，我忘了。
0: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4: 挺好的。
3: 说者无意，可听者有心。这之后，在沈林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早在彭经理面前出尽了风头。
1: 沈林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
4: 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
1: 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这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这个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
5: 这算是大领导把他批评了一顿。
4: 我知道了，朱总。
2: 就像这里头说的，这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5: 感觉他都没有意识到，
2: 他没意识到，他还没有意识到，
5: 对，他也不是有心的，说是我要怎么去怼一下我的领导。
2: 这存在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职场上的越级汇报的问题。
6: 其实我觉得越级汇报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他在职场上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他是想要去获得大老板的认可，我可以按照我的心意来，但是看上去沈林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目标是希望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2: 对，
6: 如果他对于这种人际关系是比较在意的话，那他应该去注意所有的关系的协调。职场有的时候目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先去抓那个目标。
2: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经历了第一次重返职场的失败之后，沈林他仍然表现出了极高的工作热情。为什么他要急于的证明自己呢？
6: 因为人都是有被看见的这个诉求的，尤其是全职太太在家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所以前面有个片段呢，她跟丈夫说，好像这个工作没有我发挥的空间啊。
7: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
6: 他太需要发挥了，太需要体现自己的价值了，就在家里待的时间太久，很多时候就会慢慢丧失自身的这种价值的感觉啊。所以刚刚重返职场就太需要被看见，
2: 对，
6: 但是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就会忽略了职场其实本来应该有更重要的目标。
2: 太想证明自己了，他想稳住这份工作，这是家庭刚需。
6: 对，
2: 他得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需要去努力证明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5: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接下来我能不能再给我的直属领导，我给他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点，而不是等到再去问的时候没有一个沟通。
2: 你太要冒进的情况下，你就容易忽略周围的一些人和事儿。这不单单适用于职场，
6: 对，
2: 这适用于所有的这个为人处事的环境当中。那我们看看他既然都已经祸根埋在这儿了，
6: 看看
2: 接下来看他这个领导会怎么对他。
6: 好，
3: 急于在职场上证明自己的沈林并没有注意到彭经理的不悦，他把朱培东的话记在心上，连夜赶工整理出一份节约行政支出的报告。
6: 很不
2: 出发点是好的。
0: 彭经理，打扰你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

0: 朱总，这是这几天各部门报销的单子。
1: ，无巧不成书啊。
2: 小芳，你过来一下。好，完了，这不好惹。
3: 开始了，<笑>走路太疯了。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1: 终于爆发了。
4: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
3: 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呢吗？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吗？
5: 这也太难听了，说话。
3: 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
6: 那这些小事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7: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别喊，
8: 沈玲姐，朱总，请你过去。
3: 哎，好，马上。
7: 他也觉得委屈，其实这个时候。
6: 嗯
7: 啊，
6: 嗯
7: 换我也委屈啊。
6: 对呀，刚的对，就应该刚。
1: 让你为难了吧？这倒不会，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啊，新一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
3: 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嗯，我不会，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
1: 哎，我就是这意思，啊，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大人有大量，啊。
3: 这朱培东说话很有艺术的，嗯，
1: 调整好心态。
3: 嗯嗯。 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1: 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3: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1: 别往心里去啊。
3: 没有没有。
9: 他其实也不想让他的老同学为难，其实。

0: 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1: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0: 行，那下次姐请你们啊。
1: 没问题。
2: 沈林想找彭经理解释，可当天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这份新工作开展的似乎并不顺畅。按刘永东之下，沈林能求得平衡吗？
3: 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咋整啊？
4: 对呀。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

0: 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9: 镜子破了，就再怎么圆回来也是。
10: 那你遇到了这种领导，你会怎么办呢？
9: 如果换成我的脾气，我肯定怼回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本来我的发心也是好，我也是为了公司，然后只是因为阴差阳错的导致那些矛盾，那你对我发脾气，我那个时候我也会发回去，最后要不然大家再去解决这个事情就好了。
10: 对，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的存在就是一种原罪，
11: 对
10: 吧？我觉得你与其说你什么都不干，唯唯诺诺，他来找你茬儿，然后倒不如说我就是这样
9: 主动出击，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字干。
10: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种向上管理，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
11: 是的，是的，遇到不公是要有这个去反抗的这样的勇气，
10: 敢于说不的勇气。
11: 是的，
9: 但是还是要分时候吧。
10: 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大不了就是干不了了。
11: 我特别认同思南刚才说的，要分时候。有一些领导，他其实总体还可以的。确实他当下在气头上，他其实是可说话的，但是你不要趁着他最发怒的那个时候去跟他说话啊。我们常常说人他其实有3种自我状态，就一个人里面啊，他不是随时随地都在那个成人自我状态，但有的时候他可能是父母自我，就是你必须听我的啊，就怎么了，就像父母发对发火的时候，就是不由分说，你现在就听我的，你别管那么多啊，你不要跟我驳嘴。当你的领导在一个父母自我去强压的时候，可以先退回去，就是说哎，好的，我去复盘一下，等他情绪下头了再回来说，哎，领导，我已经复盘好了，那中间真的是有误会，哪里哪里有问题，然后再去汇报。
9: 但是像刚才说的这种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情绪的管理，还是需要很深的自己的一个内在的力量。
10: 当然我觉得情绪管理很重要，
11: 对，也不能无休止的压抑，
10: 会得病的，你知道吗？
11: 对，但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说就是以这个无条件的忍啊，就一直在忍，其实也是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9: 对，分人嘛。
10: 当然呢还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说你遇到了领导这个时候在气头上说你几句，也不要入心。
9: 我有时候也是感同身受，就是对于别人的评价的时候，一定要心大一点。
10: 我觉得你要做一个就是难得糊涂的有心人。
11: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领导，就是他其实什么都好，他就一个毛病，真的是脾气太大了。那这个时候他发现，哎，这位下属是特别能够承受他这个脾气的，那有的时候这还成为了一种优点。假如我就把目标定在我要跟这个人学习，然后我做好我自己的情绪管

0: 里，我有可能就真的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嗯，就我爸爸劝过我一句话啊，他说如果你愿意坚持一下，那你相信我，你翻越过的险峰终将成为保护你的屏障。
1: 对呀、啊、
2: 对于我来说，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的时候、嗯、你对我怎么样我都是能够认可的。嗯，因为我要学东西。
1: 对，
0: 是
1: 分人分事分情况啊，你要看到这个事情包括这个人的本质。
2: 对，本质上
1: 只要是你坚定的，我觉得你就朝着这个方向走。
0: 对对对，
1: 其实真的保持内心的这种情绪的稳定非常重要，不要被外界的一些杂音影响。当然你要说有一些正确的建议或者意见，咱们还是要听你心里。
2: 对，
0: 是是是，总结宋哥的话就是孔子说的不迁怒不贰过。
1: 对、嗯、目标明确，
0: 对，
1: 活得开心。
0: 对、嗯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7: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1: 多年的陪伴，守望化作亲情。
8: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9: 我认识一个孩子，就一点不孝顺，他叫梁善明，他的母亲现在年事已高，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见他儿子最后一眼。
1: 放下执念，直面往昔，他最终完成救赎了。
10: 东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11: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12: 那下拜托了。
1: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精编版第4集。

0: 阿明，你终于苏醒了！来来来，我给你们拍张照。三、二、一，我杀了你！
1: 我杀人了吗？
2: 儿不孝，
3: 藏得够深的呀，老谢啊！
2: 你不是谢东辉，你想怎么样？
4: 你离我老川远点，
5: 咱们得离开这儿。等这个雅琴考上大学，我们就得马上走。
6: 谢大哥，
7: 雅琴保送大学了，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8: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9: 你妈妈的事。

0: 儿，你就放心，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
1: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2: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3: 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反而会给你增加些麻烦和负担。
0: 我现在怀疑李立超会不会就是前几天警察找的那个猥亵妇女的流氓啊？
3: 先别惊动他，再看看。
4: 你是跟那个谢东辉商量好了要私奔是不是？
0: 背后干的那些龌龊事儿，不光我知道了，警察也知道了。
3: 我知道是谁点的炮，我得让他生不如死。
5: 已经两个多月了，
3: 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5: 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6: 哥，嫂子的病恐怕是治不好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还有嫂子她怀孕了，我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给你们留个后。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见不了光。如果可以，我想让这个孩子实现我没能实现的愿望。哥，你在天上好好看着吧，我一定会好好抚养这个孩子，视如己出。
4: 好了，洗好了，睡觉了。哎，阿凤，怎么了？阿凤，这是啊？你等我，我推车去啊，等会儿。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凝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对呀，里面怎么这么安静啊？
3: 坏了，有后门，快点，快点！
4: 正找你呢。

0: 亚青，亚青，快跑！
1: 妈！
0: 亚青，亚青，快跑！

0: 梅香，梅香，别动！梅香，李超，带去，走，快上医院，上医院，
1: 快走，快走！
0: 哎，老谢，老谢，来，先扶他去。

行了，还是说你的事儿吧。我问你啊，4月30号，你在哪儿呢？

0: 这事儿是我干的，警官，我就问问，我要是举报，算立功吗？
1: 举报谁啊？
0: 谢东辉。
2: 什么？
3: 雅琴来了。
4: 哎，阿姨你别动啊，医生说伤口挺深的，别又流血了。
3: 没事儿，我没那么虚弱，下午就出院了，放心吧。啊，
4: 阿姨，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我不应该说那么伤人的话。
3: 傻孩子，怎么能怪你呢？要怪也得怪李立超那个混蛋。嗯，
4: 阿姨，我向您道歉，阿姨对不起。哎，你好，躺下，躺下。
3: 雅琴，没事儿。其实啊，你的心思啊，阿姨都懂。阿姨跟你保证，绝对不会有你想象的事情发生的。你妈妈也是个苦命的人，咱们苦命的人就在一块儿抱团取暖吧。啊，
0: 他是冒牌的。
2: 你怎么知道他是冒牌的？
0: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1: 你没头没尾，没有证据，你拿什么立功啊？
0: 这他老婆亲口说的。
2: 岳彩凤。
0: 是。
1: 岳彩凤精神不好，大家都知道。你让我们相信他的话。
0: 警官，那天在我家超市门口，他对那个通缉令不停地说阿善阿善。哎，你们去查呀，他背后肯定有问题。
5: 谢东辉他不叫谢东辉。

0: 雅青啊，
1: 嗯，
0: 我给你挑了一件生日礼物，你看，哎，喜欢吗？
1: 我等会儿再看啊，我收拾东西了。

0: 你什么时候穿上给爸看看？
1: 爸，新的衣服要留着去荆州穿。
2: 哎，爸，你会陪我去荆州吧？

0: 师傅，咱们现在真的就什么也做不了了吗？现在只有等DNA比对结果出来，证明这个老谢啊，就是梁善明，才能抓的呀。那如果他一去不回，之后咱们还怎么找啊？所以这不希望他结果尽快出来吗？
1: 要不咱们干脆先找个理由把他给扣下吧。不是你想什么呢？吴平无惧的，能随便抓人吗？你不动动脑子？赵大哥，爸，喝茶。
2: 心疼。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去省会，也是这个车站吧？是，那时候啊，怕你丢了，就背着你。背着你呢？ 还得唱歌，不唱歌就哭，还真奇怪了，一停下来你就哭就闹，一唱你就安静了，唱着唱着就睡着了，你可能都忘了，不记得。
1: 真想回到那个时候啊，还能再听听你唱歌。
2: 傻孩子，回不去喽，回不去了。爸，你再唱一次嘛。这么多人，你看我。没事儿。唱着试试啊。雨不光光就得疼。
1: 女女玫瑰乖乖放落丛，听酒阿爸又不语哈喽，阿妈醉梦又醉到天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系。
0: 好，谢谢。
2: 这个谢东辉就是梁善明。
0: 我去找老谢，你尽快带人过来。
2: 好。
3: 是这个。
4: 雅琴啊。
3: 啊。
4: 我处理完事儿以后，我上荆州去看你，啊。
3: 爸，你不是要送我去荆州吗？
4: 啊，不送了。
3: 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没有什么事儿。爸跟你说一句话啊。
3: 嗯。
4: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3: 嗯。

0: 快去吧，啊，走吧。
1: 我走了。
0: 雅晴，嗯，好好学习啊，千万别让爸担心。
1: 嗯，我知道了，爸。
0: 好，去吧。

0: 雅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1: 在你那个书包里，
0: 你看一看啊。

0: 哎，美霞，哎，多亏哥，哎，
1: 阿凤，
2: 哥，老谢，回来了。哎，美霞，你把阿凤带出去，我跟赵警官说点事儿。
0: 好，
1: 阿凤，
0: 走，我们出去玩。走，啊，走，
1: 出去玩呀，小心啊，小心。
0: 你请坐，赵警官。
1: 好，
0: 我给您倒点水。

0: 老谢，你的女儿去荆州了？
1: 啊。
0: 你还真别说，你这姑娘真的是好啊，对你们老两口照顾得多好啊，特别是对她妈妈，一看呢就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孩子。
1: 是，
0: 可我认识一个孩子，就一点都不孝顺，他叫梁善明。25年前呢，他以省城理科状元那个成绩啊，进入了荆州的医学院。当时他可是全县的光荣和骄傲啊，也是他们家的希望。只是他因为年轻气盛，一时冲动呢，酿成了大祸。他犯了罪，可他没有选择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自首，却是放弃了他的母亲，自己逃之夭夭了。从此，这个梁善明负罪潜逃，亡命天涯呀！哎，老谢，你知道吗？这25年，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别人的议论当中，整天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可是至今为止，这个梁善明查无音信，就像这烧开的水一样，无情的蒸发了。

老谢，你好好看看，你认识这个人吗？他的母亲现在年事已高，已经卧床不起了。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见他儿子梁善明最后一眼。

25年前，这个梁善明隐姓埋名，四处躲藏，过着见不得光的日子。7年后，他认识了一个叫阿凤的女人。阿凤的丈夫叫谢东辉，是个做海鲜生意的。他们收留了梁善明。在一次发货的路上，出现了意外，发生了车祸。谢东辉死在了省道上，梁善明拿着谢东辉的证件，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就把自己顶替成了谢东辉。因为这次事故的刺激，阿凤疯了，梁善明想一走了之，逃之夭夭。可是他忽然发现阿凤怀孕了，他如果跑了，阿凤和那个肚子里的孩子

0: 这么说，雅琴不是你亲生的。
1: 不是。
0: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因为当年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这位善良的夫妻收留

0: 20多年了，不管是再苦再累，我要把雅晴抚养成人，也算是我给世界一个交代，也算是对我自己一个救赎吧，赵警官。 这么多年，我一会儿是雅晴的父亲，一会儿是阿峰的丈夫，一会儿是梁善明，一会儿是谢东辉，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我到底是谁。可是我知道，我永远是我母亲的儿子。
1: 阿明，你一定要活着。

0: 我见过，我的人生是一场梦，一场噩梦。再长的噩梦也会过去的。有些事儿是可以弥补的，但是有些事儿必须要付出代价。当年害死阿芳那个人，不该受他惩罚吗？
1: 我还是送你到家门口吧。5分钟的路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快回去吧。
2: 嗯。
1: 我明早再来找你。嗯。

0: 哎，阿芳，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曹玉清，你怎么在这儿？
0: 找你半天了，你妈下地干活的时候伤着了。
1: 怎么回事啊？我妈在哪儿？
0: 走，我带你去。
1: 曹玉清，求求你，曹玉清，不要过来。
0: 好啊，好啊。

0: 当年害死阿芳那个人，不该受他惩罚吗？不该付出代价吗？
1: 但是任何人不能逾越法律去做什么所谓替天行道的事儿。

周警官，雅琴已经考上大学了，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我跟您走。

0: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阿峰，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美霞，拜托了，阿峰。
1: 阿峰，听美霞的话，乖乖的啊。

雅晴，有些话我想了很久，一直想告诉你，现在是时候了。我其实不是你的亲生父亲，可是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雅晴，我也是第一次做父亲，所以我一直希望你能够拥有我之前努力却无法实现的理想，所以有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对你有些粗暴甚至武断，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也怨我。从现在开始，我没有办法再陪伴你了，有时间的话要常回来看看你妈妈还有美霞阿姨。未来的日子你要坚强乐观，好好照顾自己，我相信你是最棒的，爸爸永远爱你。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3: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4: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东辉哥死了，我找东辉哥。
5: 我想，
6: 不客气，
5: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0: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7: 故事中，李立超多次蒙面强暴独身女子的行为涉嫌触犯了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李立超刺伤叶美霞和谢东辉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梁善明在谢东辉死后顶替他的身份生活，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4条。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

0: 来了。他身体挺好的。
1: 啊。
0: 他说很想你呢。哦，我妈的病啊，比以前好多了。美霞阿姨也帮忙照顾着你，你就放心吧。嗯。你之前说的那个大学，我也去了。我还跟我的同学们说，我爸以前也考过这里呢。
1: 谢谢你，雅晴，谢谢你还认我这个父亲啊。

0: 雅琴啊，
1: 爸，我小时候总是生病，你一次一次带我去医院，烦不烦？
0: 不烦。
1: 我妈一发病就到处乱跑，你嫌不嫌？
0: 不嫌。
1: 我以前都是不敢告诉同学们说你是个手背病，你怪我吗？
0: 不怪，不怪。
1: 我怪，你是谢东辉还是梁山伯？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我和妈妈等你回来。

雅琴啊，我有你这样的女儿，我很知足，很幸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我们为啥不挨打？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9: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0: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1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2: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3: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4: 至此，警方逐渐完成了对张可汗的人物刻画。
15: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16: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14: 他就可能涉嫌包庇罪。
17: 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3: 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8: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7米左右，中等身材，皮肤。
19: 这一集可以说是开篇极高能，一组悬赏通告，群众关注案件，警方全程布控的镜头将紧张感、氛围感拉满。先看悬赏通告说明的几个核心真相：第一，说明这不是普通命案，是压在警方头顶的大案；第二，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长相警方都掌握了，但抓不到人，只能靠发动群众重金悬赏；第三，通告上写持枪杀人抢劫，说明此人危险到了极点，提醒百姓警惕；第四，表达张可汗的反社会人格，他看到自己的头像贴满街，悬赏越高戒备越严，他越想挑衅警方，这为他抬头看摄像头挑衅埋下心理伏笔。
8: 还没有抓到啊，

0: 在墓地发现张可汗的踪迹是这一集关键桥段，兼具人物塑造、剧情转折与警方破局多重意义。张可汗选择墓地躲避排查，准备食物与睡袋，既展现其顶级野外生存和反侦查能力，也暴露他孤僻偏执、不信任他人的性格特质。而他反向追杀发现者的行为，彻底凸显其本质，极度狂妄自负，以猎人姿态掌控局面，挑衅警方，对无辜村民痛下杀手，毫无生命敬畏，同时也是安全区被触碰后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极端自保。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
2: 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
3: 体育馆内，上千名民警在排查监控视频。这一场面并非单纯展现警力规模，而是深度还原真实刑侦内核。第一，刑警的工作99%是枯燥、煎熬、重复，不是枪战追车。第二，大案面前全员死扛，没有退路。第三，真正的英雄就是这群在屏幕前快要熬瞎眼睛的普通人。这也是我是刑警最牛的地方，不神话警察，只还原真实。
4: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村民上山劳作的时候，发现了水果、干粮和一些生活用品，并第一时间报了警。在这里，首先要为他们的行为点赞。因为在侦查中，除了侦查人员开展专业的侦查工作之外，还需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给民警们提供的每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结合刚才的剧情，我们提醒大家，在发现可疑线索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不要单独与可疑人员对峙或者发生冲突。其次，要注意观察，尽可能地记住可疑人员的长相、身高、衣着、携带物品、行为特点、交通工具的车牌、颜色、型号等等，以及可疑人员出现的时间、地点、行进方向。第三，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到派出所报警，明确清晰地说明人、事、时、地、物等基本要素。最后，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不要破坏现场，等待警方到来。人民群众织就了天罗地网，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即开展了抓捕。那么这一次狡猾的犯罪嫌疑人还能逃得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
1: 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
0: 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2: 好，村民报警后，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食物、购物、小票等线索。此时的张克涵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而 DNA 直接揭开了其真实身份，打破8年悬案僵局，为警方后续针对性设局围捕，最终将其击毙，埋下重要伏笔。
3: 我马上去落实。

0: 警方依据线索开展地毯式搜山，展现出破釜沉舟的破案决心。张克涵凭借对地形的掌控、理性隐忍的性格、超强野外生存能力与顶级反侦察意识顺利逃脱。这一搜一逃，暴露了刑侦缺乏高科技搜捕装备的时代短板。警方声势浩大的围堵与悍匪悄无声息的逃脱形成鲜明反差，凸显张克涵的狡猾凶险，也为后续精准布控埋下伏笔，展现了刑警的坚守与追凶的艰难，拉开了终极决战的序幕。
1: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2: 这儿。
1: 秦总，
3: 秦总，
1: 看，三天前的。
4: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3: 是。
4: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1: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4: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1: 是。
4: 确认，
5: 绝对是他，
4: 是不是？
5: 绝对是他，
4: 是他吧？
5: 嗯，
4: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3: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4: 为什么？
3: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4: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3: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

0: 界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1: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2: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0: 只有这一条。
1: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3: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2: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
4: 秦川看到张可汗故意直视摄像头公然挑衅时暴怒，这绝非单纯个人情绪，而是积压八年的多层情绪总爆发。第一层情绪是对公权被辱的愤怒，张可汗的行为明显是刻意示威，等于当众说，你们抓了我八年屁用没有，我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你们也拿我没办法。第二层是基层工作不到位，屡次错失良机。第三层是一种决心，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
2: DNA 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3: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2: 八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9: 怎么回事？
8: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9: 你确定吗？
8: 确定。
9: 你等一下，
1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9: 首长，这是情况，你有什么事？
8: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9: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11: 我来
9: 来你说。
8: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9: 你家在哪里？
8: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10: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9: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9: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8: 哎呦，
9: 好，来，马上记一个。
10: 好的，
9: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8: 啊。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我们上级说过，
1: 忠诚在血案发生后已经全程封锁，张可汗不可能通过火车、汽车、船只等方式离开。那他是如何抵达千里之外的云城呢？这位武局长看上去说的挺有道理，但恐怕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张可汗家人就居住在当地，说明他们之前多年的排查存在漏洞。按理说，这次嫌疑人身份已经锁定，这么大的事儿应该赶紧向指挥部汇报， 但他们选择了单打独斗，自己布控抓捕。
2: 怎么样？有情况？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得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
5: 八年了 ，DNA 名字、住址都有了，人居然跑了。这一情节暴露了私心凌驾公心的基层弊病，直接导致打草惊蛇，张可汗再次逃脱。
6: 彩琴，你男人在哪里？
7: 不知道。
6: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7: 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
6: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7: 蔡玉琴。
6: 大点声。
7: 蔡玉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6: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7: 40岁。
6: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7: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面对民警的讯问，蔡玉琴，也就是张可汗的前妻，显然有所隐瞒。通过他银行卡上突然出现的来源不明的大额资金看，他是有可能知道张可汗是涉嫌犯罪的。民警多次到他家走访调查，他都对民警撒谎，甚至故意提供错误信息。如果他和张可汗对犯罪有过通谋，他将与张可汗构成共犯。如果他事先并不知道张可汗的犯罪行为，但在知悉以后帮助自己的前夫逃匿，或者向警方提供虚假证明，他就可能涉嫌包庇罪。在家中吃了饭以后，张可汗又消失不见了。警方也根据张可汗前妻及其母亲提供的信息调整了侦查方向。我们继续往下看。
4: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5: 钱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4: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5: 钱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连一病了你知道不？
4: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5: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5: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4: 喂，喂，哎，陶婷，您说。
5: 喂。
4: 对，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5: 行吧。
4: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和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

0: 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汗，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1: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0: 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2: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
0: 哎，秦总，秦总，
2: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0: 秦总，
3: 正如剧情所揭示，刑侦之难不仅在于凶犯狡猾，更在于自身队伍的机制漏洞与私心阻碍，这也是秦川在开会时暴怒的根本原因。这一顿火发出来也好，要不我们秦总再坚强也要憋出病来了。
0: 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可汗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4: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我们的秦总永远勤劳勇敢，不怕苦，不妥协，不动摇，不认输的秦总，终于展示了难得的脆弱。在他眼眶发红，眼泪打转之际，敬爱的吴老师来了。

0: 话。
1: 哎，王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没，
0: 啊？
1: 没，没什么。没事，胡老师。
0: 哎，没事没事。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也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胡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

0: 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1: 你老实，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六二八案以后，云城西城这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宋树平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激恼的，整天
0: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1: 我明白，吴老师。
0: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得由于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1: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
5: 村民和家人对张可汗的描述既坐实了他独狼型反社会人格，也揭露其犯罪根源是懒惰、贪婪与对暴力的痴。

0: 之谜。更关键的是，这是八年悬案中警方首次锁定具体嫌疑人，枪弹 DNA 证据链逐渐完整，所有特征与案犯完美匹配。
1: 通过外围走访，警方了解到张克涵平时喜欢锻炼身体，身体素质比较好，他喜欢打架斗狠，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和攻击性，喜欢研究侦探小说和犯罪电影，可能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至此，警方逐渐完成了对张克涵的人物刻画。剧中秦川他们的这种刻画也叫做犯罪心理画像、犯罪人画像等等，是我们侦查学中的一项专业技术。它是指通过分析犯罪现场的行为证据，推断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征的。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剧中的张克涵案改编自当年轰动全国的苏湘渝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2004年至2012年间，悍匪周克华流窜重庆、长沙、南京等地，制造多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周克华作案十分谨慎，没有目击者能够提供具体的形象描述。长沙市警方组织了1000余警力，对海量视频进行了全面查看，最终通过网吧摄像头获取了周克华的清晰正面照。周克华其人生性凶残冷酷，早在2004年就在重庆闹市区枪击刚刚从银行取出钱来的储户，抢走7万元现金，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在随后的8年

0: 时间里，他多次作案，大部分都是当街开枪抢劫，甚至射杀站岗哨兵抢劫枪支。他的人身危险性非常大，任其在社会中流窜，将是社会治安的一个重大隐患。公安机关必须尽快将其捉拿归案，才能终结和清算他的罪名。回到剧中，张克涵的真实身份已经锁定，他的母亲和他的儿子已经被公安机关采血，他居然依旧顶风作案，向警方挑衅，他还能嚣张多久？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1: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
2: 我会叫人送，女的。
3: 哪个女的？
4: 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
5: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克涵的。
4: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6: 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2: 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跟了我吧。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3: 守家底拓新章，守护祖国大好山河，
4: 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5: 奋斗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就是做好每一件小事。
6: 我们蛟龙号啊，技术状态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在海上的作业啊，可靠性越来越高了。
7: 要把这个论文呢写在这个祖国大地上，
3: 同心聚力，共建美丽中国。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国庆特别策划奋斗者。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山清水秀，五谷丰登，村美人和，绘就的是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这样的美丽画卷离不开自然资源领域的奋斗者，他们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化为生动的实践。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王儒教授，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我们请王儒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奋斗者的故事。其实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些奋斗者啊，大家知道202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颁布施行，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您认为在15五期间，我们的自然资源的工作者们，他们要提交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
9: 那自然资源的工作者呢，最主要的任务我理解就是要当好自然资源的大管家和美丽中国的守护者。那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觉得首要的就是得摸清家底，也就是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资源，它们分布在哪里。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新征程上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去促进这些自然资源的保值增值啊，也就是我们讲可以通过发展一些生态产业、生态经济，那就可以把我们说的绿水青山啊真正转化成金山银山，
8: 对，
9: 擦亮美丽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绿色的底色。
8: 所以在守护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丽中国当中，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新征程需要自然资源领域奋斗者的实干与担当。这里是甘肃的民勤，每年春天呢，都有无数的志愿者来到这里，加入到当地种植梭梭树的队伍当中，发起这项活动。

0: 活动的呢，是一位叫仲林的年轻人。
1: 今天开始种树了，来沙漠有好多的小伙伴们。
2: 现在去种树的话，可能走的路程有点远。
1: 树根长一点呢，我们就给它就种的要深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树苗要高于这个平面，这样呢，就是，沙尘暴刮开沙尘暴之后呢，它也不会把我们这个埋起来，好吧？哎，好，然后再用这个铁锹稍微的复点土，再踩一脚，这样一棵树就种完了。
3: 教志愿者们怎样种树的就是仲林，也是民勤县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2024年，仲林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活动，累计吸引全国80000余人次参与，种下200多万棵树苗，公益造林6500余亩。2021年至今，他还联动全国100余所高校的同学来民勤种树治沙，来自天南地北的志愿者加入到了种植梭梭树的队伍中。
4: 我也写上广东，
5: 就这啊，广东啊。
6: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当地就是的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一份贡献。
7: 从河南郑州那边过来，小组长嘛，带着我们的组员的话，每天的话种植的话就是大概5到6亩地左右。
3: 几年前，仲林毕业后返乡，最初是打算以自己所学的电商专业帮助销售家乡的特产哈密瓜，但回到家乡后，意识到风沙治理已经成了家乡几代人的夙愿，因此渐渐转移重心，将更多精力放到种树治沙上。起初，父母并不想他再回来。
1: 这里大家都叫它东沙窝，也就是东边的沙漠。因为我们民勤的父母基本上就是都想让去好好学习，能够去走出这片沙窝窝。回到家乡之后就想着，就是能不能去一边去赚钱，一边再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刚开始时候因为也经验不足嘛，然后在沙漠边上去种了500多棵梭梭，成活率也很低，没活几棵。
3: 通过和前辈学习请教，日复一日的练习后，仲林才逐渐掌握种植技能，由此正式投身到公益活动中。但治沙时，他发现参与者都是中老年的点点滴滴，从种植梭梭树抗沙的故事，再到荒漠落日的独特风光，开始在网友的心中种下了诗情画意的种子。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仲林，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好看的，这边是落日，这边呢是月亮，是不是很好看？很多朋友们看到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一些小伙伴过来说，当我们把我们工作的视频发到视频平台上面，大家都也很想过来和我们一起去种树。
3: 随着网络平台上他的故事走进更多人的视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度让他意识到，这份宝贵的资源应该被用来推动更多实际的环保行动。
1: 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件事儿来，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风沙更小，让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存环境也变得更好。
3: 治沙是持久战，仅靠个人或本地力量难以持续，如何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并让公益事业自身具备造血功能，仲林开始用创新的思维寻找答案。经过召集，他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赶赴民勤，投身到公益生态治沙活动中，仲林的生活也热闹起来。但人多意味着开支更大，他便在种树的同时探索农村电子商务，利用短视频平台获得的收入作为种树和运行的资金。

0: 为了容纳远道而来的志愿者们，他在沙漠旁搭建起了治沙基地，为志愿者提供住宿。
1: 就沙漠每天种树，就是大家就是一个目标努力着，就

0: 年的探索和推广，沙生植物在沙漠中茁壮生长，为这片曾经的荒地带来了绿色和生机。而有了流量价值后，它还能帮村民在线上销售种植的农产品。过去容易滞销贱卖的水果频频售空，父母甚至更多长辈开始重新看待回家的意义。
1: 大家就是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有小孩的朋友呢，
2: 一款特色的沙漠人参果，
1: 家乡自然成熟了的沙漠人参果。
3: 在未来呢，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志愿者小伙伴们来民勤找我，一起在沙漠种树压沙，
4: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5: 仲林唱响了治沙致富的青春之歌，四川凉山的张举燕则把防灾和富民凝成了一股绳。
6: 你记得他还早得很嘛？
7: 张主任，阿飞和你梦里我看过了，然后我可以看这个上面，
8: 我看大猫是不是？
9: 我生在岭南，长在岭南，从小就看着这片山长大。我们村家家户户都住在半山坡上，对我来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乡亲们的平安，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儿。
0: 多年坚守，让他练就了一套刻在心里的准则。雨前查土层是否松动，雨中查坡面是否渗水，雨后查裂缝是否扩张。山上每一道新缝，每一块松土，他都熟记于心。
9: 现在我们有人工巡查，有智能监测设备，还有卫星监测，全村乡亲们都是我们的信息源，人防加技防，双线兜底，心里就更踏实了。
0: 防灾工作从无侥幸。今年四月，张举燕在晨间巡查时，发现古家湾子滑坡点老裂缝一夜扩张近10厘米，坡面下沉，碎石滚落。
6: 你是沙的大得很了嘛？天沙子垮下去，我也
7: 快点给镇上的打电话，好多镇上的打电话。
10: 喂，于书记，快过来看，这儿滑坡了。
0: 张举燕第一时间上报，接到险情报告，华潭镇启动应急预案。镇村干部在15分钟内组织受威胁的21户34人紧急撤离到避险点。不久后，这片山体发生约300万立方米大规模滑塌，因预判精准，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11: 俺们不得喊，肯定我们就跑到我们那去，你不来就给我们买起。
12: 我说是不，我要为残子，他就不准我去，他就给我逮起，逮过来没得好一会儿，乒乒乓乓的就去了。妈呀，我都很惨了。
0: 治山之险，更要兴山之力。宁南种桑养蚕是支柱产业，桑树根深，故土防滑。水塘村引导群众退出陡坡，在平缓地块规模种桑。一山桑树既锁住山体，降低灾害风险，又带动增收，让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也收获金山银山。
9: 防灾和富民从来不是对立，而是一体共生的。
13: 我们现在主要以种桑树为主，收入啊比以前多了不少。
0: 大山无言，坚守有声，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扎根深山基层，张举燕以一名普通村支书、普通监测员的初心，用脚步丈量山川隐患，用坚守筑牢平安防线，用智力激活乡村生机。
9: 奋斗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就是做好每一件小事，与你的一次巡查，险情里的一次奔赴，平日里的一次坚守，产业兴，人平安，家乡越来越好，就是我作为基层奋斗者最大的追求，最大的荣光。
5: 从大漠之上的治沙助农，到群山之间的防灾富民，他们用一线奋斗的实干写下守护美丽中国的答卷。自然资源保护的成果如何能够让老百姓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呢？王教授，您怎么理解？
14: 这种获得感呢，我想用3个词来进行概括。第一个词就是安全。我们常讲一句话，安全是一，其他都是零。 包括我们刚才在片子里面也看到啊，像在深山里这些老百姓，其实他们还是会受到一些自然灾害的威胁。
8: 对，
14: 那我们这样的一些

0: 工作者他们的日常监测和提前预警的行动啊，就大大的提升了老百姓的安全感。
1: 嗯，
0: 啊，那这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二个词呢是收益，啊，那这个收益呢，不只是通过保护让老百姓可以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里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通过像这些治沙的产业，那让老百姓也有实实在在的经济的收益，腰包也跟着鼓起来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延伸的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也有可能会带来比如说像村庄的发展啊，民风的改善呀，社会的和谐啊等等，这样一些社会的收益啊，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综合性的收益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1: 第三个呢，
0: 第三个词我觉得是希望啊。我们以前常讲有的地方啊，它还是守着绿水青山在过着苦日子啊，我们这些年通过这样的一个保护和发展的协同推进啊，让他们真正感觉到了有利益、有希望、有奔头，那可能就会让他们真正的意识到这个生态环境它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也是可以增进他们这样的一种保护的动力。
1: 嗯，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打造成希望的田野，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获得感更有科技力量的强力支撑。叶飞是以北斗测绘技术守护自然资源的科研奋斗者，我们来了解他的故事。
2: 名字也一样啊，就是
3: 就很巧，对，
2: 就很巧。然后他也叫叶飞，
3: 对，
2: 就是叶飞扬，
3: 对，嗯。然后我们都是从事这个行业，
2: 都是从事，对。
4: 9月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开幕。作为行业内一年一度的盛会，叶飞不仅见到很多老朋友、老同学，还感受到北斗产业新的发展方向和积极变化。湖南省测绘科技研究所研制出的一款消费级北斗高精度软硬件产品也在展区亮相。
2: 村民建房就是可以拿着这个走一圈，就知道那房子有多大。以前，农村里面要建房要请那个测量队嘛，县里面的，他不需要是测绘专业、测量专业，他拿着这个就可以直接去干这个事了。
4: 两天的峰会结束后，叶飞又回到了长沙。在这里他和同事有着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负责维护和管理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大家熟悉的手机导航以及自动驾驶测试、桥梁监测、精准农业等专业场景的高要求位置精度都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回望与北斗结缘的起点，进入大学就读的初期，叶飞了解到随着我国北斗系统的日益完善，各行各业也会越来越离不开这门技术。
2: 正是北斗一到北斗二的这个关键时期，就是关注到这个我们要建自己的北斗啊，所以就应该是大二大三就已经很确定了，就要搞这个专业。
4: 2022年年中，还在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叶飞，所在课题组承接了一项紧急攻关任务，他们要依托北斗系统实现港珠澳大桥毫米级位移监测。全长55千米的港珠澳大桥在海上长期承受强风、海浪、潮汐及密集交通荷载，结构微小的形变就可能潜藏重大安全风险。
2: 没有犹豫的，就是当时是我们这个成果又有新增了一个场景，其实对我们搞研究的来说，搞研究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场景是最重要的。
4: 经过团队一年半的努力，第一版的解决方案顺利出炉，这套实时精准的监测技术方案成为了日后保障桥梁安全运营、预警潜在隐患、延长使用寿命的关键技术屏障。2023年，叶飞进入了湖南省测绘科技研究所，继续深耕北斗科研与应用。今年以来，叶飞又组建了一支小团队，致力于解决极端灾害导致出现断网、断电、断路的情况后，仍旧能提供北斗实时高精度定位，为灾害救援、基础设施状态监控等提供支撑。
2: 你要去要沉下来，就是一个行业，就是一个应用场景，你要沉下来，响应科技成果转化的这个号召嘛，要把这个论文呢写在这个祖国大地上。
1: 在浩瀚海洋，我国首批自主选

0: 选拔培养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潜航员唐嘉玲，用一次次深潜叩问深海，探索蓝色疆土。
1: 大家好，我是蛟龙号高级潜航员唐嘉玲，现在我们正在印度洋航行，执行海洋生态环境调查任务。现在是早上的6点，蛟龙号正在备潜。这一次我将作为主驾驶执行下潜任务，这也是蛟龙号2025年的第91次下潜。
2: 你看，现在是已经开始起吊了，起吊，然后一会儿摆出去。
3: 撞起来了，
2: 还好。
4: 蛟龙报告水面，蛟龙水面检查，设备正常，人员状态良好。数字水深通信已建立，请示注水下潜。
5: 同意注水下潜，祝你们潜次顺利。
6: 作为蛟龙号技术保障团队的负责人，从2020年至今，唐嘉玲完成了近300次的蛟龙号保障任务，带领团队执行了20次海上调查任务。2025年，蛟龙号完成关键部件国产化升级，效果怎么样？唐嘉玲在实际作业中给出了答案。
2: 刚才这个声音就是我们蛟龙号的数字水深通信，现在这个是跟水面啊进行一种全自动化的一种联系，不需要人为去干预。那么每分钟就能把蛟龙号在水下的设备状态，包括生存环境的状态发到海面上，然后让海面啊，我们的母船随时能够知道我们在潜水器在水下的位置，然后装备的状态。
6: 经过1个小时左右，蛟龙号精准下潜到2000米左右的深海区域。唐嘉玲说，由于水下视野受限，蛟龙号曾被海底热液灼伤。
7: 我们因为在这个35航次的时候去过西南印度洋热液区了，蛟龙号的浮力块受到了热液的这个灼伤，有一块就被烧黑了。
6: 2025年，蛟龙号对灯光和观察系统都进行了全面升级。
2: 大家这个看到我们现在升级之后的这个视频系统，我们的实录 4K 高清，然后还有大角度的观察呀，我们这个水下的视野更好了。刚才看见了一个非常大的钩目鱼啊，平时看的钩目鱼只有10来公分，今天看的钩目鱼得有30多公分了。刚才我们的 4K 摄像机也拍下来了。这个是一个海绵，这是一个海绵。
6: 最让唐嘉玲难忘的是2025年蛟龙号在北极冰区实现我国首次载人深潜。这次载人深潜任务也将中国深潜的足迹从全海深拓展至全海域。科学家们带回了北极的水体、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品，还有海量观测数据。这些成果将为深入研究北极气候变化提供重要支撑。蛟龙号的每一次下潜都在见证着中国深海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从2013年到2017年，整个5年，蛟龙号共下潜接近100次，年均大约20次。而2024年，蛟龙号下潜了68次，2025年下潜了94次。而唐嘉玲全程见证了中国载人深潜从起步到跻身世界前列的辉煌历程。
2: 我们蛟龙号啊，技术状态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在海上作业啊，可靠性越来越高了。
6: 作为我国第一代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曾以7062米的最大下潜深度，成为深海探路者，实现了中国载人深潜从无到有的突破。深海探宝，科技与生态并重。在唐嘉玲看来，中国载人深潜精神就是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16个字，激励着一代代深潜人砥砺奋进。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从荒漠到深山，从海洋到星空，奋斗者们身处不同领域，但守护祖国大好河山的初心一脉相承。王教授，新征程守护我们的自然资源，还需要怎样的作为呢？
2: 踏上新征程，我们要守护自然资源，我体会就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守住底线上啊，而是要从理念啊、智力啊、行动啊各个方面去持续的发力啊。首先就是在理念上，一定要坚持系统思维，守护生命共同体啊。我们以自然资源领域的相关的法治建设为例啊，你看过去像土地啊、矿产啊、森林啊、湿地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要素，它大多啊是由我们讲的单行法来进行分别管理的。那这次生态环境法典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那就是跳出了单一的资源要素这样一个视角啊，而是把我们整个国土空间看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加强啊生态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保护。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治理上啊，要统筹发展保护，实现良性互动。生态环境法典它专门设置了一个专章，这个专章的题目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啊，它叫做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题目它就有点题的作用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保护它不是简单的限制开发，而是要在发展中保护，要在保护中发展，也就是我们说的要以高水平的保护来支撑高质量发展。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行动上啊，在行动上我们是要凝聚社会的合力来共建美丽中国啊。美丽中国建设它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一个事业。那我们从今天的节目中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领域的奋斗者啊，他们都是树立了非常远大的个人目标、个人理想，比如说有的是要改变身边的

0: 那些老百姓的生活啊，有的是要用科技的力量来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等等。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个人梦和家国梦的同频共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啊，我们叫做坚定的守护者，也要做精明的大管家，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1: 是啊，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呢，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词语可能都会有了新的理解。过去我们说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就山水林田湖草沙所有的在一起才是我们整个这个蓝色星球的生命共同体。
0: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
1: 谢谢王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家国梦，个人梦，同频共振，无数人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男子为图喜庆热闹，在邻居的接亲队伍中抢红包，竟被马踢伤。另一男子为欢度春节，亲友聚会时发起红包游戏，不料惊动警方。两起案例都为喜庆逐利抢红包，一人付出血肉代价，另一人则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北方某村41岁的独居单身汉大鹏还在睡梦中，突然被窗外的敲锣打鼓声给震醒了。烦躁不已的大鹏拉开窗帘往外看，原来是同村的林宏伟在迎亲娶媳妇。只见新郎林宏伟穿着一身中式服装，骑着一匹由马夫牵着的骏马，他身后跟着几个抬着花轿的轿夫，还有同样穿着中式服装边走边给路人发红包和喜糖的伴郎。大鹏见惯了清一色的西式婚礼，突然碰到中式婚礼，还没结婚的大鹏顿时来了精神。他赶紧起床跑出了家门，看见很多村民簇拥着迎亲队伍，有的在争抢红包，有的举着孩子要喜糖。为了抢到红包图个喜庆，大鹏扒开人群试图挤到队伍的最中心。然而一心想凑热闹的大鹏丝毫没意识到危险正在向他靠近。就在大鹏艰难地从队伍的末尾挤到中间时，不知为何，原本安静的马匹像是突然受了惊，他猛地发起长鸣，马蹄不偏不倚恰巧击中了大鹏的右腿。大鹏惨叫一声，捂着腿倒在了地上，他头上瞬间冒出冷汗。围观的乡亲们都被这一突发的场面吓得不轻，原本喜庆的迎亲现场顿时陷入混乱。新郎林宏伟见自己骑的马踢到了人，也被吓了一跳，连忙下马询问大鹏的情况。大鹏此时疼得话都说不出，只是一味的捂着被踢的腿拼命的摇头。新郎林宏伟见状，赶紧安排迎亲队伍中的几名亲友护送大鹏到医院。大鹏被送到医院以后，医生立即给他进行检查，经过诊断，医生告诉大鹏他的右腿骨折，另外腿上的皮肤也有外伤，需要立即处理。听到医生这么说，新郎林宏伟的亲友及时去缴费窗口替大鹏支付了治疗费用。医生处理完大鹏的伤口，又给他骨折的右腿进行了复位并打上石膏，但医生告诉大鹏他需要住院观察一周，如果伤情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方可回家康复。帮助大鹏办理完住院手续后，林宏伟的亲友们这才放心的离去。就这样，大鹏因为腿伤在医院足足待了有7天。住院期间林宏伟来探望过大鹏几次，每次都带着营养品和家里做的饭菜。大鹏对此是十分的感动。在与林宏伟聊天时，大鹏提起了住院费以及后续康复费的问题。林宏伟无奈地表示，他娶媳妇就花了不少钱，还付了大鹏的医药费和住院费，后续康复费他实在有些拿不出了。虽说是他骑的马踢伤了大鹏，可马是婚庆公司提供的，马夫也是婚庆公司找的专业的驯马人士，如果光由他来承担赔偿也有些委屈。大鹏一听觉得林宏伟说的有道理，这个黑锅确实不该林宏伟一个人来背。于是大鹏找林宏伟要了婚庆公司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打算出院后亲自找他们理论一番。
1: 一周后，大鹏的伤情稳定下来，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大鹏第一时间找到了婚庆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承担自己的医药费、护理费、后续康复费等费用，共计3万元。
2: 你们不赔钱，我就不走了。

0: 那么大鹏能够如愿以偿要到赔偿款吗？
1: 大鹏没想到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刘老板听完他的来意立马变了脸，坚决否认马有问题，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刘老板告诉大鹏，接亲的马和牵马的马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马不会突然失控，一定是大鹏在抢红包的过程中自己挤得太近弄疼了马，马才会受惊踢他。听完刘老板的话，大鹏只觉得他强词夺理，不再与他争辩，径直离开了婚庆公司。之后大鹏一纸诉状将婚庆公司负责人刘老板起诉至法院，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分别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大鹏认为，婚庆公司既然提供骑马迎亲这项服务，就应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要么安排人员维持现场秩序，要么提前向围观的群众警示离马太近存在潜在风险。大鹏说，当时他在往前挤的过程中并未听到任何关于安全方面的提醒，如今自己受了伤，就是婚庆公司没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因此婚庆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照大鹏的说法，婚庆公司似乎的确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婚庆公司负责人刘老板却认为，若不是大鹏硬要往前挤惊到了马，马根本不会无故踢人。双方是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为证清白，大鹏向法官申请调取林宏伟迎亲当日的视频录像。
0: 由于大鹏的要求符合法规，法官决定先休庭，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再次开庭。很快，法官调取了接亲现场拍摄的视频，并传唤了随行的马夫，终于弄明白了那匹马伤人的真实原因。
1: 原来，婚庆公司负责人刘老板经营这家婚庆公司已经有3年了。此前，他也曾多次承接骑马迎亲的业务，从未出现过意外。而这次因为新郎林宏伟预算低，能支付的金额较少，刘老板想干成这一单，就必须节省成本。马的成本是固定的，要想节约，只能从人工成本上精打细算。于是刘老板只安排一名马夫跟随迎亲队伍，除此以外，刘老板没有额外配备专门的秩序维护人员。更关键的是，这名马夫虽然持有驯养证书，却缺乏应对人群拥挤这种复杂场景的经验。事发的当天，马夫看到围观人群不断聚集过来，只是随口喊了句离远点，并没有上前主动阻拦并告知严重性。直到马匹开始表现出烦躁甩尾的情绪，马夫也没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安抚马匹，最终才导致了意外发生。案件至此真相大白，法院再次组织开庭。法庭上，刘老板对婚庆公司未能充分保障现场安全这一事实没有否认，但他辩称是大鹏主动挤到马旁边，抢红包时惊到了马，大鹏自身存在更大过错。刘老板认为，事故主要责任应该由大鹏自行承担。那么，法院会如何划分双方的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安全保障义务与过错责任啊，划分。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在特定场所的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等，对于进入其场所或者参与其活动的人员，负有在合理限度内保护其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义务。过错责任划分则是指啊，当损害发生时，可能不仅仅是安全保障义务人一方有错，受害人或者第三方也可能存在过错，这时就需要进行过错责任划分。关于这一点，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198条，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因为组织者的过失造成了他人损害，那么组织者是有侵权责任的。但是如果受害人对事件发生同样有过错的情况下，可以减轻组织者的侵权责任。回到本案，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庆公司作为骑马迎亲服务的提供者，未能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既未能有效劝阻围观人群靠近马匹，也没有在马匹受惊时及时进行管控，存在主要过错，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大鹏忽视自身安全，近距离靠近具有潜在危险的马匹，也存在次要过错。法院同时认定大鹏后续康复费需要30,000元。最终法院判决刘老板的婚庆公司承担60%的责任，赔偿大鹏18,000元，剩余40%的损失由大鹏自行承担。法院作出判决后，双方均无异议。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刘老板按照判决结果支付了大鹏赔偿金。虽说大鹏拿到了赔偿金，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不是为了凑热闹抢红包，忽视了自身安全，他就不会被马踢骨折，也不至于现在拄着拐杖，还要承担经济损失，真是悔不当初。大鹏在凑热闹抢红包时，源于对潜在风险的疏忽，导致自己受伤，最后不仅承担了次要责任，身体还遭受伤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同样是图喜庆抢红包，却有人借着发红包的由头，把家族团聚的温馨场合变成了赌博现场。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男子过年组局拉亲戚抢红包，竟暗地操作从中赚黑钱。
1: 凭啥你自己抢中红包的雷就不用返红包？你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我不管，你退钱。
0: 堂弟输得最惨，弟媳怒而上门讨公道，逼男子退钱。
1: 没人逼着你们玩，运气不好输了钱，想要回不可能。
0: 男子本以为过年组织抢红包只是图个喜庆，却为何把自己送进监狱？抢红包引悲剧正在播出。
1: 这年大年初五，北方某村的刘家院子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声。只见一女子拍着桌子冲一男子喊道：凭啥你自己抢中红包的雷就不用返红包？你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我不管，你退钱。男子也不甘示弱，扯着嗓子说：没人逼着你们玩，运气不好输了钱，想要回不可能。说罢还白了女子一眼。女子见男子如此态度，情绪越来越激动，甚至直接掀翻了桌子。刘家院子里众人见状，立马拉开了两人，纷纷劝和。那么争吵的两人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红包雷是什么？抢红包怎么还会输钱呢？要想了解这一切啊，还得从几天前的大年夜说起。原来啊，男人名叫刘建民，与其争吵的女子啊是他的堂弟媳妇。几天前的大年三十，刘家这个大家族迎来了一年一次的大团聚。年夜饭后啊，大家商量着玩游戏，增加些啊过年的乐趣。这时啊，35岁的刘建民就提议说啊，往年都是用现金给孩子们发压岁钱，不如今年玩点不一样的，通过微信群发红包的方式，让他们这些中年人也尝尝收新年红包的滋味，增加点节日氛围。对于刘建民的提议啊，大家都兴趣十足。于是刘建民立即在手机上建了一个微信群，将群名改为刘家春节欢聚群，并将家族里所有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的亲戚们都拉了进来。建群后，刘建民率先在群里发了一个小额拼手机红包助兴。起初大家都只是发几块十几块钱的拼手机红包互相祝贺新春，群里氛围啊其乐融融。然而事情的发展却逐渐偏离了原本的轨迹。
0: 接下来几天的家庭聚会中，大家对抢红包发红包的活动热情不减，每天都有人准时准点发红包。看着群里发红包抢红包的热闹景象，群主刘建民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个邪念，
1: 要靠抢红包赚大钱。刘建民私下找到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堂兄弟啊，吹耳边风。他说啊，发小额红包这种小打小闹的娱乐没意思，不如搞点刺激的。可能是在老家待着实属无聊，听到刘建民说有刺激的娱乐活动，堂兄弟们也来了兴致，纷纷询问刘建民是什么玩法。于是啊，刘建民专门制定了一套抢红包埋雷的规则。刘建民作为组织者，由他率先在群里发起红包，红包的金额在100元到300元不等。发红包的人需提前设定一个埋雷数字，比如2。那么谁抢中带有2的红包，例如抢到金额为2、12、22等，就要返还发包人同等总金额的专属红包到群里啊给大家抢。同样，新发红包的人也需要设定一个雷，抢到有雷的人仍需继续发红包。而刘建民作为群主，还特别规定自己抢中雷后啊不用返包，因为他作为组织者是辛苦费，但其他人不能享受这个特权。堂兄弟们听了刘建民制定的规则后啊，都跃跃欲试。刘建民的耳边风也算是啊催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刘建民就和几个堂兄弟在群里啊一唱一和的说出了新的抢红包规则。听到这个新规则，亲戚们一开始还有些犹豫，觉得过年期间啊大家聚在一起娱乐，没必要搞输赢这种事儿。但经过刘建民和几个堂兄弟的反复撺掇，亲戚中啊也有人动摇了，觉得都是自家人，输赢啊也没多少钱，无所谓。于是啊，不少亲戚都加入到了这个抢红包埋雷的游戏中。随着群里的抢红包热潮啊愈演愈烈，渐渐的，很多之前不打算参与抢红包埋雷的亲戚们也纷纷加入。一时间，群里参与进来的亲戚们竟达到了20多人。这种红包游戏也从大年三十一直持续到了大年初四。刘建民的心中暗自窃喜，粗略估计他在这场抢红包埋雷的游戏中已经赚了8000余元。其中在大年初四这天，刘建民的堂弟刘强在抢红包时接连中雷，一个小时内刘强不间断地在群里发出了2000多元的红包，光是这一场红包雨，刘建民就赚了1050元。刘强输钱后的第二天，刘强的妻子得知了此事，便和刘强大吵了一架，要刘强找亲戚们退钱。刘强抹不开面子，刘强妻子就直接找到了群主刘建民，让他退钱。接着就发生了本案开头双方爆发激烈争吵的那一幕。
0: 二人吵得不可开交，亲戚们纷纷上前调停，劝说大家都是亲戚，退钱了事，不必闹僵。就这样，原本和睦的家庭聚会就此沦为一场闹剧。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闹剧竟演变成刑事案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家族的长者刘大爷看着家里小辈们因为赌钱闹得不可开交，是既生气又着急。于是刘大爷找到刘建民，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还要刘建民在群里啊号召大家把抢到的红包都退给刘强，并且立刻解散群聊，不要再玩这个红包游戏。可不管刘大爷再怎么好言相劝，刘建民仍坚持认为这就是亲戚间的娱乐活动，他又没犯法，更没强迫别人参与游戏，既然玩了就应该愿赌服输。刘大爷给刘建民说不通，就自己联系了在红包群里的晚辈们，劝说他们把刘强输掉的钱适当退回。晚辈们见刘大爷这么说，都比较配合的把刘强发出的红包退了回去，只有刘建民仍未退还红包。刘大爷看到刘建民如此的执迷不悟，同时他也深知赌钱毁家的道理，再想到村里之前就有人因为赌博闹得妻离子散的例子，刘大爷无奈之下最终下定决心，既然刘建民不听劝，那就让警察来管管他，如果放任不管，家里迟早要出大问题。于是刘大爷当即拨通了当地公安局的报警电话。
0: 直到此时，刘建民依然我行我素，他笃定即使警察来了，最多也就是劝说他返还刘强输掉的钱。可让刘建民没想到的是，警察竟以他涉嫌刑事犯罪将他带回了公安局，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就上门展开了调查，民警调取了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红包转账凭证，统计出刘建民自大年夜开始截止到大年初五结束，他在抢红包埋雷游戏中共抢到8000余元的红包。之后民警还逐一询问了参与其中的亲戚，最终确认刘建民在群里发红包设置埋雷的游戏规则已经构成组织赌博的事实，涉嫌开设赌场罪。侦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将刘建民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过审查，以刘建民犯开设赌场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让刘建民辩称他只是在家族群里号召大家玩抢红包游戏， 虽说他是抢到了共计8000余元的红包，但是单个的红包

0: 数额都不大，也并没有拉外人进群，怎么就犯了开设赌场罪呢？刘建民的困惑就是本案讲的法律点，开设赌场罪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一、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二、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三、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四、参与赌博网站利益分成的。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赌博犯罪中开设赌场的认定标准，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行为人主观上以盈利为目的，客观上组织了赌博活动，并存在管理控制行为，比如制定规则、安排人员等，最终通过抽头渔利、赌资分成等获取非法收益的行为。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刘建民建立微信抢红包埋雷群，该行为本质上属于利用网络平台组织赌博活动。不仅如此，刘建民指定的抢红包规则，存在管理控制行为，最终从中获取了非法收益。刘建民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赌博环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开设赌场的情形。法院审理后认为，刘建民以盈利为目的，借着春节家族团聚的机会组织多人进行赌博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刘建民辩称的亲戚关系或节日娱乐并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最终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刘建民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其违法所得8000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生效后，刘建民悔不当初啊。原本他只是想耍小聪明，利用抢红包游戏从中牟利，后被长辈刘大爷劝阻后，又固执地认为愿赌服输，不愿返还亲戚输掉的钱，最终他的贪婪害了自己，不仅非法所得全部退回，甚至还要遭受牢狱之灾，实在是令人唏嘘。经过这件事，刘家的亲戚们纷纷退了红包群，他们彻底明白了，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所有为一己私欲、无视道德和法律、耍聪明钻空子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观众朋友们，在喜庆的氛围里，人们大多都喜欢靠发红包、抢红包来分享喜悦。但无论是案例一中，大鹏抢红包时因忽视自身安全距离导致受伤，还是案例二中，刘建民借抢红包之名组织家庭赌博，都源于人们对风险的轻视和对法律边界的模糊认知。发红包、抢红包的氛围虽然热闹，但安全意识必不能少，法律底线更不能破。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会。
1: 女孩为了给爷爷大办生日宴，从国外买了大量海鲜食材。另一女人为给未来儿媳做顿大餐，竟帮他人饲养走私来的牛。两人都是因为餐桌上一口吃的而涉嫌犯罪，那么他们到底吃的是什么违禁食材？不能进口的食材，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4: 强哥，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5: 你看，这小鱼小虾，他根本瞧不上。
4: 省里派人来京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得了。
5: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4: 那要怎么搞啊？
5: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个大动静出来。
4: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5: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
4: 明白，那我先走了。
6: 都别吃了。

0: 一会儿藏稳。
1: 哟呵，哎呦，真够呛。

0: 长高点，说点实在。
1: 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0: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着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
2: 嗯，
0: 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1: 根本不相信我，
0: 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1: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根了。
2: 嗯嗯，好，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0: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
2: 嗯，
0: 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2: 嗯，
1: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0: 我没，
1: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2: 嗯，
3: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
1: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尼禄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尼禄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禄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禄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了。
3: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指导组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换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
0: 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3: 知道该怎么做了，小胖子啊，知道了啊。

0: 来过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
1: 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我有证据。
2: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大概是2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把坑挖了。好嘞。哎，还动？还挖了？晚了。今儿就给你埋了。哎，把抬回去。

0: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1: 嗯，
0: 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诚布公。
2: 我敢和盛扫黑半头的气。
0: 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
0: 嗯，
2: 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3: 刘金少，是这儿吗？
4: 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4: 就这一片呗。
3: 就这一片？
4: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3: 那这样吧，小杨，你带着人跟着刘金胜，他指哪儿你们就挖哪儿。
5: 这边。
4: 小心啊，小心。
6: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哎呦，
6: 注意安全。
5: 这边。
4: 等等啊，等等，我看看。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2: 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7: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2: 还行。
1: 走，聊两句。
2: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2: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2: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孩儿他看不上我呀。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3: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会又走。
4: 这是大叔吗？
5: 大叔，
6: 这是你，你
2: 在那
6: 吃
2: 了，来，来，来，
7: 结尾碰一下，
2: 来，哎，好嘞。
6: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呀，干一个。
7: 你们吃宵夜啊？
8: 对，我们那边那边坐了，
9: 过去。
6: 拜拜。
10: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3: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
7: 今天也太快了。
6: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11: 对，来呀，大叔，来吧。
7: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6: 别客气啊，真的是。
3: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去。
7: 我没骑车的。
8: 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12: 吃完睡觉啊？
6: 不走吗？
7: 要休息了。
6: 哦。哎，你们快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13: 谁的车？
14: 长征集团的。
2: 还往我们这边走。
13: 阿慧，是不是找你了？
2: 怎么来找我？他都没做呀。
15: 强哥，指导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6: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候更要低调。搞这么大阵仗。

0: 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1: 我先走了哈，
2: 你们慢慢吃。
3: 好。
2: 咦，再见啊。

0: 这个，这一晚上要不您乘上歇会儿吧。不用，这挖到这儿。这儿。组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来。
1: 幼主，刘金生，过来。
2: 哦。
1: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2: 你真的好好想一想。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呢。
0: 哎，说。
4: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金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抓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1: 我通知3月半，争取立即抓捕。
5: 车，小车，
6: 潘大虎，下车。
5: 激活，
6: 检查后座后备箱。
5: 好，
6: 发动车前，
5: 快。
7: 没有，旭哥。
6: 唐虎人呢？
7: 虎哥骑小人跟摩托走了，让我把车送过去。
8: 什么？唐小虎跑了？
9: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了呢。
8: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金海警方啊。
10: 不拍了，不拍了。
8: 八成是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11: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8: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11: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12: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13: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
14: 不一样的吗？
12: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15: 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

0: 对吧？
1: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吗？高总吗？清廉吗？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0: 江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1: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的一把。
1: 是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知道？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怎么？
3: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4: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3: 反正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5: 哎，
6: 快快，
2: 下来下来，
5: 您慢点。哎，口罩口罩口罩。
3: 好。
6: 这里这里这里。
7: 什么？

你看清楚是什么尸体？麻袋里是只羊。

0: 你让他们出发吧，我跟江哥一会儿就到。
1: 记者和媒体我都联系完了，他们现在正往那赶。走，让他们看看谁才是金海的老大。
2: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抓谁了？
2: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没有啊，没听说呀。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呢。不是我一天都在局里，我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哎，
2: 不好意思啊。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2: 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你。
3: 单位宣传科嘛，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4: 人是我们抓的，
3: 哦，
4: 借你地方用一下。
3: 明白明白。
4: 现在还在调查。
3: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5: 他们去做什么呀？
6: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7: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3: 哎呀，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4: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5: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8: 哎，有车来了！
9: 高先生，
10: 高先生，
11: 高先生，
12: 高先生，
13: 高先生，
14: 高先生，高先生，
15: 高先生，
16: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17: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加的团结。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3: 哎，二经理，
4: 喂，唐经理，
5: 小虎出来了，
0: 接一下你弟。
6: 唐经理，
7: 哎，谢谢记者们的关心啊，咱们一个一个问，我一个一个答。
4: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呢？
7: 完全没有。
4: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7: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8: 唐小虎，静海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哎，
4: 这就
9: 快走了。
4: 唐经理，警察同志，
7: 把门关一下。
4: 现在指导组将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10: 唐小虎确实牵涉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件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区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0: 如果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无
1: 可奉告。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是啊，怎么处理啊这件事？再等一会儿。是啊，你也没说。对啊，没有没个证据。我说吧。走吧，走吧。
0: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去，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本来六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当日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2: 这不就是给我们京海出兵根吗？
0: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 只要京海能好，再说你就别帮了。

0: 大爷，
1: 随你大爷。
2: 随你大爷。
0: 老
1: 安，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0: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瞎溜达。
0: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吧。我这个现在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现在，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3: 真不是24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
0: 你有吗？
3: 我还没钱呢。
0: 你吃饭了没有？
3: 没有啊。
0: 走，吃点东西。
3: 别是害我啊。
0: 看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3: 你打过吗？
0: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4: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0: 老宋，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我的朋友安警官，这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3: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
4: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3: 打扰打扰。
4: 好，慢用。
0: 哎，随便起筷。哎呀，
3: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生意没得做。
0: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3: 治神经的，你呢？
0: 维他命啊，随餐的。
3: 给我来两个。
0: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我跟你
3: 说，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奇了。
0: 他可以。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3: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0: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
3: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0: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那就是知道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3: 不信谣不传谣啊！
0: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

0: 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
1: 了。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哎，来，你讲啊。

0: 你又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是要做手术。
1: 做手术人不就废了？
0: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1: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0: 今天不忙了。
1: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0: 好，等我下班。
1: 好。好吃吗？
0: 我最喜欢吃饺子。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1: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0: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1: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0: 你是来查我的吗？
1: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0: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1: 蛮好的。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3: 小兰，
2: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吧。
3: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2: 安心，我是喜欢。你不应该欺负我，
3: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
2: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
1: 是。这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0: 没想到啊，

0: 高启祥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1: 他也先礼了。
2: 嗯，
1: 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就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0: 也太小瞧了。
1: 这个招待所这附近的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2: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1: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2: 啊，
0: 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
1: 啊，
0: 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1: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 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哼，
1: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0: 一直有一个问题。
1: 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2: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3: 这小子，
2: 哎，哦，来了，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哎，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3: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4: 首长。
3: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起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4: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3: 现在告诉你了，大腿大骨。
4: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个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吗？
3: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0: 记得。
1: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2: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3: 帮我个忙吧，老个人。
2: 谁啊？
1: 我一小弟，王帅。
2: 怎么了？
1: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欠租不还，他昨天啊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4: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5: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4: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5: 再快些快些吧。
4: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快快点。
6: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7: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6: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你要不登录一下试试。你看这个，对，把这个填一下。
1: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2: 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动动脑。
1: 行，别说了。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点吗？
2: 行，我没说不帮你。
1: 打一个。
2: 我有手机。

0: 四哥，我，
1: 哎呀，这么多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1: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我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好，
2: 好，
1: 怎么样？不是让京海公安抓的，让省里专案组抓的。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4: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我涉黑啊？
5: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6: 强盛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7: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6: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吧。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哦，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8: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9: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8: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7: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4: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7: 哎，
10: 那这家也没门牌啊。
7: 是啊，
10: 这儿呢。
11: 你好，
12: 你们是？
7: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4: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12: 啊，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4: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7: 我们方便进去吗？
0: 月华。
12: 啊。
0: 谁呀？
12: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0: 你怎么一件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12: 我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7: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12: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0: 哎呀，你闭嘴！
12: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0: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12: 你就一个怂包！
1: 安静，大哥，怎么安静？
12: 消消气儿。
1: 坐坐坐，怎么坐啊？说啊，
13: 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12: 来，您坐坐。
13: 这次来啊，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12: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0: 还嫌家里不够乱。
12: 这个是我们情侣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7: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12: 年年签，年年涨价。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7: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0: 哎，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4: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0: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
11: 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14: 这两位同志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11: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14: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11: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15: 先生，这边请。
16: 什么？
17: 你们约的这几个人呢、啊？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他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请人吃饭人家不来吗？知道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18: 走个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17: 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
14: 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19: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20: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14: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20: 王帅那审的怎么样？
19: 他就是个几记功的老油条了，把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
20: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我们先带我去澡堂胡勇聊一聊。

0: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自主。
1: 你好，有人吗？
2: 打电话也不接啊。
3: 不会是被绑架了？
1: 哎，你好。
4: 哎，
5: 妈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4: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2: 确定是搬走的？
4: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2: 搬哪儿了知道吗？
4: 那不知道。
6: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7: 哎呀，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的。
2: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7: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0: 做白帮的，查。
7: 车在强书记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0: 还绕什么弯子？直接转报气象。
7: 怎么样？走。

0: 安静，关定好。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哦，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来，
1: 坐坐坐，吃饭吃饭。
0: 哪个部门的？
2: 专案组。
3: 纪委监委。哦，
0: 都让你说中了。
3: 你真的啊，早生了，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息副组长。厉害啊！哎，戒掉，戒掉。什么专案？
4: 赵黑，牵扯到你们强盛，有什么指示啊？
2: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3: 吴勇，不认识啊。
0: 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
2: 那他在哪？
3: 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
4: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
3: 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5: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 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什么请求？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 哎，坐下吃饭，吃饭，
0: 忙得很，走了，
5: 行。
6: 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怎么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7: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6: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7: 吴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6: 是，什么条件？和王帅和解。
8: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9: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向你们道歉，但像这种事。

0: 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啊！
1: 可以啊，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
0: 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
1: 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
0: 再见。
1: 聊聊。
0: 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你帮我
1: 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0: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
2: 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0: 你随便。
2: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
0: 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
2: 有必要的话，倒查20天，有罪必罚。
0: 有事吗？没事。 秦宇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山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
2: 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这蒋天，我同意啊。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上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蒋天这个人怎么样？
0: 哦，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
3: 而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告起强收买。
4: 蒋先生，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秦旅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两周后，您就把秦旅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知道，你们是指导组的人，
4: 有什么问题吗？
3: 安 Sir，
5: 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的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 ，OK？
6: 是不是哪位领导？ 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上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
3: 哎。 你们想过没有啊？
6: 嗯。
1: 你们要是输了，

0: 以后怎么会啊？哎呀，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之巨啊。
1: 不是蒋先生，哦，明白。
0: 那就这样，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等一下，啊，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但是老犯错。 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
0: 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别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0: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2: 车打着，准备一下。
0: 好。

0: 蒋老板，走吧。
1: 要不蒋呢？
0: 上车，带你去见。
1: 约在这节里，让他过来。妈的，
0: 给你脸了。

0: 站住！蒋天呢？蒋天呢？手里就我一个人，嘴硬是吧？打！兄弟，你没事吧？
1: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
2: 我把钱，把车门打开。
1: 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2: 行行行。
1: 我这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
2: 我把钱，把车门打开。
1: 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2: 行行行。
1: 我好心好意送你来一命，你反手就出门了。
2: 不是，我是艺人，是艺人，我的天啊！
1: 我不干了，
2: 赵。

0: 聊一聊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说。
1: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了派出所，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1: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0: 赔了我2万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1: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0: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1: 录像你还有吗？
0: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2: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呢，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3: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2: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4: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
5: 给您倒上。
6: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5: 没事，就一小杯。
7: 哎呦，陆所。
6: 哎呦，安心。
7: 哎，
6: 你怎么来了呀？
2: 我就看你们喝得挺热闹。哎呦，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
6: 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2: 哦，那介绍一下。
8: 进来吧。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6: 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8: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
6: 我没什么可说的。
8: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9: 哎呀，我上个厕所。哎，用不听。
6: 哎，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7: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银行大厅138万现金堆满柜台。
10: 哎，我们这边核实一下嘛。
11: 这样子能拼你的高。
10: 哎呀，这白打没个意思是吧？
9: 极力劝阻戳穿骗局。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0: 谁那个曲线了？
1: 我
0: 啊，曲线100多
2: 是的，
0: 啊，
2: 你们单期说
3: 是吧？对，单期说的，我们这头也下预警。
0: 钱是，这个钱是用来干嘛的？取这么多？
1: 那我要么我叫他自己去取了，我不取了，我转给他。
0: 这取钱不到位。
1: 嗯，对呀、啊，
0: 更用了公家，那就是啥轻举结婚是吧？
1: 对，强子侬拼命了，跟我。
0: 对呀、啊，个白板么个意思是吧？
1: 对，我七八就最叫这个强搞法的，好不啦？
3: 你是给谁啊？到底？
0: 这不要去弄投资理财，什么都不要去弄哎。啊？
1: 是当一直给你秒。
0: 啊？
1: 把面全部给你弄，好不啦？
0: 借钱给别人，那你借这个？
1: 那我借钱给亲戚又没关系，我转随便转给我谁？
3: 没事，你这哎，我们这边核实一下嘛，
0: 核实清楚了就好了。
3: 没事，
2: 那你后面好指。
4: 请核对填入信息并签名确认。
5: 名字签一下。
1: 签字都签好了，
6: 都签好了是吧？
1: 都签好了，结束了。对，开始都可以。
2: 这样。金额是在哪？但是提现提不出来，
0: 那个数字了，带有数字了。
2: 那么把那么金额就归到，所以他等于怎么高利贷呢？那
1: 一个这个可能因为我同学前年就是被骗，他在网上那个外汇，他都被骗4000，我都不知道呢。
2: 确定是
1: 没有了，
2: 反正你给我手忙也去吃钞票。
1: 不大姐，我完全不是啊。
2: 那个 APP 忘记了，因为阿拉
3: 能可能会
2: 得到阿拉秀的，那
3: 帮你查看一下，
2: 桌面了呀，哎，发个 PP， 我的地铁票。
3: 有那种各种做 P 个 APP 做的，能够接入100P 呢？
7: 他跟我们讲了，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军官的人，跟他讲。然后两个人也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两个人可能以男女朋友的形式在相处。那现在对方跟他讲有个投资的渠道，那让他进行投资。那我们这位女士也相信了。那他现在把钱取出来，按照对方的要求送到指定的地点，然后有人会把这个钱拿走，就当做是线下充值的通道进行投资了。那我们已经明确告诉他这是诈骗了。那他本人也意识到，那我跟银行也讲过，这138万不让他取出去了。非常难，很多时候当事人基本上是被洗脑洗得比较深的这么个情况，我们可能会保持关注一段时间。
8: 小区快递丢失，民警紧急布控，
9: 证据给我开，拿出来。
8: 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10: 穿什么颜色衣服了？坐哪里的了？这个人是
11: 黑色卫衣，
12: 黑色的一个卫衣，然后前面一点数字。
11: 前面有 logo， 绿色的那种 logo。
10: 那这边楼梯是这样上去的还是怎么样？
12: 这边走过来，然后再往对面一拐，然后这边是楼梯，然后上二楼，这样子。
13: 你把外围的监控一起供出来。外围的监控，
14: 我看他那天，
13: 现场监控
12: 还没有，那只有手机上
13: 监控。手机监控，你这个倍速太快了，你要把现场监控整个再拷下，外围的监控整个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一起都再过一遍。好吧，
12: 我等会儿空了，我去先去把
13: 先去，然后我们现场照片啥的，整个物证我们要再过一遍，好吧？我那个设备，大爷真不贼，时间节点知道的啊，
12: 十分左
10: 右。他有一秒钟，他人摆过来往这边看，那一直在翻嘛，各种包裹在看，找他想要的东西嘛。
12: 我就到最后还是挑了这个包裹，
10: 是的，
12: 啊，都这个。
10: 19:47离开的。到时候看一下
12: 44分来的
10: 啊，看有没有时差。到时候等下看跟北京时间有没有时差。
13: 对，明显符合作案动机的。那在外面，
12: 等待翻找东西吧。
10: 没有啊，这是在佯装，肯定附近有人的。那43已。

0: 已经走过来，在外面晃悠了好几圈。
1: 这个时候就有44，
0: 那正好跟里面就对上了嘛，
1: 就进去了，已经现在。
0: 那一直在外面看，张望有没有，周围有没有人吗？
2: 哎，就是吧。哎，你看门口有没有？
0: 起来一下。啊，我这边北仑公安大旗派出所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周，周，是吧？
1: 对，我们找到你。
0: 好，你先起来呢，起来一下，
2: 大旗派出所的，好吧？
0: 先起来一下，啊，有个情况，等一下，先起来一下。
1: 起来。
0: 站起来！你瞬间报记啊！你把电话打到大旗派出所啊，配合讲。26号晚上19:40，机上公寓楼下快递一个安踏的一个外包装，还是袋子里有一个快递的。这件衣服是不是穿的这件？
1: 是不是穿这件衣服过来的？
0: 这啥？好吧，先上车。你们就看样子，你别搞得我这样，好吧？
1: 先上车。
0: 如果没有坐左边，我也会放我的啊。先跟你说好，
1: 好的。等我回去。
0: 哎呀，先上车吧。
1: 你坐左边，你坐前
0: 面。我跑的。
1: 你往中间坐，好了。
0: 就是我也没
1: 开车，
0: 没干嘛，
1: 是没干嘛。配合点好啊！
0: 你说我是盗窃，可以
1: 啊！
0: 啊，我等过啊，
1: 往中间坐，好吧？配合我们，
0: 衣服是偷来的，好吧？那好，你给我证据啊！
1: 我回去就给你看证据，好吧？
0: 行，去是去过那边，
1: 好吧？
0: 刚刚在睡觉，你冷静一点，好好想想。
1: 那没有，都要调查清楚嘛啊！
0: 你调查。我就是盗窃了一件衣服，是吧？
1: 胳膊搁那玩去。
0: 放心，
1: 好吧，你配合点。我们现在手铐也不给你戴，好吧？事主要说清楚的，对不对？啊，公安机关也是靠证据去跟你去一对一比对的，也不会说随便去冤枉一个人的，对不对？
0: 啊，我也会。你们搞吧，搞得我发火了，老子一个个
1: 自己冷静点，好吧？自己冷静一点。
0: 123，
1: 记住了吗？123644。
0: 对，
1: 好吧。
0: 我一个一个的，我都记得嘛，你放心。
1: 都给你讲得很明白，好吧？公安机关，我们都靠证据的，好不好？
0: 先换上拖鞋。你要给我看证据，我是啥都不。
1: 你依法配合就行了，好吧？
3: 先换拖鞋。
0: 依法配合。你以为？
1: 我就依法配合。
0: 没有证据，你给老子放回去，
1: 证据会给你看的，好吧？
0: 别给我搞乱七八糟的，
1: 你配合点啊，你配合一点，好吧？这是办案区，
0: 这办案区，都配合你，
1: 你配合好，
0: 给我看证据，
1: 我们会依法给你做材料，会给你看证据的，证据是我公安局。公安机关搜查的，好吧？
4: 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你就是你，
1: 好吧？
4: 啊，
1: 不是你，我会给你排除嫌疑的，好吧？是你，你也跑不掉的，懂意思吧？配合好就行了，没必要给自己找不愉快。一件事就一件事，现在你不要整出第二件事了。
0: 我不行，就是废话。
1: 你不用这，
0: 不给我看证据，你啥都没法搞。先警告你，现在你负责啊，我会辅导你的，
1: 好吧？我没有证据，怎么都说了，不会随便去找一个人的。
0: 你随便，你们随便多了。我来告诉你，
4: 看看东西啊，这个啥？
1: 我这带不进啊。这个等一下要放到个人物品柜的啊。
0: 先不给我穿，先给我开证据。
1: 先穿上。
0: 什么？先穿上？我还没定罪呢。
1: 证据是这里是涉嫌嫌疑人，听见没有？
4: 这里还不是
0: 嫌疑人，我全批呀。
1: 定罪也不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负责。
0: 你说我这件衣服偷的，你证据拿出来。
1: 衣服
4: 没说你这件衣服啊，
1: 没说你这衣服。
4: 好好配合调查，没嫌疑，没嫌疑。
0: 拘留证呢？给我拿过来，给我看。
1: 这是传唤证，依法传唤你来这边配合调查。周，涉嫌盗窃，治安管理处罚法，看见没有？

0: 这是我们大兴派出所。
1: 你连传唤我这个是给我的，你干嘛？
0: 等一下会让你签字的，复印件会给你的。
1: 我拿着。
0: 复印件，你签好字的会给你的。
1: 不是啊，你不是传唤我们这、那个这
0: 快点
2: 说就行，你配合时间更快一点啊，
1: 是吧？
0: 你配合点，我们做材料，尽快。你说你没有嫌疑没关系，尽快给你排除嫌疑，好吧？
1: 那行。
3: 一直没接。
4: 哦，知道了啊！哎，再见，
5: 他个人物品没有？
4: 有在下面，在楼下。
3: 楼下哪里？
4: 对，
3: 哪里？
4: 就在那个角落里，就在这个后门这里。
3: 楼下那边，要不带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个人物品？
5: 这边没有。
6: 这
5: 边
6: 没
1: 有。这个吗？
3: 就这个，不应该就是他当时投资给你的？
1: 对，是这个，
3: 是安踏的。
1: 是的，安踏的，
3: 是包装盒上丢了，但是它这里有 logo， 明显一个 logo， 这个我们能很明显看到是一个 logo， 是吧？这个安踏的标志。
0: 这边的监控有朝这边的吗？它放
3: 有问题的，是有。
4: 把这个监控调过来，
0: 就26号之后，这个包裹放到这里来。你这样，你看一下，你这是我们现场起的一个脏物，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核查一下是不是。你打开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损坏。
7: 因为我们找到的时候，包装以及衣服就这样的。
2: 啊、哦，这个是这件啊。
7: 是这件是吧？
0: 好，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坏其他的情况。啊，
2: 这个没问题。
0: 没问题，好的。那是这样的啊，嫌疑人我们这边反正是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以及依法做出治安拘留处罚。昨天晚上我们已经送至我们的。本地区拘留所了，好吧，行政拘留实验室，这是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也依法送达给你，你查看一下啊。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
0: 民
2: 警同志。
0: 没事，小事。好，反正有什么情况也可以及时再给我们反馈，好吧？
2: 好的，好，谢谢警察同志啊。
0: 没事，好，有情况及时联系，好。
8: 宠物被压死，孩子受惊吓。
9: 哎，我们也是老来得子，我也快50岁的人了，这娃娃你看这多大一点点。
8: 民警调解面临棘手局面，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10: 怎么了？谁报的警？
11: 你上不上后门了？
10: 怎么了？
12: 啥情况？
13: 看到了，他把我们东西撞倒了，完了以后这个宠物撞死了，他不赔。
11: 老大说了，报警，你不要吓唬娃娃。他过来都把娃娃就要抓走了，我吓在这方发抖呢。
13: 不是你
11: 现在你把我娃娃吓得，你看现在一句话都没有了。我的儿子，你一个心残东西，你还抢1毛钱标价，我娃娃的这个精神损失费你管得上来？
10: 好了，不要吵了，吵了那就让我惩罚啊！不要吵了，
13: 闭嘴三年。
10: 好了，
11: 你过来抢我儿子。我们大人在呢，我们现在在这，我们陪着天天。
10: 啊，我们就来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吵。
13: 指着我们孩子吼，你也有教养吗？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11: 好了，不要吵了。
10: 不要吵了啊！
11: 不吵。

0: 我说报警警察来处理，不能抱我娃娃，要把娃抓走。
1: 说实话，这个陌生人去抱这孩子，一般会让这小孩会紧张，会产生这种害怕恐惧的心理。
2: 他说他下不来，然后他就过去抱了一下，抱下来以后我就牵了他一下，我说小朋友，你看你开这个车把我们东西撞了，我说要不你过来一趟，然后你在那坐一会儿。我们刚说完，他
3: 爸妈
2: 就过来了，过来看着我刚好牵着小朋友的手了，然后直接对我们吼，因为他骂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吼他了，吼他了以后他就开始骂我是个泼妇。
4: 其实这个商家呢也不是故意去干这个事情，有一个人在跟家长在沟通，在处理这个事儿，但是另外一个店员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况，赶紧去把小朋友，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就把小朋友从那个上面也是很好的抱下来，准备找一下这个家长。
2: 这个我们明码标价是150，
5: 本身150块钱我赔交给你也不是多大事，他那态度嘛，我1毛钱给他不赔。
6: 好了，我们过来给你处理，事的不吵架了，好不好？
7: 首先，第一个，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您儿子这个骑这个小玩具车的过程中，把这个东西下，不否认嘛？
8: 啊，这个不否认，
7: 不否认。第二个就是说是，就是在那个老板处理的过程中，他可能帮您儿子，然后您觉得对您儿子受到了惊吓，然后这一点您是不愿意的，对不对？
8: 对。
5: 你看我妈妈现在吓得在那转，一直哭鼻子。
7: 啊，那个是你儿子是吧？
5: 啊，就吓得一直哭鼻子，你在那转。
0: 因为这个当事人说他孩子受到惊吓嘛，我肯定要先关心一下他孩子身心健康。看他是否受到惊吓，看他状态是否稳定。哎，小朋友，
9: 没事
0: ，没事吧？刚才
9: 就是那个店长，刚才下雨，那个店长让我往那里面。
0: 刚才那个阿姨把你吓着了没？吓着了？没事，我们在呢啊，不好，爸爸妈妈也在呢。大人刚才嘛，可能有点凶，把你吓着了。但是我们现在来了，不要担心，好不好？啊，这样吧，你这样子先带儿子先回家休息一下，然后明天再跟你们联系一下他的情况，好吧？然后其他剩下的事儿，然后明天我们再说，好吧？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情绪上，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激动。
5: 哎，我们也是老来得子，我也快50岁的人了，这娃娃你看再多大一点点。这一个宠物啥东西嘛那个。
0: 行了，这样。
5: 吓唬娃娃干的嘛。
0: 对，刚才就是我们这边也说了，就是我们这边不管我们东派出所也好，还是说我们那个市公安局也好，有专门的这个心理辅导室。
4: 我们民警先给小朋友安抚，没关系，警察叔叔在，啊，不要害怕。双方情绪稳定以后呢，让这个家长先行离开。你首先得换位思考，如果我们在现场还要揪着双方家长，再带着这个老板，我们不行调解，那小朋友首先他有一定的阴影，以后他再玩那些玩具的话，他肯定会想，他的童年也不会很开心。另外呢，就是，家长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这个时候人心气儿不顺的时候。干这个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任何事情他都不是很好调节的。
0: 可能这个事情嘛，就是在处理过程中，可能大家有误会。我觉得这个东西，明天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可能就好了，好不好？因为他现在儿子受到了惊吓，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当事人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让那个当事人带着儿子，我们先让他们回家休息了。完了以后，你们这个事儿，等他明天这个情绪上也有好转了以后，我明天回派出所一块处理这个事儿，你们看行不行？好不好？好吧啊。
10: 醉酒躺卧街头，沟通陷入僵局。
11: 谁把我带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
10: 直击深夜救助硬核现场。
12: 你告诉我现在哪？
13: 我们就试试回答，很耐心的跟你讲。
10: 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14: 开始录像。
15: 专案警也到达现场，检查脉搏。
16: 我刚才
15: 重新。活着吧，同志。活着吧，没问题吧？喝多久了？啊，我们东风派出所的民警，你家住哪里？我们把你送一下。意识清不清？需不需要叫救护车？不需要叫吗？能不能回家？同志，哎，醒一醒，回家睡啊！这睡很危险的。来帮你扶一下，慢点，摔倒了。哎，喝太多酒了？
16: 不是。
15: 嗯，慢点。
16: 帮我扶一下。
15: 我帮你扶一下，来这边来，往前面来啊，往前面来啊。你家在哪住呢？就帮你送一下。
16: 这疼，刚有群众报警，看到人家这躺着，我们就过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不是，你现在需不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啊，或者怎么样？
1: 不需要。
16: 不需要是吧？那我们就走了啊，给那个指挥中心反馈一下这个情况，他自己有意识，让他自己回家就行了啊。
3: 那我现在要自杀呢？哎呦，人家说这话，那我现在要自杀呢？
16: 哎。你是出于啥目的？你说这个话，你清不清醒？
3: 啥目的？我现在聊天呢，我你干啥？
16: 哎，我们现在在维护这个博洛市东风辖区的治安环境，懂了没有？
15: 同志啊，咱们警力是很宝贵的，这个地方万一有啥突发事件，我们还要去处理。你既然能回家，你如果需要我送你，我们送没有问题。如果你能回家，那你自己坐个计程车回家，行不行？好好理解一下我们。
3: 谁把我抓过来了？
16: 谁抓你了？你咋这么可笑呀？侮辱诽谤警察，在这说谁抓你了？你违法了吗？你要对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管你是醉酒状态还是清醒状态，说的每一句话要负责任的。
4: 他喝的多了以后呢，他把他叫醒之后，他以为是我们把他放那，然后一开始对我们民警，怨气比较大，觉得哎干啥干啥。
12: 你告诉我现在在哪？
15: 我们第四次回答你，很耐心的给你讲啊，新世纪农贸市场，人通路，好不好？
3: 我问你一句话，谁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5: 我们都不知道，
3: 我们看到是你在这儿睡觉。
16: 哎，我跟你好好唠两句，
15: 好不好？
16: 刚才有群众发现你在这躺着，躺在这个两辆车的中间，给我们报警了，说看一下这个人啥情况，我们过来救助服务你来了，不是来找你的麻烦来了。你要说冬天睡觉睡到这儿的话，你万一把哪个指头、脚趾头、手指头冻掉、冻坏了，你老婆、你母亲、你父亲不担心你吗？
15: 你万一在这睡着了，这前面一辆车、后面一辆车，万一早上人家一脚油门抬杠把你碰着了，也不好，很危险的。
3: 我死到这儿行不行？我死到这儿行不行？
16: 你在威胁我吗？
3: 我不是威胁你。
16: 那你要干啥嘛？
3: 我死到这儿。就是你别再跟我说话了，行不行？
16: 我不说、哎，我刚准备走，你又不让我走，我跟你聊要送你回家，你又在这说我死。
4: 大晚上在路上躺着，他有几个方面的风险：首先丢东西，他随身物品有可能会被盗；其次，万一有人看不到他，把他踩伤受伤，那么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16: 我们现在来这的目的只有一个，第一，如果你意识不清晰，需要我们来救助的话，我们叫120过来服务于你，救治你。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你要回家，我们可以用警车把你送，对不对？如果你要可以回的话，
3: 我告诉你，
16: 那你搭个出租车回家即可。我只是在心平气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同志，家住哪里？我想把你安全地送回家，这就是我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懂了没有？叫一下你的家属好不好？
3: 实在不行，家属来过来接你。
16: 叫啥名字？我们心平气和地唠一唠，聊个天嘛。有啥压力？有啥遇到啥困难了吗？没事，都是男人兄弟，好不好？有啥事情你说啊？有啥事情说，大家都是男人之间，没外人。好不好？给你拿上一瓶矿泉水，那个谁？好了，没事，你说，我们唠上两句啊。缓一缓，没事，都有压力，家家又不是难念的经，又没啥大事。缓一缓，兄弟，好了。
4: 他有这个烦心事了，我们既然碰到了，那就跟他聊一聊，宽宽心嘛。虽然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最终的问题，但是至少能让他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于每个人的温度，那么他对自己的生活才会更有希望。
16: 没事，兄弟，这没外人，哎，有啥心里的不爽，有啥不舒服，你说给我们吐露一下心声。
3: 我不知道我为啥我会出现这，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和朋友喝酒，我喝到现在，我出现在这里。也许可能是朋友不负责任，谁把我带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

0: 我腿酸的不行了，我站稍微站一下。
1: 我不影响你们工作。
0: 为啥？我可能我心里也有些焦虑。再次说明一个对我们公安保二塔的门子之后，公安机关说一声抱歉。但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会给公安机关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2: 没有没有。
0: 需不需要送你回家？昨晚把你送回去，省让我五块钱了，行不行？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喝多了。
0: 理解理解。理解。我们希望你能平安的回家，就是我们最高兴、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今天直播，我今天的步数3万步，或许你也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有家庭的人，你也有家庭，对不对？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第一个那个门，那个门过来了。哎，你找一下看，
1: 雨果可叫哪门？
2: 我是来了。
3: 我们两个情城，得给你啊，你不能丧失信心，好不好？你一定要坚持。
4: 民生、微小事、警情及指令，让每份诉求都被用心对待。 有呼必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

0: 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0: 春捂秋冻人人都适用吗？民间一直流传着春捂秋冻的养生俗语，不少人认为秋天少穿些衣服，适当挨冻，能够强身健体。这种说法的确有科学依据，入秋后适度感受清凉空气，可以有效锻炼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提升身体抵抗寒冷的能力。不过秋冻一定要注意适度，绝不能硬扛寒风秋雨。老年人、孩童、心脑血管病人以及体虚人群，万万不可盲目坚持秋冻。一旦气温持续走低，稳定降到15摄氏度以下，就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脖梗、腰腹与脚踝这些薄弱部位。总而言之，秋冻需要区分人群，顺应天气，切勿一味逞强，损害自身健康。
11: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神秘证券公司总裁竟然只有小学文化，所谓合资炒股竟让众多股民血本无归，
1: 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
0: 账户层层伪装，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全局，
1: 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0: 案情扑朔迷离，警方能否揭开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对于股民王先生而言，2025年的秋天格外寒冷。原本想在股市里以小博大，却未曾想，一场所谓的合资炒股，让他不仅没赚到钱，连本金也几乎全部蒸发。
6: 类似于赌徒的心理嘛，可能比如说，挣了一点小钱，以为自己是有这方面天赋或者怎么着的，就压上了这个自己的全部的资金，或者说抵押了房子或者贷款啊，去做这个事情。
5: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四川南充警方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像他一样的股民都是因为参与了一个以合资炒股名义开展的投资活动而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
6: 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违法的事情。
7: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可以说叫走投无路，有极个别的客户还存在上有什么轻生之类的念头。
5: 经过了解，这些股民都是通过同一款手机应用参与投资的，而这款应用的背后则是一家名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家号称拥有千万资产的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竟是一名毫无金融背景的人员。
8: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张某波还在本市的一家 KTV 当服务员，但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初就开始成立了，从一个歌城 KTV 的业务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这个证券公司的老总，
7: 身份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5: 令民警感到疑惑的不仅是张某波的身份，更体现在他的经济状况上。
7: 你就发现在他从事 KTV 服务员之前，每个月仅有2-3千的收入，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当他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5: 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歌厅服务员，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为掌控千万资金的法定代表人？
7: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成为公司老板？我们打了巨大的一个问号。
5: 而就是这家由一个对证券交易一窍不通的人掌管的证券咨询有限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千名投资者和数以亿计的投资金额。如此反常的情况自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7: 2025年的10月中旬，我们就南充支队经侦支队这边接到了由省总队下发的关于涉嫌非法经营的这么一个案件线索。
5: 南充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是一个网络视频账号，其发布的内容大多是为张某波名下这个企业引流。
9: 他那个账号呢，就是名称叫做投资拆解员，
7: 然后发布的20几部作品里面，他是属于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就把一些的常用的常见的这种炒股的这个软件知识，它作为一个堆砌。
5: 一个看似粗制滥造的网络视频账号，关注他的网络用户却高达上千人。
8: 将这个视频账号进行逐条点击，发现呢网友的评论留言当中捕捉到了一些关键的词，比如说有合约炒股、合资炒股的比较敏感的词汇。
5: 两个人或多个人凑钱放一个股票账户一起买卖股票，盈亏暗出。

0: 一些资金的配备，然后也是为了活跃那个股票市场。
1: 我国法律许可的配资是指由正规证券公司依法开展的融资业务，这类配资杠杆比例较低，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然而由于部分投资者为追求更高收益，希望进一步放大资金杠杆，这就催生高风险的非法场外配资。
2: 股票场外配资，通俗点讲，它就是一个借钱炒股，是指的是就是没有取得这个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这个资质的这么一个公司或者说个人，向配资客户，也就是说投资者，杠杆借钱出借资金，然后这个资金呢是有特定的指向的，只能用于在证券市场里面炒股。
1: 非法场外配资会把投资者的资金成本与交易风险显著放大，并隐含多重违规操作风险，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还可能导致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0: 举个例子，只有10万块钱的资金去炒股，但是加10倍杠杆的话，公司会给你配100万的那个资金来进行炒股，但是一旦那个你买的股票下跌了10%，就达到了平仓线，但是会那些公司啊会确保他资金的安全，他配置的钱永远是安全的，对，亏的平仓的都是股民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1: 如果这个业务员所说的可以提供最高可以达到10倍的配资杠杆属实，那就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政策所允许的配资比例，其行为很可能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2: 非法经营证券配场外配资这个一个非法行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抗风险能力下降了，容易造成投资者巨额的亏损，是危害较高的一种经济犯罪。
3: 就我们当时就从之前办过类似案子的几个区县，比如说嘉宁分局，还有西松县局，就抽调民警成立专案组，组成这个专案组之后，就开始对这条线索，进行一个核查嘛。
1: 民警对这些视频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了不少有效线索。
4: 这视频里面以华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背景。
5: 投资建议，我是黄琴，助理投资顾名。
2: 发布的20几部短视频里面，就是开头和结尾就提到了一个叫黄某的这么一个人。
1: 网络视频账号公开的注册信息显示，其注册者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张某波。在民警看来，该企业除了法定代表人张某波的身份反常之外，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疑点重重。
2: 发现这家公司是在深圳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它的注册地址是一个虚拟地址，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证券投资咨询，但是呢它没有融资融券业务的资质。
3: 不断的强调嘛，他们公司是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证券类公司，他还把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也同时发给我们，还邀请我们去南充，就来南充嘛，实地就是参观他们公司。
2: 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业务员给我们提供的南充的办公地址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摸排，最后在南充市高新区的金融广场发现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公司的门脸与这个投资拆解员里面的是一致的。
3: 当时我们在他们公司也看到了有7-8个人业务员正在办公，同时在那个他们公司的角落的一个办公室里面也看到了视频上引流的人，就是黄某。
2: 经过我们与公司业务员的沟通发现呢这家公司运营的是一款 APP， 这款 APP 呢是一个分仓软件，通过分仓软件在从事这个证券配资。
1: 但是这款软件需充值一定金额，在管理人员提供验证码后方可登录使用，这就需要找到具体的用户才能开展下一步工作。
0: 这类案件的难点呢，在于它发展这些参与投资的股民呢，很多都是网络传播，根本不知道真实姓名，

0: 们要从海量的数据中要找到这些投资人的真实信息，这是一个难点。
1: 经过一番波折，民警找到了一些该应用程序的实际使用者，其中有一名姓王的投资者最为配合。据王先生回忆，他和这个公司的接触始于一次看似正常的网络求职。
2: 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招聘网站上，以那个高薪金融从业人员高薪应聘，然后就是在上面发那个招聘广告。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联系。
1: 原本冲着高薪职位去的王先生，在和对方沟通后，发现所谓的高薪工作，实则是该公司发展客户的诱饵。
2: 加了微信之后，简单聊两句，就跟我说他们是这个做股票配资的，他们就直接说出来他们的目的，意思就是他们想吸引客户，在他们平台上做股票配资。
1: 王先生原本已经想和对方结束交流，可是听到对方提到可以提供配资，却不免有些心动了。
2: 因为我也炒股票嘛，我也知道这个股票配资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就是想着，那既然他们这个平台可以配资，那就先试一下，就是简单的投入几万块钱，先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怎么样。
1: 根据王先生等投资者提供的情况，警方对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有了进一步了解。
2: 首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收那个通道费嘛。
3: 通道费是按照客户买卖股票的总金额来收取的，买入股票要收取0.4%，卖出股票同样收取0.4%。
2: 再有一个就是第二部分就是如果使用他们的资金超过应该是2个交易日吧，以后的话他们会那个 APP 上会显示有个违约金。
4: 本质上是资金利息，但是他们对外宣称的是递延费或者叫违约金，是持仓第三个交易日起按每日18%来收取。
2: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炒股用他们的资金炒股盈利了，他们会有一部分的分红，从我那个盈利的那个资金里面有一定的比例是作为分红给他们的。
3: 经过我们专案民警对这个收取费用的核算，发现这个公司收取的资金利息的标准是达到了45%以上，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正常标准。
1: 正是这些不合理规则，让这家公司在交易中永远处于稳赚不赔的地位。股市投资的所有风险全部由投资者承担，同时还要负担高昂的利息。王先生使用这家公司提供的软件仅一个多月就损失了30余万元。
3: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客户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就说是老股民，以前知道杠杆，也参与过或者说是使用过这种场外配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初入股市的小白，被黄某他那个投资拆解员里面讲的所谓的股市干货所吸引，寄希望于给他们一些建议，指导他们在股市里面能够赚钱。但实际上黄某以及业务员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这部分客户下载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去高倍的选择高倍的杠杆做这个股票投资。
1: 而那些敢于动用10倍杠杆入市的投资者，多半都是相信以小博大的人。当股价发生波动，略有下跌的时候，他们的本金便会在强制平仓的规则中迅速蒸发。为了挽回损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这个资本迷局中陷得更深。
2: 这个行为来说，它已经是失控的行为了。那类似于我们的车，如果超出你这个安全速度了，你高速行驶的话，那风险肯定是越来越大的，到最后肯定车毁人亡了。
4: 这些炒股的人，就是带有赌徒心理的这些客户，往往伴随着就是借钱炒股，比较极端的高风险的行为。所以说，当亏损之后，这些客户的状态是很不稳定的，甚至可以说心理是崩溃的。
1: 种种证据表明该公司的确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警方首先要调查的就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波。
5: 他只有小学五年级的这个一业的水平，同时他有吸毒、盗窃、聚众斗殴等多种刑事违法前科，他之前是没有过这种证券类犯罪的背景的。
3: 研判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张海波身份存疑。
1: 在接触张某波后，警方发现他对公司正在发展的业务几乎一无所知。
2: 在电视上看过，就懂炒股两个字，
3: 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张某波他是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
1: 警方大胆推测，这个张某波只是该团伙选择的替罪羊，这个公司的实际运营应该另有他人在幕后操控。
0: 难点就是他通过搭建的 APP， APP 里面的这些人员呢都是虚拟名称，我们要找到具体的幕后老板，要确定他的身份。
1: 而另一位可以确定身份的人员，就是那个在发布的视频里自称投资拆解员的黄某。警方立即围绕黄某展开调查。黄某南充本地人，虽然年纪30出头，却已经炒股多年，平时热衷于在本地股市网络论坛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小有名气。
6: 在向股民介绍投资股市的一相关的内容，网上引流的这种。
1: 如果黄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掌控者，那么显然他本身是有一定客户基础的。
5: 我们通过对黄某进行调查，通过梳理他的社会关系，后面我们发现他实际上并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他只是这家公司下面营业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理。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视频里这个所谓的投资拆解员黄某只是该公司引流的工具。而为了查清该公司的技术支撑，警方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点，一家位于闹市区的女装店。很快，经常出入这里的两名男子引起了警方注意。
5: 这两个人上班的时间一般都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之前，他就到达这个服装店，下午3点之后他就从这个服装店里面出来了。
1: 这两人作息时间格外规律，这个细节看似普通，但民警仅凭直觉就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丝异样。对于一家客源不算稳定的女装店来说，就显得有些反常了。
3: 这个时间与我国股市的交易时间是一致的，结合我们这是一个非法场外配资的案件，我们高度的怀疑这两名男子应该与案件有高度的关联。
1: 经过身份摸排，这两名男子正是那款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何某和赵某。他们通过了某招聘网站的直聘入职，一直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款炒股软件的内部测试。
7: 最开始就大概是说做一个要能买股票，然后后面就会说具体要怎么分，怎么哪些用户买多少，要定哪个价格，然后还有他提的一些平仓线然后预警线之类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设定，也是他们逐步给我说出来的，然后我就按照他们说的一步一步去实现它的。
1: 在何某的眼中，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软件开发，对自己开发的软件正在成为犯罪嫌疑人敛财工具的事情一无所知。
7: 哪晓得他们在外面做的很大，他们 给我说外面还有2个部门，就专门的销售部，我才知道外面居然还有2个部门做的。这
1: 目前警方接触到的这些人员在这家公司中的层级都不高，真正的幕后老板究竟是谁？现在又藏身何处呢？
3: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叫袁猛的团伙也在从事着 APP 的推广。
1: 那么袁某是不是警方要找寻的幕后操纵者呢？
3: 通过我们对黄某、袁某两个团伙一个摸排，就发现黄某和袁某两个团伙是相对独立的，他们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说是业务上的指导，这两个团伙 是华源公司下面的两个业务团队。
4: 从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就是以张海波为法人代表，然后在我们南充发展了两个代理团队。
1: 南充警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这些嫌疑人在这起案件中都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真正的幕后操控者还藏身在暗处。就在案件就要陷入僵局之际，通过调查张某波的社会关系，一个名叫张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5: 张某和张某波之前是一起服过刑的狱友。
1: 警方随后还发现，张某波、张某以及一名叫做蒋某成的男子鬼不时一起出现在之前掌握的那个女装店里。
5: 我们就迅速对张某和蒋某成的过往社会经历，我们也同时展开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张某和蒋某成都有过非法经营类犯罪的前科。我们就大胆地推测，张某和蒋某成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华源深圳正源投资公司的这样一个幕后老板。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 经过摸排，警方终于确定该公司实际控制者为张某、蒋某成。张某波只是他们找来的替身总裁，平时只负责一些给公司员工发放工资之类的杂事。技术人员何某与赵某负责软件的开发与维护，黄某、袁某两个团队则是负责公司的业务推广。
3: 至此啊，张某、蒋某成非法经营团伙的组织架构以及运维开发全部落地。
4: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3: 2025年12月10日，展开了集中收网行动，抓获了全部犯罪嫌疑人30余人。
1: 经审讯，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其从事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而其中的替身总裁张某波更是对自己误入歧途悔恨不已。
2: 自己也要长个
13: 长个脑壳，像你说的，自己要有头脑才行，自己想清楚啊，这些事情，处处犯法律啊。
1: 二零二四。

0: 2014年12月，出狱不久的张某波找了一个在歌厅当服务员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经的狱友张某竟以顾客的身份来到了这家歌厅，
1: 过来唱歌，然后就加了微信，都带不着我赚钱嘛，然后叫我做个法人嘛。
0: 张某波当时手头拮据，因为缺钱轻信了狱友张某的蛊惑，对方承诺给他每月10000元的工资，并告诉他这只是合资炒股。
1: 开始说是合资炒股吧，我一说很不犯罪，我又没读多少书，这个他一说的挺道理，就叫我拿身份证了，就给我弄了一个公司嘛，办了一个证过后，就在深圳那边搞了一个公司嘛，我在里面搞后勤嘛。
0: 直到身陷囹圄，张某波才意识到，所谓的合法生意轻松赚钱，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谎言。而此时，悔之晚矣。
1: 你后悔了，以为赚了钱还遭抓了，输多少了还是不行。
0: 在黄某、袁某团队的推广下，很多网民加入了这场危机四伏的场外配资游戏。
2: 本案中很多的配资客户奔着投资拆解员勾勒的财富密码，梦想着一夜暴富，殊不知落入了投资陷阱。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希望各位股民朋友能够脚踏实地，理性投资。
0: 经后期调查取证，警方发现该应用程序累计链接母账户9个，实施股票交易27896笔，涉及260个账户，其中交易成功19528笔，合计金额11.35亿余元，造成巨量社会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
3: 中国股民的数量超过2.5亿，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投资者，在适当的经济许可范围内进行股市操作，也是一种理财的手段，也可能也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但是千万不要抱着赌徒心理，以小博大，这会让你倾家荡产。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股市秩序，筑牢国家金融安全的钢铁长城。

0: 乔迁喜宴之后，百万名表不翼而飞，十二名接触者偷表之人暗藏其中，一人一份证词，其中谁在捏造谎言？烧脑推理过程，警方如何找出真相？阴晴复议，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没什么呀。
1: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0: 就是一包奶茶粉。
1: 只是奶茶粉？
0: 就是一包奶茶粉。
1: 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
0: 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1: 什么奶茶？
2: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3: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
2: 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
3: 外公，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这刚进门。
0: 啊，
1: 您跟谁打电话的？
0: 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
1: 哦。
2: 好，来坐。
0: 刚才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
1: 哦，杨健提了一句，还没定呢。
0: 你现在还得上班。

杨戬工作也忙，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 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1: 您真让他去自首？
0: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
1: 哎，还他听不见。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0: 他让我去自首。
1: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0: 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0: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1: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0: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1: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0: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1: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啊！我去，办完了，我先把头找你。
1: 你去？他能信你？啊！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2: 那就是社会过去了，真的没路了。
1: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坚，
2: 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2: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脱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1: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2: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嘛。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这么委屈，
2: 对不起，我说多少气话，对不起。
1: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面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赶紧走吧。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
1: 不能，绝对不可以。
0: 老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你是专案组的目标。 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喝吗？
1: 不行，绝对不行。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静海的。听我的，老杨。我什么都听你的。
0: 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建的情况。之前给他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老孟，你没有对不起我，做你该做的吧。
1: 留步吧。
2: 行，那约你啊。
1: 拜拜。好，
2: 拜
1: 拜。拜拜。
3: 你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2: 怎么样，我是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3: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2: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为什么要找啊？不这样挺好的吗？走了。
2: 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喝杯奶茶呗。
3: 啊？怎么了？
2: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1: 好的，一共40元。
2: 好。给了，
1: 请稍等。
2: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3: 我怕你给我下毒。
2: 哎呦，
3: 啊，
2: 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3: 哦，接个电话。
2: 你就在这儿回呗。
3: 工作呢？
2: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3: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2: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1: 我这还热呢，我们俩的换。

0: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1: 那不就是骗人吗？

0: 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监督支队的，接到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
1: 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省专案组的。
3: 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4: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5: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3: 什么？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5: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签证万确啊，上天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是过来陪我演戏的。
1: 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2: 监督队待几年了？10年。
3: 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
2: 我先打个电话。
3: 行。
4: 喂，找到杨坚了。和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持有武器。
1: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过。
4: 这儿。
3: 证物带，要带吗？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
5: 今天下午，林三省的小健回来了。哎呦，你看，小涛也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快进来，
6: 坐那儿。
5: 快坐吧。
6: 挺好的。

0: 哎，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啊，
1: 吃饭没呀？
0: 没。
1: 那我给你做一口。
0: 行，来吧，那个来碗面条吧。
1: 好，马上就好啊。哎。

0: 快来。
1: 阿姨。
0: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是你的。来。
2: 慢坐。
0: 嗯。快趁热吃吧。
1: 哎。
0: 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1: 看了。
0: 啊。
1: 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
1: 哎。
0: 啊。
1: 哎。
0: 你干嘛？
2: 吃。
0: 你多吃点儿。
2: 你陪我吃点儿。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啊。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啊？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我来。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进独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家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
1: 你去举报杨坚，小玉怎么想？他暂时还不能接受，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
2: 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1: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坚的问题。看到
2: 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
1: 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2: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纪委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放心吧，孩子。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 安心，
1: 走，
0: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啊，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

0: 殊死一搏的准备。
1: 杨坚，马腾，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2: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0: 去派两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3: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0: 杨坚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3: 好，我跟你一道去。
0: 你在指挥吧。

0: 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哎，组长，太危险了！三儿带上。
2: 陆松，特警都到位了吗？
3: 一切准备就绪，
1: 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
3: 杨进，马涛，我是执照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儿啊！杨进，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你们要不说话，我就进去了。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大老板，不糟践东西吧？杨建，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呢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去给我买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建，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杨建。 我赌你还是人，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1: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来了，组长，
0: 买这么贵的？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大师，禁毒支队，出列。
2: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健。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就是
1: 规矩
0: 上去。
2: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3: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4: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停战。
5: 杨健
0: 到，
4: 宋小宁
6: 到，
4: 刘卫国
7: 到，
4: 何文
8: 到，
4: 刘毅
9: 到，
4: 许昕
10: 到，
4: 王鹏
11: 到，
4: 马国安
12: 到，
4: 马国安
13: 到。

立正，校准。强调小不可欺，向前看。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治，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苏敏，
6: 到。
5: 高俊义，
7: 到。
5: 李天赐，
7: 到。
0: 孙宇。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阿仙，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小云，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0: 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个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老板打成重伤了。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3: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4: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5: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小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0: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动腐蚀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6: 你坐吧。
7: 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6: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7: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6: 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该恨你，应该恨你。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 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
2: 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哎，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8: 不要离开静海了。
7: 去哪里？
8: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7: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8: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7: 这个带上。
8: 这什么？
7: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
6: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7: 你生日。

0: 不用，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
1: 好，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 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祥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祥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2: 组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的

0: 怕是背后有人吧？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哦不，应该说。
1: 我们抓十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这
2: 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3: 徐所长，这是信访班那边送来的。
4: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3: 送过去了，张队送的不是怎么还没动静啊？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4: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5: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毁誉私网破啊。
6: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静海。

0: 高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嗯，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
1: 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
4: 啊，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儿子说了算，你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你们啊，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2: 哇，真搞，真搞正，
5: 真搞，你多过啦，真搞，
2: 太多啦，系咪？
5: 哦，你懒唔紧要。
1: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了。
5: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有冇写住楼位？
1: 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嘅，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吓。
6: 喂，我哋嚟先嘅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揾张台好吗？
6: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老板已经预定了。
6: 喂，你边个啊？
3: 啊，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6: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3: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
7: 有
5: 钱大晒
7: 啊！
5: 你点
1: 嘅？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咧，老板帮佢哋再安排张台。你今日食饭、饮酒乜都好啦，入我数好吗？帮帮忙吓，我同屋企人食饭。
3: 帮佢先，帮老周，来来来，
5: 妹妹
3: 生，带一下他们进来，
5: 帮
3: 你
5: 去。
3: 哎，
5: 帮你
3: 先，
5: 好的，走走走。
6: 有钱大晒咩？

0: 我们在服务查了，我哥被刺杀了，你快来！
1: 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
0: 谁是家属？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他血型匹配？
2: 我们几个都不是。
0: 你跟我进来去验血吧。

0: 没事啊，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
1: 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2: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安警。你先出去吧。
1: 谢谢安警官。
3: 我在外边等。刚有什么家属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4: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5: 你一块儿去。
6: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

0: 设计好了路线，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1: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2: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呢。
1: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0: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3: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4: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0: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5: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一点。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见。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看高启强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他高启强的地盘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啊，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等我来安排。

0: 我在这里听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下一个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想你二哥，有啥伤在就好了。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京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祥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
3: 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4: 散会。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做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啊。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啊？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把腿拿下去！
4: 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
2: 好家伙，
4: 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得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木锁没了，都是生意了。
5: 见是吧？啊，
6: 儿子。
5: 哎妈，
6: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5: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6: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5: 行。
6: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了，
6: 来，喂，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7: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8: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9: 这么急啊？谁被举报了？

0: 回事啊？
1: 喂，
2: 啊，我是。啊？好，好吧。
3: 喂，你好，我是徐忠。
4: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3: 什么事，领导？
4: 别多问，先撤回来。
3: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4: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3: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王立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1: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2: 该查查呀。
3: 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赵师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徐总长，不会吧？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

0: 让我把马接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1: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0: 董杰啊。
1: 是男是女？
0: 女的。
1: 通话记录有吗？
0: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0: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
2: 千万不能用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0: 你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你就别拼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
1: 说吧，我怎么保你？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旧账了，这也是。
0: 这份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京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
1: 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谢谢您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 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问题是，
0: 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你记住啊。
1: 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您的意思是？
0: 高启强是。

0: 祖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1: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
2: 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0: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道走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搬到徐中，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中，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3: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厂了。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0: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
0: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1: 小虎，先别管他们，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0: 行吧，喝汤。
1: 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2: 你那天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装吧。
3: 瑶瑶来啦。
4: 瑶瑶
5: 哥。
4: 哎，
5: 给姑姑。
6: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
4: 看看做了啥。哎呀，
3: 哎呦，
6: 哇，这么丰盛。
3: 哦，爱心汤
4: 又煲了汤啊。
3: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6: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4: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3: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6: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是吧。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0: 哦，什么账？
1: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2: 你还笨？那是他没教我。
0: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1: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2: 怎么了，姑姑？
0: 想你，咱待会儿该吃药了。
3: 饱了，吃不下了。
0: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杨安，去拿药。
1: 我来，哥。

0: 的呀。
1: 我睡着了，我。
0: 洋洋，
1: 嗯，
0: 你帮姑姑个忙好不好？

0: 怎么坐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我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0: 小虎，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

0: 古宅，采砂场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和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出来。

0: 你妹妹和李儿，你不起我房的。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1: 我没有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起我干的。
0: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了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1: 什么？
0: 你不是很嚣张吗？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
2: 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
0: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一封信。
2: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0: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灰溜溜离开金海。
2: 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1: 卑鄙！你卑鄙！
0: 我卑鄙吗？
3: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吧？
0: 现在
3: 是七点，市政府上班是八点半。
4: 八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你等着看，
2: 八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
5: 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
6: 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您是哪一位啊？
7: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6: 你要举报谁呀？
7: 我自己。我对徐中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6: 谁逼你？
7: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0: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1: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0: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2: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进不就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啊，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3: 是。起不早？
4: 没要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3: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5: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我高小晨，
4: 咱们就可以和他们交换人质了。
3: 没用的，
6: 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3: 我记仇，他们全完蛋。
5: 还有嘞，
3: 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5: 这个不用嘱咐。
3: 好兄弟，辛苦。
7: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儿子，不怕，你哋射掉了你就没事。

你放过我儿子，借我借光也不还冯

0: 呢个账号系我噶。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嘅每一笔钱都系我亲自去存嘅，我肯定记得噶。
1: 咁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可以接触到呢个账户嘅信息？
0: 我先生咯。
1: 咁你先生之前有冇动用过呢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啲嘢我真唔清楚噶，佢咧亦都唔想我知道。咁多年嚟，佢一直都同京海强盛集团喺度明争暗斗，佢咧又唔敢俾我去京海嗰度，所以，唉，佢啲嘢我真唔知道好过知噶。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我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4: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京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津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5: 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

0: 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1: 哎，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0: 强哥，对不起啊！
1: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0: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
2: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不好意思啊，强哥，
1: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你这样哈、啊、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2: 我有印象。
1: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2: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干下了，走消防通道啊！我在 B1 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动了。
0: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
1: 了。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1: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我想马上开展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1: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1: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2: 抓唐小龙，抓杨建，
0: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2: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1: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1: 是，
0: 记住。

0: 媳妇儿，
1: 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
0: 嘿，
1: 怎么了这是？
2: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的。
2: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1: 行行行，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着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2: 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
1: 哎呀，
2: 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2: 哎呀，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金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着点空的。我给老纪呀带两头烟，金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喂，我得准备躲到底洗啊！没办法，现在整个码头都封了，怎么逃啊？哎呀，回去吧。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 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我说，小陈，快跑！
1: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
2: 别动，别动！你们家的事自己解决，我决定拿钱办信。
1: 你们一伙的，
2: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1: 那就你来杀我。
2: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1: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2: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1: 真的是我爸，
2: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房里跑，左边，房里跑。上电话了，上电话。
1: 小陈，你要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
3: 杨坚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1: 所以想要杀我们也可。
2: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1: 外面的
2: 是什么人？
1: 可能是蒋天的人。
2: 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
1: 你干什么？
3: 报警啊！
2: 报警！报警！报警！

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0: 太小了，忘了。
1: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
0: 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
2: 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
3: 哥，
2: 阿金，你想干什么？我儿子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是我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随时。好，你等着。你让他来的。
2: 哎呦，老徐，我队长，组长，老徐啊，都来接我来了，
0: 那是啊。
2: 你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0: 没什么事儿，啊，
2: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0: 行，
2: 给你摘烟的。
0: 哎，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

0: 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1: 您自己注意就行
2: 了。啊，当然，首先是我。
3: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2: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啊，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4: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2: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晓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4: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5: 哥哥，
6: 上车再说吧。

0: 瑶瑶，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1: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3: 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祈求致敬美好。银行大厅，138万现金堆满柜台。
7: 哎，我们这边核实一下嘛。
8: 这样子能拼命的高。
9: 对呀，这白打没个意思是吧？
3: 极力劝阻戳穿骗局，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0: 谁那个曲线了？
1: 我
0: 啊，曲线100多。
1: 是的，
2: 啊，你们单线索是吧？
3: 对，单线索的，我们这条也下预警。
0: 钱是，这个钱是用来干嘛的？取这么多？
1: 那我要么我叫他自己去取了，我不取了，我转给他。
0: 这取经不到位。
1: 对呀，
0: 光他用家，那就是上青曲结婚是吧？
1: 对对对，强子侬拼命了，跟我。
0: 对呀，个白板没个意思是吧？
1: 对，我嘴巴就对着个墙搞发的，好不啦？
3: 你是给谁啊？到底？
0: 这不要去弄投资理财什么的，不要去。

0: 弄哎，
1: 啊，
2: 是一整给你
3: 啊，上面几乎给你了。
0: 借钱给别人，那你借这个？
2: 那我就请你亲戚又没关系，我转账随便转给我谁？
3: 没事，你这哎，我们这边核实一下嘛，
0: 核实清楚了就好了。
3: 没事，
4: 请核对填入信息并签名确认。
5: 名字填一下。
2: 签字都签好了，
6: 都签好了，
2: 都签好了，结出来，对，拍纸都可以。
1: 这样。那收个，金额是在哪？但是提现提不出来，
0: 那个数字了，带数字了。
1: 那么把什么金款就会到，是吧？这里怎么高利贷呢？那你
2: 干？这个可能因为我同学前年就是被骗，他在弄，他在网上那个外汇，他都被骗四九，我不能够知道呢。
1: 确定是
2: 没有的，
1: 反正你给我说嘛，也去吃钞票。
2: 不打劫，我完全不是啊。
1: 现在 APP 忘记了，因为阿拉
3: no 可能会有
1: 得到，阿拉晓得，咱
3: 去查看一下，
1: 桌面了呀，哎，把它提现，我在递进去啊。
3: 有那种各种做 P 个，
2: 我晓得啊
3: ，APP 做的能够进入100P 呢。
7: 他跟我们讲了，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军官的人，跟他讲。然后两个人也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两个人可能以男女朋友的形式在相处。那现在对方跟他讲有个投资的渠道，那让他进行投资。那我们这位女士也相信了。那他现在把钱取出来，按照对方的要求送到指定的地点，然后有人会把这个钱拿走，就当做是线下充值的通道进行投资了。那我们已经明确告诉他这是诈骗了。那他本人也意识到，那我跟银行也讲过，这138万不让他取出去了。非常难，很多时候当事人基本上是被洗脑洗得比较深的这么个情况，我们可能会保持关注一段时间。
8: 小区快递丢失，民警紧急布控，
9: 证据给我开，拿出来。
8: 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10: 穿什么颜色衣服了？坐哪里的了？这个人是
11: 黑色卫衣，
12: 黑色的一个卫衣，然后前面一点数字。
11: 前面有 logo， 绿色的那种 logo。
10: 那这边楼梯是这样上去的还是怎么样？
12: 这边走过来，然后再往对面一拐，然后这边是楼梯，然后上二楼，这样子。
13: 你把外围的监控一起供出来。外围的监控，
14: 我看他那天，
15: 现场监控那个
14: 还没有，那只有手机上监控。
15: 监控你这个倍速太快了，你要把现场监控整个再拷一下，外围的监控整个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一起都要再过一遍。好吧，
14: 等我空了，我去先去把
15: 现去，然后没现场照片啥的，整个物证我们要再过一遍，好吧？
16: 我那设备，大爷真不贼，我弄
15: 时间节点知道了，
16: 是不是？
17: 他有一秒钟，他人摆过来往这边看，那一直在翻嘛，各种包裹在看，找他想要的东西嘛。
14: 我就到最后还是挑这个包裹，
17: 是的，
14: 到最后
17: 19:47离开的。到时候看看
14: 44分来的
17: 啊，看有没有时差。到时候等下看跟北京时间有没有时差。
15: 明显符合作案动机的。那在外面，
14: 等待翻找东西吧。
17: 没有啊，这是在洋庄，肯定附近有人的。那43已经走过来，在外面晃悠了好几圈。
14: 这个时候就有44，
17: 那正好跟里面就对上了嘛，
14: 就进去了已经。现在
17: 那一直在外面看，张望有没有周围有没有人吗？
18: 哎，就是吧。你看门口有没有？
19: 我多少米？反正咱是在亚细亚
20: 区。我在。
15: 起来一下。啊，我这边北仑公安大旗派出所的，你叫什么名字？
14: 叫什么名字？
15: 周。周是吧？
14: 对，我们找就你。
15: 好，先起来呢。起来一下。
14: 大旗派出所的，好吧？睡了。
15: 先起来一下啊，有个情况，等一下，先起来。
14: 站起来。
15: 你瞬间暴击啊，你把墙上一大气块就走了，配合墙。26号晚上19:40，机上公寓楼下快递，一个安泰的一个
5: 快报告。

0: 你说我是道歉，可以？可以啊！啊，我等过啊！我中间坐，好吧？配合点，好吧？你配合点，我们现在手铐也不给戴，好吧？事主要说清楚的，对不对？啊，公安机关也是靠证据去给你去一对一比对的，也不会说随便熊阿勇一个人的，对不对？啊，我也会，你们搞吧，搞得我发火了，老子一个个自己冷静点，好吧？自己冷静一点。
1: 23，记住了吗？123-144。
2: 嗯，对，我一个一个的，我都记着呢。你放心，都给你
1: 讲得很明白，好吧？公安机关我们都靠证据的，好不好？
2: 先换上拖鞋。你要给我看证据，我是啥都不。
1: 你依法配合就行了，好不好？
2: 先换拖鞋，
1: 记住了，配合。你以为？
2: 我们就依法配合，
1: 没有证据你给。
2: 给老子放放，我就证据行吗？
1: 证据，证据，等我给你看看，好吧？别给我搞不乱七八糟的，配合点啊！你配合一点，好吧？这是办案区，
2: 是办案区，都配合你。
1: 你配合好，就是看证据，我们会依法给你做材料，会给你看证据的，证据是我们公安机关送查的，好吧？
2: 不是你说，
1: 不是你，
2: 是你就是你，
1: 好吧？
2: 不是你，
1: 不是你，我会给你排除嫌疑的，好吧？是你，你也跑不掉的。 懂意思吧？配合好就行了，没必要给自己找不愉快。一件事就一件事，现在你不要整出第二件事了。<笑>我不信这种废话，
2: 好吧，我们有证据，怎么都说了，不会随便去找一个人的。
1: 你随便，你们随便多了。
3: 我来告诉你，看看东西啊，这个啥。<咳>
1: 国际带不进啊！这件等下要放到个人物品柜的啊。先不给我穿，先给我开证据。先穿上。
2: 什么？先穿上？我还没定罪呢。
1: 证据是涉嫌嫌疑人，听见没有？
2: 对。
1: 涉嫌
2: 还不是嫌疑人，我穿个屁呀！
1: 定罪也不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负责。
2: 你说我这件衣服偷的，你证据拿出来。
1: 衣服没说你这件衣服啊，没说你这件衣服，
2: 好好配合调查，没嫌疑，没嫌疑。
1: 拘留进来，给我拿过来给我看。这是传唤状，依法传唤你来这边配合调查。周，涉嫌盗窃，治安管理处罚法，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大兴派出所。
2: 你来传唤我，这个是给我的。
1: 等一下会让你签字的，
2: 付一件会给你的。
1: 我拿着。
4: 付一件，你签好字的会给你的。不是，你不是传唤我们这个，快点，都行，你配合时间更快一点啊，是吧？你配合点，我们做材料，尽快。你说你没有嫌疑，没关系，尽快给你排除嫌疑，好不好？
5: 那行。
4: 好，我先打电话应付人机。哦，知道了啊，时间。
6: 他个人物品没有？
4: 有，在下面，在楼下。
5: 楼下哪里？
4: 就在那个角落里，就在这个
5: 后门这里，
4: 楼下那边，
5: 要不等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个人物品？
4: 这边没有。

0: 这边的监控有朝这边的吗？它放
1: 有有有，写的是有。把这个监控调过来，
0: 就26号之后，这个包裹放到这里来。
2: 你这样，你看一下，你这是我们现场起的一个赃物，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核查一下是不是。你打开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损坏。
1: 因为我们找到的时候，包装以及衣服就这样的。
3: 哦，这个是这件啊。
2: 是这件是吧？好，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坏其他的情况。
3: 这个没问题。
2: 没问题，好的好的。那是这样的啊，嫌疑人我们这边反正是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以及依法做出治安拘留处罚。昨天晚上我们已经送至我们的本地区拘留所了，好吧？行政拘留实在是，这是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也依法送达给你，你查看一下啊。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民警同志。
2: 没事没事，小事小事。好，反正有什么情况也可以及时再给我们反馈，好吧？
3: 好的，谢谢警察同志啊。
2: 没事没事，好，有情况及时联系啊。
4: 宠物被压死，孩子受惊吓。
5: 哎，我们也是老来得子，那个我也快50岁的人了，这娃娃你看再多大一点。
4: 民警调解面临棘手局面，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6: 怎么了？怎么了？谁报的警？
7: 你报不？你上小黑干什么？
6: 怎么了？
8: 看到了，他把我们东西撞倒了，完了以后这个宠物撞死了，他不赔。
7: 老大说了报警，你不要吓唬娃娃。他过来就把娃娃就要抓走了，好吓在这放发抖呢。
8: 不是你，
7: 现在你把我娃娃吓得，你看现在一句话都没有了。我的儿子，你一个七啥东西，你来抢，一毛钱不要抢，我娃娃的这个精神损失费你管得上嘞？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子吧，啊，不要吵了。
8: 闭嘴三年。
6: 好了，
7: 你过来抢我儿子干什么？我们大人在呢，我们这边是在我们的皮带上天
6: 啊，我们就来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吵。
8: 指着我孩子，孩子吼，你有教养吗？你睁着眼就说瞎话。
7: 好了，不要吵了，
6: 不要吵了。
9: 不吵不吵。

0: 我说报警，警察来处理，过来抱抱我，抱我娃娃，要把娃抓走。
1: 妈妈不来，
0: 说实话，这个陌生人去抱这孩子，一般会让这小孩会紧张，会产生这种害怕恐惧的心理。
1: 他说他下不来，然后他就过去抱了一下，抱下来以后我就牵了他一下，我说小朋友，你看你开这个车把我们东西撞了，我说要不你过来一趟，然后你在那坐一会儿。我们刚说完，他
2: 爸妈
1: 就过来了，过来看着我刚好牵着小朋友的手了，然后直接对我们吼。因为他骂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吼他了，吼他了以后他就开始骂我是个泼妇。
3: 其实这个商家呢也不是故意去干这个事情，有一个人在跟家长在沟通，在处理这个事儿，但是另外一个店员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况，赶紧去把小朋友，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就把小朋友从那个上面也是很好的抱下来，准备找一下这个家长。
1: 这个我们明码标价是150，
4: 本身150块钱我赔交给你也不是多大事，他的态度嘛，我1毛钱给他不赔。
5: 好了，我们过来给你处理，适当不吵架了，好不好？
6: 首先第一个，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您儿子这个骑这个小玩具车的过程中，把这个东西下，不否认嘛？
7: 这个不否认。
6: 不否认。第二个就是说是，就是在那个老板处理的过程中，他可能帮您儿子，然后您觉得对您儿子受到了惊吓，然后这一点您是不愿意的，对不对？
7: 对。
4: 你看我妈妈现在吓得在那转，一直哭鼻子。
6: 那个是你儿子是吧？
4: 就吓得一直哭鼻子，你在那转。
0: 因为这个当事人说他孩子受到惊吓嘛，我肯定要先去关心一下他孩子身心健康，看他是否受到惊吓，看他状态是否稳定。

0: 哎，小朋友啊。
1: 没事。
0: 嗯，没事吧？刚才。
1: 就是那个店长，刚才下雨，那个店长让我往那里面。
0: 刚才那个阿姨把你吓着了没有？下着了，没事，我们在呢啊，不好，爸爸妈妈也在呢。大人刚才嘛，可能有点凶，把你吓着了。但是我们现在来了，不要担心，好不好？啊，这样吧，你这样子先带儿子先回家休息一下，然后明天再跟你们联系一下他的情况，好吧？然后其他剩下的事儿，然后明天我们再说，好吧？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情绪上，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激动。
2: 哎，我们也是老来得子，我也快50岁的人了，这娃娃你看再多大一点点，这一宠物啥东西嘛那个。
0: 行了，这样。
2: 吓唬娃娃干呢？
0: 对，刚才就是我们这边也说了，就是我们这边不管我们东派所也好，还是说我们那个市公安局也好，有专门的这个心理辅导室。
3: 我们民警先给小朋友安抚，没关系，警察叔叔在，啊，不要害怕。双方情绪稳定以后呢，让这个家长先行离开。你首先得换位思考，如果我们在现场还要揪着双方家长再带着这个老板，我们不行调解，那小朋友首先他有一定的阴影，以后他再玩那些玩具的话，他肯定会想，他的童年也不会很开心。另外呢，就是家长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这个时候人心气不顺的时候，干这个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任何事情他都不是很好调节的。
0: 可能这个事情嘛，就是在处理过程中可能大家有误会，我觉得这个东西明天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可能就好了，好不好？因为他现在儿子受到了惊吓，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当事人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让一个当事人带着儿子，我们先让他们回家休息了。完了以后，你们这个事儿等他明天这个情绪上也有好转了以后，我明天回派出所一块处理这个事儿，你们看行不行？好不好？好吧啊。
4: 醉酒躺卧街头，沟通陷入僵局，
5: 谁把我带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
4: 直击深夜救助硬核现场，
5: 你告诉我现在哪？
6: 我们第四次回答，你很耐心地给你讲。
4: 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7: 开始录像。
6: 专案警也到达现场检查脉搏。
8: 我刚才出
6: 去。活着吧，同志。活着吧，没问题吧？喝多久了？啊，我们松江派出所的民警，你家住哪里？我们把你送一下。意识清不清？需不需要叫救护车？不需要叫吗？能不能回家？同志，哎，醒一醒，回家睡啊！这睡很危险的。来帮你扶一下，慢点，睡倒了。哎，喝太多酒了？
8: 不是。
6: 嗯，慢点。
8: 帮我扶一下。
6: 我帮你扶一下，来，这边来，往前面来啊，往前面来啊。你家在哪住呢？都帮你送一下。刚有群众报警，看到人家这躺着，我们就过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不是，你现在需不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啊，或者怎么样？
8: 不需要。
6: 不需要是吧？那我们就走了啊，给那个指挥中心反馈一下这个情况，他自己有意识，让他自己回家就行了啊。
5: 那我现在要自杀吗？哎呦，你这样说这话，那我现在要自杀吗？
6: 哎。你是出于啥目的？你说这个话，你清不清醒？
5: 啥目的？我现在聊天呢，我你干？
6: 哎，我们现在在维护这个博洛市东风辖区的治安环境，懂了没有？同志啊，咱们警力是很宝贵的，这个地方万一有啥突发事件，我们还要去处理。你既然能回家，你如果需要我送你，我们送没有问题。如果你能回家，那你自己坐个计程车回家，行不行？好好理解一下我们。
5: 谁把我抓过来了？
6: 谁抓你了？你咋这么可笑呀？侮辱诽谤警察，在这说谁抓你了？你违法了吗？你要对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管你是醉酒状态还是清醒状态，说的每一句话要负责任的。
3: 他喝的多了以后呢，他把他叫醒之后，他以为是我们把他放那儿，然后一开始对我们民警，怨气比较大，觉得哎干啥？
5: 你告诉我现在哪？
6: 我们第四次回答，你很耐心的给你讲啊，新世纪农贸市场，联通路，好不好？
5: 我问你一句话，谁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8: 我们都不知道，
9: 我们看到的时候你在这睡觉。
6: 我跟你好好唠两句，
9: 好不好？
6: 刚才有群众发现你在这躺着，躺在这个两辆车的中间，

0: 给我们报警了，说看一下这个人啥情况，我们过来救助服务你来了，不是来找你的麻烦来了。你要说冬天睡觉睡到这儿的话，你万一把哪个指头、脚趾头、手指头冻掉、冻坏了，你老婆、你母亲、你父亲不担心你吗？
1: 你万一在这睡着了，这前面一辆车、后面一辆车，万一早上人家一脚油门开缸把你碰着了，也不好，很危险的。
2: 我死到这行不行？我死到这行不行？
0: 你在威胁我吗？
2: 我不是威胁你。
0: 那你要干啥嘛？
2: 我死到这。就是你别跟我说话了，行不行？
0: 啊，我不说，我刚准备走，你又不让我走，我跟你聊要送你回家，你又在这说我死。
3: 大晚上在路上躺着，他有几个方面的风险：首先丢东西，他随身物品有可能会被盗；其次，万一有人看不到他，把他踩伤受伤，那么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0: 我们现在来这的目的只有一个，第一，如果你意识不清晰需要我们来救助的话，我们叫120过来服务于你救治你，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你要回家我们可以用警车把你送，对不对？如果你要可以回的话，
2: 我告诉
0: 你，那
2: 你
0: 搭个出租车回家即可。 我只是在心平气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同志，家住哪里，我想把你安全地送回家，这就是我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懂了没有？叫一下你的家属好不好？
4: 实在不行家属来过来接你。
0: 叫啥名字？我们心平气和地唠一唠，聊聊个天嘛，有啥压力，有啥遇到啥困难了吗？没事，都是男人，兄弟，好不好？有啥事情你说啊，有啥事情说，大家都是男人，只有没外人，好不好？给拿上一瓶矿泉水，那个谁？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没事，你说，我们唠上两句啊。给拿上，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没事，都有压力，家家又不是难念的经，又没啥大事。缓一缓，缓一缓，兄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他有这个烦心事了，我们既然碰到了，那就跟他聊一聊，宽宽心嘛。虽然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最终的问题，但是至少能让他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于每个人的温度，那么他对自己的生活才会更有希望。
0: 没事，兄弟，这没外人，哎，有啥心里的不爽，有啥不舒服，你说说，给我们吐露一下心声。
2: 这我不知道，我为啥我会出现在这，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和朋友喝酒，我喝到现在，我出现在这里。也许可能是朋友不负责任，谁把我带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

0: 我腿酸的不行了，我站一下。我不影响你们工作。
1: 为啥？我可能我心里也有些焦虑。再次说明一个，对我们公安保二塔的孟子洲，公安机关说声抱歉。但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会给公安机关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0: 没有，没有。
2: 需不需要送你回家？昨晚把你送回去，省让我们快钱了，行不行？
1: 这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喝多了。
0: 理解理解。理解，我们希望你能平安的回家，就是我们最高兴、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今天直播，我今天的部署3万步，或许你也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有家庭的人，你也有家庭，对不对？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门第一个门
1: 那个门过来了，
0: 找一下，
1: 哎，你找一下看，一过去叫哪门？
0: 过去来了。
2: 我们两个秦晨陪着你啊，你不能丧失信心，好不好？你一定要坚持。
3: 民生无小事，警情及指令，让每份诉求都被用心对待，有呼必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7: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3: 多年的陪伴，守望化作亲情。
8: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9: 我认识一个孩子，就一点不孝顺，他叫梁善明，他的母亲现在年事已高，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见他儿子。最后
3: 放下执念，直面往昔，他最终完成救赎了。
10: 东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0: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1: 殿下，拜托了。
2: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精编版第4集。

0: 阿明，除夕了，来，
1: 给你们拍张照，3、2、1，阿明，我杀了你！
2: 我杀人了吗？
3: 不孝！藏得够深的呀，老谢啊！
4: 你不是心疼慧，你想怎么样？你离我老川远点。
5: 咱们得离开这儿，等这个雅琴考上大学，我们就得马上走。
6: 谢大哥，
7: 雅琴保送大学了，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8: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9: 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
10: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1: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琴，
12: 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反而会给你增加些麻烦和负担。
13: 我现在怀疑，李立超会不会就是前几天警察找的那个猥亵妇女的流氓啊？
14: 先别惊动他，再看看。
15: 你是跟那个谢东辉商量好了要私奔是不是？
16: 背后干的那些龌龊事儿，不光我知道了。
17: 警察已知道了，我知道是谁点的炮，我得让他生个人死。东辉哥，东辉哥。
18: 阿凤，咱们走吧。阿凤。
19: 怀孕了，怀孕？嗯，已经2个多月了。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吗？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哥，嫂子的病恐怕是治不好了。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还有，嫂子她怀孕了，我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给你们留个后。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见不了光。如果可以，我想让这个孩子实现我没能实现的愿望。
20: 哥，你再添上好好看着吧，我一定会好好抚养这个孩子，视如己出。好了，洗好了，睡觉了。哎，阿凤，怎么了？阿凤，这是啊？
21: 等我，我推车去啊，等会儿。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不对呀，里面怎么这么安静啊？
8: 坏了，有后门！快点，快点！
9: 找你了。

0: 亚晴，亚晴，亚晴，快跑！
1: 妈！
0: 亚晴，亚晴，快跑！
1: 啊！

0: 梅香，梅香，别动！梅香，你臭，带去，走，快上医院，上医院，
1: 快走，快走，
0: 快！哎，老谢，老谢，来，先捂点血。

行了，还是说你的事儿吧。我问你啊，4月30号，你在哪儿呢？

0: 秦来了，哎，阿姨，你别动啊！医生说伤口挺深的，别又流血了。没事儿，我没那么虚弱，下午就出院了，放心吧。啊，嗯，阿姨，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我不应该说那么伤人的话。
1: 傻孩子，怎么能怪你呢？要怪，也得怪李立超那个混蛋。

0: 我向您道歉，哎，对不起。
1: 哎，你好，躺下，躺下。
2: 雅琴，没事儿。其实啊，你的心思啊，阿姨都懂。阿姨跟你保证，绝对不会有你想象的事情发生的。你妈妈也是个苦命的人，咱们苦命的人就在一块儿抱团取暖吧。
3: 他是冒牌的。
4: 你怎么知道他是冒牌的？
3: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5: 你没头没尾，没有证据，你拿什么立功啊？
3: 这他老婆亲口说的。
4: 岳彩凤。
3: 是。
5: 岳彩凤精神不好，大家都知道。你让我们相信他的话。
3: 警官，那天在我家超市门口，他对那个通缉令不停地说阿善阿善。哎，你们去查呀，他背后肯定有问题。谢东辉，他不叫谢东辉。

0: 雅晴啊，我给你挑了一件生日礼物，你看。哎，喜欢吗？
1: 我等会儿再看啊，我收拾东西了。
0: 你什么时候穿上给爸看看？
1: 爸，新的衣服要留着去荆州穿。哎，爸，你会陪我去荆州吧？

0: 师傅，咱们现在真的就什么也做不了了吗？现在只有等DNA比对结果出来，证明这个老谢啊，就是梁善明，才能抓的呀。那如果他一去不回，之后咱们还怎么找啊？所以这不希望他结果尽快出来吗？
1: 要不咱们干脆先找个理由把他给扣下吧。不是你想什么呢？无凭无据的，能随便抓人吗？你不动动脑子？爸，喝茶。
2: 小心疼。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去省会，也是这个车站吧？是。那时候啊，怕你丢了，就背着你。背着你呢？ 还得唱歌，不唱歌就哭，还真奇怪了。一停下来你就哭就闹，一唱。

0: 就安静了，唱着唱着就睡着了。你可能都忘了，不记得。
1: 真想回到那个时候啊，还能再听听你唱歌。哎，
0: 傻孩子，回不去喽，回不去了。
1: 爸，你再唱一次嘛。
0: 这么多人，你看我。
1: 没事儿。
0: 唱着试试啊。雨光光就得疼，女女没乖乖放老藏，听就阿爸又不语哈喽，阿妈最忙又追到天光，啊啊啊啊啊
1: 感觉，
0: 哎，你都忘了，你都忘了。
1: 我记得，
2: 两个样本确实存在母子关系。
3: 好，谢谢。
4: 这个谢东辉就是梁山明。
3: 我去找老谢，你尽快带人过来。
4: 好。
1: 是这个。
5: 雅琴啊，
1: 啊！
5: 我处理完事儿以后，我上荆州去看你，啊！
1: 爸，你不是要送我去荆州吗？
5: 啊，不送了。
1: 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没有什么事儿。爸跟你说一句话啊。
1: 嗯。
5: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快去吧，啊，走吧。
1: 我走了。
5: 雅晴。
1: 嗯。
5: 好好学习，啊，千万别让爸担心。
1: 嗯。我知道了，爸。

0: 贾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1: 在你那个书包里，
0: 你看一看啊。

0: 哎，美霞，哎，东辉哥，哎，
1: 阿凤，
0: 哲，老谢，
2: 回来了。
0: 哎，美霞，你把阿凤带出去，我跟赵警官说点事儿。
2: 好，阿凤，走，我们出去玩。走，啊，走，
3: 出去玩去啊！小心啊，小心，走。

0: 老谢，你的女儿去荆州了？
1: 啊。
0: 你还真别说，你这姑娘真的是好啊，对你们老两口照顾的多好啊，特别是对她妈妈，一看呢就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孩子。
1: 是，
0: 可我认识一个孩子，就一点都不孝顺，他叫梁善明。25年前呢，他以省城理科状元那个成绩啊，进入了荆州的医学院。当时他可是全县的光荣和骄傲啊，也是他们家的希望。只是他因为年轻气盛，一时冲动呢，酿成了大祸。他犯了罪，可他没有选择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自首，却是放弃了他的母亲，自己逃之夭夭了。从此，这个梁善明负罪潜逃，亡命天涯呀！哎，老谢，你知道吗？这25年，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别人的议论当中，整天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可是至今为止，这个梁善明查无音信，就像这烧开的水一样，无情的蒸发了。

老谢，你好好看看，你认识这个人吗？他的母亲现在年事已高，已经卧床不起了。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见他儿子梁善明最后一眼。

25年前，这个梁善明隐姓埋名，四处躲藏，过着见不得光的日子。7年后，他认识了一个叫阿凤的女人。阿凤的丈夫叫谢东辉，是个做海鲜生意的。他们收留了梁善明。在一次发货的路上出现了意外，发生了车祸，谢东辉死在了省道上。梁善明拿着谢东辉的证件，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就把自己顶替成了谢东辉。因为这次事故的刺激，阿凤疯了，梁善民想一走了之，逃之夭夭。可是他忽然发现阿凤怀孕了，他如果跑了，阿凤和那个肚子里的孩子

0: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因为当年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这对善良的夫妻收留了我。

0: 20多年了，不管是再苦再累，我要把雅晴抚养成人，也算是我给世界一个交代，也算是对我自己一个救赎吧，赵警官。 这么多年，我一会儿是雅晴的父亲，一会儿是阿峰的丈夫，一会儿是梁善明，一会儿是谢东辉，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我到底是谁。可是我知道，我永远是我母亲的儿子。
1: 阿明，你一定要活着。

0: 小姐，我的人生是一场梦，一场噩梦。再长的噩梦也会过去的。有些事儿是可以弥补的，但是有些事儿必须要付出代价。
1: 当年害死阿芳那个人，不该受他惩罚吗？
2: 我还是送你到家门口吧。5分钟的路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快回去吧。
3: 嗯。
2: 我明早再来找你。

0: 哎，阿芳，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曹玉清，你怎么在这儿？找你半天了，你妈下地干活的时候伤着了。怎么回事？我妈在哪儿？
0: 走，我带你去。
1: 曹玉清，求求你，曹玉清，不要过来！
0: 跑啊，跑啊！

0: 等于害死阿芳那个人，不该受他惩罚吗？不该付出代价吗？
1: 但是任何人不能逾越法律去做什么所谓替天行道的事儿。

我跟您走。

0: 阿峰，你什么时候来接我？阿峰，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美霞，拜托了，阿峰。
1: 阿峰，听美霞的话，乖乖的啊。

0: 雅晴，有些话我想了很久，一直想告诉你，现在是时候了。我其实不是你的亲生父亲，可是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雅晴，我也是第一次做父亲，所以我一直希望你能够拥有我之前努力却无法实现的理想。所以有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对你有些粗暴甚至武断，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也怨我。从现在开始，我没有办法再陪伴你了，有时间的话要常回来看看你妈妈还有美霞阿姨。未来的日子你要坚强乐观，好好照顾自己，我相信你是最棒的。爸爸永远爱你。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2: 阿峰，
3: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4: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5: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4: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3: 东辉哥死了，我找东辉哥。
6: 我想，
7: 不客气，
6: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1: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0: 故事中，李立超多次蒙面强暴独身女子的行为涉嫌触犯了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李立超刺伤叶美霞和谢东辉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梁善明在谢东辉死后顶替他的身份生活，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4条。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0: 来了，他身体挺好的。
1: 啊，
0: 他说很想你呢。哦，我妈的病啊比以前好多了，美霞阿姨也帮忙照顾着你，你就放心吧。嗯，你之前说的那个大学啊，我也去了，我还跟我的同学们说，我爸以前也考过这里呢。
1: 谢谢你，雅晴，谢谢你还认我这个父亲啊。

0: 雅琴啊，
1: 爸，我小时候总是生病，是一次一次带我去医院，烦不烦？
0: 不烦。
1: 我妈一发病就到处乱跑，你嫌不嫌？
0: 不嫌。
1: 我以前都是不敢告诉同学们说你是个手背病，你怪我吗？
0: 不怪，不怪。
1: 不怪，你是谢东辉还是梁山伯，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我和妈妈等你回来。

雅琴，我有你这样的女儿，我很知足，很幸福。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3: 这里的
1: 臭味好刺鼻啊，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男子为图喜庆热闹，在邻居的接亲队伍中抢红包，竟被马踢伤。另一男子为欢度春节，亲友聚会时发起红包游戏，不料惊动警方。两起案例都为喜庆逐利抢红包，一人付出血肉代价，另一人则身陷囹圄。抢红包引悲剧，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北方某村41岁的独居单身汉大鹏还在睡梦中，突然被窗外的敲锣打鼓声给震醒了。烦躁不已的大鹏拉开窗帘往外看，原来是同村的林宏伟在迎亲娶媳妇。只见新郎林宏伟穿着一身中式服装，骑着一匹由马夫牵着的骏马，他身后跟着几个抬着花轿的轿夫，还有同样穿着中式服装边走边给路人发红包和喜糖的伴郎。大鹏见惯了清一色的西式婚礼，突然碰到中式婚礼，还没结婚的大鹏顿时来了精神，他赶紧起床跑出了家门，看见很多村民簇拥着迎亲队伍，有的在争抢红包，有的举着孩子要喜糖。为了抢到红包图个喜庆，大鹏啊扒开人群试图挤到队伍的最中心，然而一心想凑热闹的大鹏丝毫没意识到危险正在向他靠近。就在大鹏艰难地从队伍的末尾挤到中间时，不知为何原本安静的马匹像是突然受了惊，他猛地发起长鸣，马蹄不偏不倚恰巧击中了大鹏的右腿，大鹏惨叫一声，捂着腿倒在了地上，他头上瞬间冒出冷汗，围观的乡亲们都被这一突发的场面吓得不轻。原本喜庆的迎亲现场顿时陷入混乱，

0: 新郎林宏伟见自己骑的马踢到了人，也被吓了一跳，连忙下马询问大鹏的情况。大鹏此时疼得话都说不出，只是一味的捂着被踢的腿，拼命的摇头。新郎林宏伟见状，赶紧安排迎亲队伍中的几名亲友护送大鹏到医院。大鹏被送到医院以后，医生立即给他进行检查。经过诊断，医生告诉大鹏，他的右腿骨折，另外腿上的皮肤啊也有外伤，需要立即处理。听到医生这么说啊，新郎林宏伟的亲友及时去缴费窗口替大鹏啊支付了治疗费用。医生处理完大鹏的伤口，又给他骨折的右腿进行了复位，并打上石膏。但医生告诉大鹏，他需要住院观察一周，如果伤情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方可回家康复。帮助大鹏办理完住院手续后，林宏伟的亲友们啊，这才放心的离去。就这样，大鹏因为腿伤，在医院足足待了有7天。住院期间啊，林宏伟来探望过大鹏几次，每次啊都带着营养品和家里啊做的饭菜。大鹏啊对此啊是十分的感动。在与林宏伟聊天时啊，大鹏提起了住院费以及后续康复费的问题。林宏伟无奈地表示，他娶媳妇就花了不少钱，还付了大鹏的医药费和住院费，后续康复费他实在有些拿不出了。虽说是他骑的马踢伤了大鹏，可马是婚庆公司提供的，马夫也是婚庆公司找的专业的驯马人士，如果光由他来承担赔偿也有些委屈。大鹏一听，觉得林宏伟说的有道理，这个黑锅确实不该林宏伟一个人来背。于是大鹏找林宏伟要了婚庆公司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打算出院后亲自找他们理论一番。
1: 一周后，大鹏的伤情稳定下来，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大鹏第一时间找到了婚庆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承担自己的医药费、护理费、后续康复费等费用，共计3万元。
2: 你们不赔钱，我就不走了。
1: 那么大鹏能够如愿以偿要到赔偿款吗？
0: 大鹏没想到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刘老板听完他的来意，立马变了脸，坚决否认马有问题，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刘老板告诉大鹏，接亲的马和牵马的马夫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马不会突然失控，一定是大鹏在抢红包的过程中自己挤得太近，弄疼了马，马才会受惊踢他。听完刘老板的话，大鹏只觉得他强词夺理，不再与他争辩，径直离开了婚庆公司。之后大鹏一纸诉状将婚庆公司负责人刘老板起诉至法院，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分别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大鹏认为，婚庆公司既然提供骑马迎亲这项服务，就应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要么安排人员维持现场秩序，要么提前向围观的群众警示离马太近存在潜在风险。大鹏说，当时他在往前挤的过程中并未听到任何关于安全方面的提醒，如今自己受了伤，就是婚庆公司没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因此婚庆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照大鹏的说法，婚庆公司似乎的确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婚庆公司负责人刘老板却认为，若不是大鹏硬要往前挤惊到了马，马根本不会无故踢人。双方是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为证清白，大鹏向法官申请调取林宏伟迎亲当日的视频录像。
1: 由于大鹏的要求符合法规，法官决定先休庭，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再次开庭。很快

0: 法官调取了接亲现场拍摄的视频，并传唤了随行的马夫，终于弄明白了那匹马伤人的真实原因。
1: 原来婚庆公司负责人刘老板经营这家婚庆公司已经有3年了，此前他也曾多次承接骑马迎亲的业务，从未出现过意外。而这次因为新郎林宏伟预算低，能支付的金额较少，刘老板想干成这一单就必须节省成本。马的成本是固定的，要想节约只能从人工成本上精打细算。于是刘老板只安排一名马夫跟随迎亲队伍，除此以外刘老板没有额外配备专门的秩序维护人员。更关键的是，这名马夫虽然持有驯养证书，却缺乏应对人群拥挤这种复杂场景的经验。事发的当天，马夫看到围观人群不断聚集过来，只是随口喊了句离远点，并没有上前主动阻拦并告知严重性。直到马匹开始表现出烦躁甩尾的情绪，马夫也没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安抚马匹，最终才导致了意外发生。案件至此真相大白，法院再次组织开庭。法庭上，刘老板对婚庆公司未能充分保障现场安全这一事实没有否认，但他辩称是大鹏主动挤到马旁边，抢红包时惊到了马，大鹏自身存在更大过错。刘老板认为事故主要责任应该由大鹏自行承担，那么法院会如何划分双方的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安全保障义务与过错责任啊划分。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在特定场所的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等，对于进入其场所或者参与其活动的人员，负有在合理限度内保护其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义务。过错责任划分则是指啊，当损害发生时，可能不仅仅是安全保障义务人一方有错，受害人或者第三方也可能存在过错，这时就需要进行过错责任划分。关于这一点，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198条，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因为组织者的过失造成了他人损害，那么组织者是有侵权责任的。但是如果受害人对事件发生同样有过错的情况下，可以减轻组织者的侵权责任。回到本案，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庆公司作为骑马迎亲服务的提供者，未能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既未能有效劝阻围观人群靠近马匹，也没有在马匹受惊时及时进行管控，存在主要过错，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大鹏忽视自身安全，近距离靠近具有潜在危险的马匹，也存在次要过错。法院同时认定大鹏后续康复费需要3万元。最终法院判决刘老板的婚庆公司承担60%的责任，赔偿大鹏18000元，剩余40%的损失啊由大鹏自行承担。法院作出判决后，双方均无异议，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刘老板按照判决结果支付了大鹏赔偿金。虽说大鹏拿到了赔偿金，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不是为了凑热闹抢红包，忽视了自身安全，他就不会被马踢骨折，也不至于现在拄着拐杖还要承担经济损失，真是啊悔不当初。大鹏在凑热闹抢红包时，源于对潜在风险的疏忽，导致啊自己受伤，最后不仅承担了次要责任，身体还遭受伤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同样是图喜庆抢红包，却有人借着发红包的由头，把家族团聚的温馨场合变成了赌博现场，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亮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过年组局拉亲戚抢红包，竟暗地操作从中赚黑钱。
1: 凭啥你自己抢中红包的雷就不用返红包？你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我不管，你退钱。
0: 堂弟输得最惨，弟媳怒而上门讨公道，逼男子退钱。
1: 没人逼着你们玩，运气不好输了钱，想要回不可能。
0: 男子本以为过年组织抢红包只是图个喜庆，却为何把自己送进监狱？抢红包引悲剧正在播出。
1: 这年大年初五，北方某村的刘家院子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声。只见一女子拍着桌子冲一男子喊道：凭啥你自己抢中红包的雷就不用返红包？你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我不管，你退钱。男子也不甘示弱，扯着嗓子说：没人逼着你们玩，运气不好输了钱，想要回不可能。说罢还白了女子一眼。女子见男子如此态度，情绪越来越激动，甚至直接掀翻了桌子。刘家院子里众人见状，立马拉开了两人，纷纷劝和。那么争吵的两人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红包雷是什么？抢红包怎么还会输钱呢？要想了解这一切啊，还得从几天前的大年夜说起。原来啊，男人名叫刘建民，与其争吵的女子啊是他的堂弟媳妇。几天前的大年三十，刘家这个大家族迎来了一年一次的大团聚。年夜饭后啊，大家商量着玩游戏，增加些啊过年的乐趣。这时啊，35岁的刘建民就提议说啊，往年都是用现

0: 金给孩子们发压岁钱，不如今年玩点不一样的，通过微信群发红包的方式，让他们这些中年人也尝尝收新年红包的滋味，增加点节日氛围。对于刘建民的提议啊，大家都兴趣十足，于是刘建民立即在手机上建了一个微信群，将群名改为刘家春节欢聚群，并将家族里所有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的亲戚们都拉了进来。建群后，刘建民率先在群里发了一个小额拼手机红包助兴。起初大家都只是发几块十几块钱的拼手机红包互相祝贺新春，群里氛围啊其乐融融。然而事情的发展却逐渐偏离了原本的轨迹。
1: 接下来几天的家庭聚会中，大家对抢红包发红包的活动热情不减，每天都有人准时准点发红包。看着群里发红包抢红包的热闹景象，群主刘建民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个邪念，
0: 要靠抢红包赚大钱。刘建民私下找到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堂兄弟啊，吹耳边风。他说啊，发小额红包这种小打小闹的娱乐没意思，不如搞点刺激的。可能是在老家待着实属无聊，听到刘建民说有刺激的娱乐活动，堂兄弟们也来了兴致，纷纷询问刘建民是什么玩法。于是啊，刘建民专门制定了一套抢红包埋雷的规则。刘建民作为组织者，由他率先在群里发起红包，红包的金额在100元到300元不等。发红包的人需提前设定一个埋雷数字，比如2。那么谁抢中带有2的红包，例如抢到金额为2、12、22等，就要返还发包人同等总金额的专属红包到群里啊给大家抢。同样，新发红包的人也需要设定一个雷，抢到有雷的人仍需继续发红包。而刘建民作为群主，还特别规定自己抢中雷后啊不用返包，因为他作为组织者是辛苦费，但其他人不能享受这个特权。堂兄弟们听了刘建民制定的规则后啊都跃跃欲试，刘建民的耳边风也算是吹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刘建民就和几个堂兄弟在群里啊一唱一和的说出了新的抢红包规则。听到这个新规则，亲戚们一开始还有些犹豫，觉得过年期间啊大家聚在一起娱乐，没必要搞输赢这种事儿。但经过刘建民和几个堂兄弟的反复撺掇，亲戚中啊也有人动摇了，觉得都是自家人，输赢啊也没多少钱，无所谓。于是啊，不少亲戚都加入到了这个抢红包埋雷的游戏中。随着群里的抢红包热潮啊愈演愈烈，渐渐的，很多之前不打算参与抢红包埋雷的亲戚们也纷纷加入。一时间，群里参与进来的亲戚们竟达到了20多人。这种红包游戏也从大年三十一直持续到了大年初四。刘建民的心中暗自窃喜，粗略估计他在这场抢红包埋雷的游戏中已经赚了8000余元。其中在大年初四这天，刘建民的堂弟刘强在抢红包时接连中雷，一个小时内刘强不间断地在群里发出了2000多元的红包。光是这一场红包雨，刘建民就赚了1050元。刘强输钱后的第二天，刘强的妻子得知了此事，便和刘强大吵了一架，要刘强找亲戚们退钱。刘强抹不开面子，刘强妻子就直接找到了群主刘建民，让他退钱。接着就发生了本案开头双方爆发激烈争吵的那一幕。
1: 二人吵得不可开交，亲戚们纷纷上前调停，劝说大家都是亲戚，退钱了事，不必闹僵。就这样，原本和睦的家庭聚会就此沦为一场闹剧。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闹剧竟演变成刑事案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家族的长者刘大爷看着家里小辈们因为赌钱闹得不可开交，

0: 是既生气又着急。于是刘大爷找到刘建民，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还要刘建民在群里啊号召大家把抢到的红包都退给刘强，并且立刻解散群聊，不要再玩这个红包游戏。可不管刘大爷再怎么好言相劝，刘建民仍坚持认为这就是亲戚间的娱乐活动，他又没犯法，更没强迫别人参与游戏，既然玩了就应该愿赌服输。刘大爷给刘建民说不通，就自己联系了在红包群里的晚辈们，劝说他们把刘强输掉的钱适当退回。晚辈们见刘大爷这么说，都比较配合的把刘强发出的红包退了回去，只有刘建民仍未退还红包。刘大爷看到刘建民如此的执迷不悟，同时他也深知赌钱毁家的道理，再想到村里之前就有人因为赌博闹得妻离子散的例子，刘大爷无奈之下最终下定决心，既然刘建民不听劝，那就让警察来管管他，如果放任不管，家里迟早要出大问题。于是刘大爷当即拨通了当地公安局的报警电话。
1: 直到此时，刘建民依然我行我素，他笃定即使警察来了，最多也就是劝说他返还刘强输掉的钱。可让刘建民没想到的是，警察竟以他涉嫌刑事犯罪将他带回了公安局，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就上门展开了调查，民警调取了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红包转账凭证，统计出刘建民自大年夜开始截止到大年初五结束，他在抢红包埋雷游戏中共抢到8000余元的红包。之后民警还逐一询问了参与其中的亲戚，最终确认刘建民在群里发红包设置埋雷的游戏规则已经构成组织赌博的事实，涉嫌开设赌场罪。侦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将刘建民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过审查，以刘建民犯开设赌场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让刘建民辩称他只是在家族群里号召大家玩抢红包游戏，虽说他是抢到了共计8000余元的红包，但是单个的红包数额都不大，也并没有拉外人进群，怎么就犯了开设赌场罪呢？刘建民的困惑就是本案讲的法律点，开设赌场罪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一、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二、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的；三、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四、参与赌博网站利益分成的。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赌博犯罪中开设赌场的认定标准，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行为人主观上以盈利为目的，客观上组织了赌博活动，并存在管理控制行为，比如制定规则、安排人员等，最终通过抽头渔利、赌资分成等获取非法收益的行为。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刘建民建立微信抢红包埋雷群，该行为本质上属于利用网络平台组织赌博活动。不仅如此，刘建民指定的抢红包规则，存在管理控制行为，最终从中获取了非法收益。刘建民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赌博环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开设赌场的情形。法院审理后认为，刘建民以盈利为目的，借着春节家族团聚的机会组织多人进行赌博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刘建民辩称的亲戚关系或节日娱乐并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最终

0: 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刘建民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其违法所得8000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生效后，刘建民悔不当初啊！原本他只是想耍小聪明，利用抢红包游戏从中牟利，后被长辈刘大爷劝阻后，又固执地认为愿赌服输，不愿返还亲戚输掉的钱，最终他的贪婪害了自己，不仅非法所得全部退回，甚至还要遭受牢狱之灾，实在是啊，令人唏嘘啊！经过这件事，刘家的亲戚们啊，纷纷退了红包群，他们彻底明白了，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所有为一己私欲、无视道德和法律、耍聪明钻空子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观众朋友们，在喜庆的氛围里，人们大多都喜欢靠发红包、抢红包来分享喜悦。但无论是案例一中，大鹏抢红包时因忽视自身安全距离导致受伤，还是案例二中，刘建民借抢红包之名组织家庭赌博，都源于人们对风险的轻视和对法律边界的模糊认知。发红包、抢红包的氛围虽然热闹，但安全意识必不能少，法律底线更不能破。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会。
1: 女孩为了给爷爷大办生日宴，从国外买了大量海鲜食材。另一女人为给未来儿媳做顿大餐，竟帮他人饲养走私来的牛。两人都是因为餐桌上一口吃的而涉嫌犯罪，那么他们到底吃的是什么违禁食材？不能进口的食材，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0: 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银行大厅，138万现金堆满柜台。
2: 哎，我们这边核实一下。
3: 这样子都拼命的高。
4: 哎呀，这白打么个意思是吧？
1: 极力劝阻戳穿骗局。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0: 谁那个曲线了？
1: 我
2: 啊，
0: 曲线100多万。
1: 是啊，
3: 你们大金手是吧？
4: 对，大金手的，我们这条也下一斤。
0: 钱是，这个钱是用来干嘛的？取这么多？
1: 那我要么我叫他自己去取了，我不取了，我转给他。
0: 这取经不到位。
1: 嗯，对呀、啊，
0: 叫
1: 黄
0: 花永家，那就是啥青曲叫黄啥？
1: 对对对，强子侬拼命了，跟我。
0: 对呀、啊，个打一把没个意思是吧？
1: 对，我鸡巴就最叫这个强搞不得个，好不啦？
4: 你是给谁啊？到底？
0: 这不要去弄投资理财，什么都不要去弄哎。啊？
1: 是当一直给你秒。
0: 啊？
1: 上面几乎给你秒了，好不啦？
0: 借钱给别人，那你借这个？
1: 那我借钱给亲戚又没关系，我转账随便转给我谁？
4: 没事，你这
1: 那你们
4: 哎，我们这边核实一下嘛，
0: 核实清楚了就好了。
4: 没事，
3: 那刘伟豪子，
5: 请核对填入信息，并签名确认。
6: 名字填一下。
1: 签字都签好了，
7: 都签好了，
1: 都签好结束了，对，开始都可以了。
3: 这样。金额是在哪？但是提现提不出来，
0: 那个数字了，带有数字
3: 了。那么把那么金块就归到，
1: 对，
3: 所以等于怎么高利贷呢？哪里干？
1: 这个可能因为我同学前年就是被骗，他在弄，他在网上那个外汇，他都被骗4000，我
3: 不能够知道。确定是？
1: 没有的，
3: 反正你给我说嘛，去钞票。
1: 不打劫，我完全不是啊。
3: 现在 APP 忘记了，因为阿拉
4: no 可能会有
3: 到，阿拉去的，那去
4: 你查看一下，
3: 桌面了，哎，把那 PP， 我在递进去了。
4: 有那种各种做 P 个 APP 做的，能够真有100P 呢。
8: 他跟我们讲了，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军官的人，跟他讲，然后两个人也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两个人可能以男女朋友的形式在相处。那现在对方跟他讲有个投资的渠道，那让他进行投资。那我们这位女士也相信了，那他现在把钱取出来，按照对方的要求送到指定的地点。然后有人会把这个钱拿走，就当做是线下充值的通道进行投资了。那我们已经明确告诉他这是诈骗了，那他本人也意识到，那我跟银行也讲过这138万不让他取出去了。非常难，很多时候当事人基本上是被洗脑洗得比较深的这么个情况，我们可能会保持关注一段时间。
9: 小区快递丢失，民警紧急布控，
10: 证据给我开，拿出来。
9: 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11: 穿什么颜色衣服了？坐哪里的了？这个人是
12: 黑色卫衣，
13: 黑色的一个卫衣，然后前面一点数字，
12: 前面有 logo， 绿色的那种 logo。
11: 那这边楼梯是这样上去的还是怎么？
13: 这边走过来，然后再往对面一拐，然后这边是楼梯，然后上二楼，这样子。
14: 你把外围的监控一起送出来。
15: 外围的监控，我看他那天，
14: 现场监控那个有
13: 吗？还没有，那只有手机上
14: 监控。监控你这个。倍速太快了，你要把现场监控整个再考一下，外围的监控整个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一起都再过一遍，好吧，
13: 等会儿空了我去先去吧，
14: 先去

0: 然后我们现场照片啥的，什么物证我们要再过一遍，好
1: 吧？哎，我那手机，大爷真不醉，我弄时间节点知道了啊，
0: 知道了。
2: 他有一秒钟，他人摆过来往这边看，那一直在翻嘛，各种包裹在看，找他想要的东西嘛。
3: 我就到最后还是挑了这个包裹。
1: 是的，
3: 到最后
1: 19:47离开的，到时候看看
3: 44分来的啊，
1: 看有没有时差，到时候等下看跟北京时间有没有时差，明显符合作案动机的。那在外面，
3: 刚才翻找东西吧？
1: 没有，这是在洋庄，肯定附近有人的。
2: 啊，43已经走过来，在外面晃悠了好几圈。
3: 这个时候就有44，
2: 那正好我跟里面就对上了，
3: 就进去了，已经现在。
2: 那一直在外面看，张望有没有，周围有没有人吗？
1: 哎，就是吧。你看门口有没有？起来一下，
3: 起来一下，
1: 起来一下，啊！我这边北仑公安大旗派出所的，你叫什么名字？
3: 叫什么名字？
1: 周，周是吧？
3: 对，我们找
1: 到
3: 就是你。
1: 好，你先起来，
3: 起来一下，
1: 大旗派出所的，好吧？先起来，起来一下啊！有个情况，起来一下。
3: 起来，
1: 站起来，站起来。你顺便报记啊，把床上椅子大旗派出所啊，配合起啊。26号晚上19:40。机上公寓楼下快递一个安踏的一个外包装，还是带走一个快递的。这件衣服是不是穿的这件？
3: 是不是穿这件？我偷来的。
1: 这啥？好吧，先上车。
3: 别走，别打我。
1: 你们就看样子，你别搞得我站，好吧？
3: 多少人？先上车，先上车，上车。您坐左边，
1: 如果没有坐左边，我也会帮我的啊。先跟你说好，
3: 好的好的。等我回去。
1: 哎呀，先上车吧。
3: 你坐左边，你坐前面。
1: 我跑的。
3: 往中间坐啊，别跟上面。就是
1: 我也没
3: 开车，
1: 没干嘛，
2: 是没干吧？配合点啊。
1: 你说我是盗窃，可以？
2: 可以啊啊
1: 啊！我等过啊，
2: 往中间坐，好吧？
3: 配合我们。
1: 衣服是偷来的，
2: 好吧？
1: 那好，你给我证据啊！
3: 我回去就给你看证据，好吧？
1: 确实去过那边，
2: 好吧？刚刚在睡觉，你冷静点，好好想想。
3: 那没有，都是调查清楚嘛啊？
1: 你调查嘛，调查。哦，我就是盗窃了一件衣服，是吧？
2: 这不跟他玩去？
1: 放心。
2: 你配合点，我们现在手铐也不给你戴，好吧？事总要说清楚的，对不对？啊，公安机关也是靠证据去跟你去一对一比对的，也不会说随便去冤枉一个人的，对不对？
1: 啊，我也会，你们搞吧，搞得我发火了，老子一个个
2: 自己冷静点，好吧？自己冷静一点。
1: 123，
2: 记住了吗？123644。
1: 对，
2: 好吧，
1: 我一个一个的我都记得嘛，你放心，
2: 都给你讲得很明白，好吧？公安机关我们都靠证据的，好不好？先换上拖鞋。
1: 你要给我看证据，我是啥都不。
3: 拖鞋，
2: 你衣服配合就行了，好吧？
1: 先换拖鞋，衣服配合。你以为？
2: 什么叫依法配合？
1: 没有证据，你给老子放回去。
2: 证据
3: 等我
2: 回
3: 来
2: 给你看呢，好吧？
1: 别给我搞乱七八糟的，
2: 配合点啊，你配合一点，好吧？这是办案区，
1: 是办案区，都配合你，
2: 你配合好，
1: 给我看证据，
2: 我们会依法给你做材料，会给你看证据的，证据是我公安局。公安机关搜查的，好吧？
1: 不是你，
2: 还办
1: 你，是你就是你，
2: 好吧？
1: 啊，
2: 不是你，我会给你排除嫌疑的，好吧？是你，你也跑不掉的，懂意思吧？配合好就行了，没必要给自己找不愉快。一件事就一件事，现在你不要整出第二件事了。
1: 我不听这种废话，
2: 你不用这，
1: 不给我看证据，你啥都没办法搞。先警告你，现在你负责啊，
2: 我
1: 会找你的，
2: 好吧？我没有证据，怎么都说了，不会随便去找一个人的。
1: 你随便，你们随便多了。我来告诉你，
3: 看看东西啊，这个啥？
4: 我这带不进啊。

0: 这个等一下要放到个人物品柜的啊。
1: 先不给我穿，先给我开正品。
2: 先穿上。
1: 什么先穿上？

0: 拿着。
1: 复印件已签好字的会给你的。
0: 拿着。
2: 不是啊，你不是传我们那个这
1: 快点
3: 说都行，你配合时间更快一点啊。
2: 是吧？
1: 你配合点，我要做材料，尽快。你说你没有嫌疑没关系，尽快给你排除嫌疑，好吧？
0: 那行。
4: 打电话一直没接。
5: 哦，我知道了啊。哎，再见。
2: 他个人物品没有？
5: 有在下面，在楼下。
4: 楼下哪里？
5: 对，
4: 在哪里？
5: 就在那个角落里，就在这个
4: 后门这里。
6: 楼下那边，要不带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个人物品？
2: 这边没有。
7: 这
2: 边
7: 没有。
0: 这个嘛，
6: 就这个，不应该就是他当时投资给你的？
0: 对，是这个送
6: 盘他的。
0: 是的，盘他的。
6: 是包装盒
0: 上
6: 丢了，但是他这里有 logo， 很明显一个 logo， 这个我们能很明显看到是一个 logo， 是吧？就安踏标志。
0: 就拿这个。这边的监控有朝这边的吗？他放
6: 有写的，是有。
0: 把这个监控调过来，就26号之后，这个包裹放到这里来。
1: 你这样，你看一下，你这是我们现场起的一个赃物，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核查一下是不是。你打开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损坏。
6: 因为我们找到的时候，包装以及衣服就这样的。
1: 啊，这个是这件啊。
6: 是这件是吧？
1: 好，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坏其他的情况。啊，
3: 这个没问题。
1: 没问题，好的。那是这样的啊，嫌疑人我们这边反正是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已经依法做出治安拘留处罚。昨天晚上我们已经送至我们的本地区拘留所了，好吧？行政拘留实在是，这是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也依法送达给你，你查看一下啊。
3: 好的，非常感谢啊，民警同志。
1: 没事，小事。好，反正有什么情况也可以及时再给我们反馈，好吧？
3: 好的，
1: 谢谢
3: 警察同志啊。
1: 没事，好，有情况及时联系啊。
8: 宠物被压死，孩子受惊吓。
9: 哎，我们也是老来得子，我也快50岁的人了，这娃娃你看这多大一点点。
8: 民警调解面临棘手局面，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10: 怎么了？谁报的警？
11: 你上小黑干什么？
10: 怎么了？
12: 啥情况？
13: 看到了，他把我们东西撞倒了，完了以后这个宠物撞死了，他不赔。
11: 老大说了，报警，你不要吓唬娃娃。他过来都把娃娃都叫抓住了，好吓在这放发抖呢。
13: 不是你
11: 现在你把我娃娃吓得，你看现在一句话都没有了。我

0: 后我说了，他说了报警，我说报警，警察来处理，我得报我娃娃，要把娃抓走。
1: 娃娃不
0: 行，小小的娃娃，那个你们还不上娃娃干？
2: 说实话，这个陌生人去抱这孩子，一般会让这小孩会紧张，会产生这种害怕恐惧的心理。
1: 他说他下不来，然后他就过去抱了下，抱下来以后我就牵了他一下，我说小朋友，你看你开这个车把我们东西撞了，我说要不你过来一趟，然后你在那坐一会儿。我们刚说完，他爸妈就过来了，过来看着我刚好牵着小朋友的手了，然后直接对我们吼，因为他骂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吼他了，吼他了以后他就开始骂我是个泼妇。
3: 其实这个商家呢也不是故意去干这个事情。有一个人在跟家长在沟通，在处理这个事儿，但是另外一个店员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况，赶紧去把小朋友，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就把小朋友从那个上面也是很好的抱下来，准备找一下这个家长。
1: 这个我们明码标价是150，
0: 本身150块钱我赔交给你也不是多大事，他的态度嘛，我一毛钱给他不赔。
4: 好了，我们过来给你处理，稍等，不扯淡了，好不好？
5: 首先，第一个，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您儿子这个骑这个小玩具车的过程中，把这个东西下，不否认嘛？
6: 啊，这个不否认，
5: 不否认。第二个就是说是就是在那个老板处理的过程中，他可能抱你儿子，然后你觉得对你儿子受到了惊吓，然后这一点您是不愿意的，对不对？
6: 对。你看我妈妈现在吓得在那放一直哭，
5: 那个是你儿子是吧？
6: 啊，就吓得一直哭鼻子在那哭。
2: 因为这个当事人说他孩子受到惊吓嘛，我肯定要先关心一下他孩子的身心健康，看他是否受到惊吓，看他状态是否稳定。哎，小朋友，
7: 没事
2: ，没事吧？刚才
7: 就是那个店长，刚才下雨，那个店长让我往那里面。
2: 刚才那个阿姨把你吓着了没有？吓着了？没事，我们在呢啊，不怕，爸爸妈妈也在呢。大人刚才嘛，可能有点凶，把你吓着了。但是我们现在来了，不要担心，好不好？啊，这样吧，你这样子先带儿子先回家休息一下，然后明天再跟你们联系一下他的情况，好吧？然后其他剩下的事儿，然后明天我们再说，好吧？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情绪上，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激动。
6: 哎，我们也是老来得子，我也快50岁的人了，这娃娃你看再多大一点点。
1: 宠物的事情。
6: 那有宠物啥东西吗？那个。
2: 行了，这样。
6: 上回娃娃干了呢。
2: 对，刚才就是我们这边也说了，就是我们这边不管我们东派组也好，还是说我们那个市公安局也好，有专门的这个心理辅导室。
3: 我们民警先给小朋友安抚，没关系，警察叔叔在，啊，不要害怕。双方情绪稳定以后呢，让这个家长先行离开。你首先得换位思考，如果我们在现场还要揪着。双方家长再带着这个老板，我们不行调解，那小朋友首先他有一定的阴影，以后他再玩那些玩具的话，他肯定会想，他的童年也不会很开心。另外呢，就是家长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这个时候人心气儿不顺的时候，干这个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任何事情他都不是很好调解的。
2: 可能这个事情嘛，就是在处理过程中可能大家有误会，我觉得这个东西明天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可能就好了，好不好？因为他现在儿子受到了惊吓，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当事人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让一个当事人带着儿子，我们先让他们回家休息了。完了以后，你们这个事儿等他明天这个情绪上也有好转了以后，我明天回派出所一块处理这个事儿，你们看行不行？好不好？好吧啊。
8: 醉酒躺卧街头，沟通陷入僵局。
9: 谁把我带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
8: 直击深夜救助硬核现场。
9: 你告诉我现在哪？

0: 我们就试试回答，很耐心的给你讲。
1: 昼夜不息，一线正在播出。
2: 开始录像。
0: 摄像机也到达现场，检查脉搏。
3: 女儿刚才出事，
0: 活着吧，同志，活着吧，没问题吧？喝多久了？啊，我们松江派出所的民警，你家住哪里？我们把你送一下。意识清不清？需不需要叫救护车？不需要叫吗？能不能回家？同志，哎，醒一醒，回家睡啊！这睡很危险的。来，把你扶一下，慢点，慢点，慢点，睡倒了。啊？喝太多酒了？
3: 不是。
0: 嗯，慢点，慢点，慢点。
3: 我把你扶一下。
0: 我帮你扶一下，来来来，这边来，往前面来啊。往前面来啊！你家在哪住呢？都把你送一下。在哪？房子哪住啊？
3: 我操！哎呦，这疼啊！
0: 嗯嗯。
3: 这。
0: 嗯嗯。刚有群众报警，看到人家这躺着，我们就过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不是，你现在需不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啊？或者怎么样？
3: 不需要。
0: 不需要是吧？那我们就走了啊！给那个指挥中心反馈一下这个情况，他自己有意识，让他自己回家就行了啊。
3: 那我现在要自杀呢。哎呦，人家说这话，那我现在要自杀呢。
0: 哎，你是出于啥目的？你说这个话，你清醒醒。
3: 啥目的？我上个聊圈呢，我有干。
0: 哎，我们现在在维护这个博洛市东风辖区的治安环境，懂了没有？同志啊，咱们警力是很宝贵的，这个地方万一有啥突发事件，我们还要去处理。你既然能回家，你如果需要我送你，我们送没有问题。如果你能回家，那你自己坐个计程车回家，行不行？好好理解一下我们。
3: 谁把我抓过来了？
0: 谁抓你了？你咋这么可笑呀？侮辱诽谤警察，在这说谁抓你了？你违法了吗？你要对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管你是醉酒状态还是清醒状态，说的每一句话要负责任的。
4: 他喝的多了以后呢，他把他叫醒之后，他以为是我们把他放那儿，然后一开始对我们民警，怨气比较大，觉得哎干啥干啥。
3: 现在告诉我现在在哪？
0: 我们第四次回答，很耐心的给你讲啊，新世纪农贸市场，人通路，好不好？
3: 我问你一句话，嗯。谁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5: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看到是你在这儿睡觉。
0: 哎，我跟你好好唠两句。
5: 好不好？
0: 哎，刚才有群众发现你在这躺着，躺在这个两辆车的中间，给我们报警了，说看一下这个人啥情况。我们过来救助服务你来了，不是来找你的麻烦来了。你要说冬天睡到这儿的话，你万一把哪个指头、脚趾头、手指头冻掉、冻坏了，你老婆、你母亲、你父亲不担心你吗？
6: 你万一在这睡着了，这前面一辆车、后面一辆车，万一早上人家一脚油门开缸把你碰着了，也不好，很危险的。
3: 我死到这儿行不行？我死到这儿行不行？
0: 你在威胁我吗？
3: 我不是威胁你。
0: 那你要干啥嘛？
3: 我死到这儿，就是你别再跟我说话了，行不行？
0: 啊，我不说，我刚准备走，你又不让我走，我跟你聊要送你回家，你又在这说我死。
4: 大晚上在路上躺着，它有几个方面的风险。首先丢东西，它随身物品有可能会被盗；其次，万一有人看不到它，把它踩伤受伤，那么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0: 我们现在来这的目的只有一个，
3: 嗯，
0: 第一，如果你意识不清晰，需要我们来救助的话，我们叫120过来服务于你，救治你。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你要回家，我们可以用警车把你送，对不对？如果你要可以回的话，
3: 我告诉你，
0: 那你搭个出租车回家即可。我只是在心平气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同志，家住哪里？我想把你安全地送回家，这就是我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懂了没有？叫一下你的家属好不好？
3: 实在不行，家属来过来接你。
0: 叫啥名字？我们心平气和唠一唠，聊个天嘛。有啥压力？有啥遇到啥困难了吗？没事，都是男人兄弟，好不好？有啥事情你说啊？有啥事情说，大家都是男人之间没外人，好不好？给拿上一瓶矿泉水，那个谁？好了，没事，你说，我们唠上两句啊。缓一缓，没事，都有压力，家家又不是难念的经，又没啥大事。

0: 缓一缓，兄弟，好了。
1: 他有这个烦心事了，我们今天碰到了，那就跟他聊一聊，宽宽心嘛。虽然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最终的问题，但是至少能让他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于每个人的温度，那么他对自己的生活才会更有希望。
0: 没事，兄弟，这没外人，哎，有啥心里的不爽，有啥不舒服，你说说，给我们吐露一下心声。
2: 这我不知道，我为啥我会出现这，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嗯。但是我和朋友喝酒，我喝到现在，我出现在这里。嗯。也许可能是朋友不负责任，谁把我带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

0: 等会我腿酸的不行了，我站稍微站一下。
1: 我不影响你们工作。
2: 因为啥？我可能我心里也有些焦虑。嗯。在此说明一个，对我们公安保二塔的孟子洲公安机关说声抱歉。但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会给公安机关造成这么大影响。
0: 没有没有，需不需要送你回家？昨晚把你送回去，省上5块钱吧，行不行？
2: 这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喝多了。
0: 理解理解理解。我们希望你能平安的回家，就是我们最高兴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值班，我今天的步数3万步，或许你也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有家庭的人，你也有家庭，对不对？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那个门过来了，找一下看。
1: 一过去叫哪门？
2: 过去来了。
3: 我们两个秦城陪着你啊，你不能丧失信心，好不好？你一定要坚持。
4: 民生无小事，警情及指令，让每份诉求都被用心对待。有呼必应，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专业诚信值得信赖，广东金颂金律师事务所。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神秘证券公司总裁竟然只有小学文化，所谓合资炒股竟让众多股民血本无归，
15: 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
14: 账户层层伪装，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全局，
15: 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14: 案情扑朔迷离，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幕后操盘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对于股民王先生而言，2025年的秋天格外寒冷。原本想在股市里以小博大，却未曾想，一场所谓的合资炒股，让他不仅没赚到钱，连本金也几乎全部蒸发。
1: 类似于赌徒的心理嘛，可能比如说，挣了一点小钱，以为自己是有这方面天赋或者怎么着的，就押上了这个自己的全部的资金，或者说抵押。

0: 房子或者贷款啊，去做这个事情的。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四川南充警方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像他一样的股民都是因为参与了一个以合资炒股名义开展的投资活动而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
0: 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违法的事情。
2: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可以说叫走投无路，有极个别的客户还存在上有什么轻生之类的念头。
1: 经过了解，这些股民都是通过同一款手机应用参与投资的，而这款应用的背后则是一家名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家号称拥有千万资产的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竟是一名毫无金融背景的人员。
3: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张某波还在本市的一家 KTV 当服务员，但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初就开始成立了，从一个歌城 KTV 的业务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这个证券公司的老总，
2: 身份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1: 令民警感到疑惑的不仅是张某波的身份，更体现在他的经济状况上。
2: 你就发现在他从事 KTV 服务员之前，每个月仅有2-3千的收入，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当他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1: 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歌厅服务员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为掌控千万资金的法定代表人？
2: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成为公司老板，我们打了巨大的一个问号。
1: 而就是这家由一个对证券交易一窍不通的人掌管的证券咨询有限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千名投资者和数以亿计的投资金额。如此反常的情况自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2: 2025年的10月中旬，我们就南充支队金城支队这边接到了由省总队下发的关于涉嫌非法经营的这么一个案件线索。
1: 南充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是一个网络视频账号，其发布的内容大多是为张某波名下这个企业引流。
4: 他那个账号呢，就是名称叫做投资拆解员，
2: 然后发布的20几部作品里面哈，他是属于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就把一些的常用的常见的这种炒股的这个软件知识它作为一个堆砌。
1: 一个看似粗制滥造的网络视频账号，关注他的网络用户却高达上千人。
3: 将这个视频账号进行逐条点击，发现呢网友的评论留言当中捕捉到了一些关键的词，比如说有合约炒股、合资炒股的比较敏感的词汇。
1: 两个人或多个人凑钱放一个股票账户一起买卖股票，盈亏按出资比例分摊，就是合资炒股。但是经过了解，张某波公司经营的业务远远超出了合资炒股的范畴。
3: 他们业务员明确提到，他们可以提供2-10倍的股票配资业务。
5: 配资啊，就是国家啊在许可的范围内啊，允许一些机构给那些股民呐、来进行一些资金的配备，然后也是为了活跃那个股票市场。
1: 我国法律许可的配资是指由正规证券公司依法开展的融资业务。这类配资杠杆比例较低，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然而由于部分投资者为追求更高收益，希望进一步放大资金杠杆，这就催生高风险的非法场外配资。
2: 股票场外配资通俗点讲，它就是一个借钱炒股，是指的是就是没有取得这个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这个资质的这么一个公司或者说个人，向配资客户，也就是说投资者， 杠杆借钱

0: 出借资金，然后这个资金呢是有特定的指向的，只能用于在证券市场里面炒股。
1: 非法场外配资会把投资者的资金成本与交易风险显著放大，并隐含多重违规操作风险，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还可能导致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2: 举个例子，就只有10万块钱的资金去炒股，但是加10倍杠杆的话，公司会给你配100万的那个资金来进行炒股，但是一旦那个你买的股票下跌了10%，就达到了平仓线，但是会那些公司啊会确保他资金的安全，他配置的钱永远是安全的，对，亏的平仓的都是股民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1: 如果这个业务员所说的可以提供最高可以达到10倍的配资杠杆属实，那就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政策所允许的配资比例，其行为很可能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0: 非法经营证券场外配资这个一个非法行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抗风险能力下降了，容易造成投资者巨额的亏损，是危害较高的一种经济犯罪。
3: 就我们当时就从之前办过类似案子的几个区县，比如说嘉宁分局，还有西松县局，就抽调民警成立专案组，组成这个专案组之后，就开始对这条线索进行一个核查嘛。
1: 民警对这些视频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了不少有效线索。
4: 这视频里面以华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背景，
5: 投资建议，我是黄琴，助理投资顾名。
0: 发布的20几部短视频里面，就是开头和结尾就提到了一个叫黄某的这么一个人。
1: 网络视频账号公开的注册信息显示，其注册者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张某波。在民警看来，该企业除了法定代表人张某波的身份反常之外，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疑点重重。
0: 发现这家公司是在深圳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它的注册地址是一个虚拟地址，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证券投资咨询，但是呢它没有融资融券业务的资质。
3: 不断的强调嘛，他们公司是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证券类公司，他还把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也同时发给我们，还邀请我们去南充，就来南充嘛，实地就是参观他们公司。
0: 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业务员给我们提供的南充的办公地址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摸排，最后在南充市高新区的金融广场发现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公司的门脸与这个投资拆解员里面的是一致的。
3: 当时我们在他们公司也看到了有7-8个人业务员正在办公，同时在那个他们公司的角落的一个办公室里面也看到了视频上引流的人，就是黄某。
0: 经过我们与公司业务员的沟通发现呢这家公司运营的是一款 APP， 这款 APP 呢是一个分仓软件，通过分仓软件在从事这个证券配资。
1: 但是这款软件需充值一定金额，在管理人员提供验证码后方可登录使用，这就需要找到具体的用户才能开展下一步工作。
2: 这类案件的难点呢，在于它发展这些含有投资的股民呢，很多都是网络传播，根本不知道真实姓名。我们要从海量的数据中要找到这些投资人的真实信息，这是一个难点。
1: 经过一番波折，民警找到了一些该应用程序的实际使用者，其中有一名姓王的投资者最为配合。据王先生回忆，他和这个公司的接触始于一次看似正常的网络求职。
6: 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招聘网站上以那个高薪金融从业人员高薪应聘，然后就是在上面发那个招聘广告，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联系。
1: 原本冲着高薪职位去的王先生，在和对方沟通后

0: 发现所谓的高薪工作，实则是该公司发展客户的诱饵。
1: 加了微信之后，简单聊两句，就跟我说他们是这个做股票配资的，他们就直接说出来他们的目的，意思就是他们想吸引客户，在他们平台上做股票配资。
0: 王先生原本已经想和对方结束交流，可是听到对方提到可以提供配资，却不免有些心动了。
1: 因为我也炒股票嘛，我也知道这个股票配资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就是想着，那既然他们这个平台可以配资，那就先试一下，就是简单的投入几万块钱，先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怎么样。
0: 根据王先生等投资者提供的情况，警方对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有了进一步了解。
1: 首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收那个通道费嘛。
2: 通道费是按照客户买卖股票的总金额来收取的，买入股票要收取0.4%，卖出股票同样收取0.4%。
1: 再有一个就是第二部分就是如果使用他们的资金超过应该是2个交易日吧，以后的话他们会那个 APP 上会显示有个违约金，
3: 本质上是资金利息，但是他们对外宣称的是递延费或者叫违约金，是持仓第三个交易日起按每日10%来收取。
1: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炒股用他们的资金炒股盈利了，他们会有一部分的分红，从我那个盈利的那个资金里面有一定的比例是作为分红给他们的。
2: 经过我们专案民警对这个收取费用的核算，发现这个公司收取的资金利息的标准是达到了45%以上，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正常标准。
0: 正是这些不合理规则，让这家公司在交易中永远处于稳赚不赔的地位。股市投资的所有风险全部由投资者承担，同时还要负担高昂的利息。王先生使用这家公司提供的软件仅一个多月就损失了30余万元。
2: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客户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就说是老股民，以前知道杠杆，也参与过或者说是使用过这种场外配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初入股市的小白，被黄某他那个投资拆解员里面讲了所谓的股市干货所吸引，寄希望于给他们一些建议，指导他们在股市里面能够赚钱。但实际上黄某以及业务员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这部分客户下载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去高倍的选择高倍的杠杆做这个股票投资。
0: 而那些敢于动用10倍杠杆入市的投资者，多半都是相信以小博大的人。当股价发生波动，略有下跌的时候，他们的本金便会在强制平仓的规则中迅速蒸发。为了挽回损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这个资本迷局中陷得更深。
1: 这个行为来说，它已经是失控的行为了。那类似于我们的车，如果超出你这个安全速度了，你高速行驶的话，那风险肯定是越来越大，到最后肯定车毁人亡的。
3: 这些炒股的人，就是带有赌徒心理的这些客户，往往伴随着就是借钱炒股，比较极端的高风险的行为。所以说，当亏损之后，这些客户的状态是很不稳定的，甚至可以说心里是崩溃的。
0: 种种证据表明，该公司的确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警方首先要调查的就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波。
4: 他只有小学5年级的这个肄业的水平，同时他有吸毒、盗窃、聚众斗殴等多种刑事违法前科，他之前是没有过这种证券类犯罪的背景的。
2: 研判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张海波身份存疑。
0: 在接触张某波后，警方发现他对公司正在发展的业务几乎一无所知。
5: 在电视上看过了，就懂炒股两个字，
2: 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张某波他是不是 公司

0: 实际老板。
1: 警方大胆推测，这个张某波只是该团伙选择的替罪羊，这个公司的实际运营应该另有他人在幕后操控。
2: 难点就是他通过搭建的 APP， APP 里面的这些人员呢都是虚拟名称，我们要找到具体的幕后老板，要确定他的身份。
1: 而另一位可以确定身份的人员，就是那个在发布的视频里自称投资拆解员的黄某。警方立即围绕黄某展开调查。黄某南充本地人，虽然年纪30出头，却已经炒股多年，平时热衷于在本地股市网络论坛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小有名气。
3: 在向股民介绍投资股市的一相关的内容，网上引流的这种。
1: 如果黄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掌控者，那么显然他本身是有一定客户基础的。
4: 我们通过对黄某进行调查，通过梳理他的社会关系，后面我们发现他实际上并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他只是这家公司下面营业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理。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视频里这个所谓的投资拆解员黄某只是该公司引流的工具。而为了查清该公司的技术支撑，警方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点，一家位于闹市区的女装店。很快，经常出入这里的两名男子引起了警方注意。
4: 这两个人上班的时间一般都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之前，他就到达这个服装店，下午3点左右3点之后他就从这个服装店里面出来了。
1: 这两人作息时间格外规律，这个细节看似普通，但民警仅凭直觉就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丝异样。对于一家客源不算稳定的女装店来说，就显得有些反常了。
0: 这个时间与我国股市的交易时间是一致的，结合我们这是一个非法场外配资的案件，我们高度的怀疑这两名男子应该与案件有高度的关联。
1: 经过身份摸排，这两名男子正是那款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何某和赵某。他们通过了某招聘网站的直聘入职，一直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款炒股软件的内部测试。
5: 最开始就大概是说做一个要能买股票，然后后面就会说具体要怎么分，怎么哪些用户买多少，要定哪个价格，然后还有他提的一些平仓线，然后预警线之类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设定，也是他们逐步给我说出来的，然后我就按照他们说的一步一步去实现它的。
1: 在何某的眼中，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软件开发，对自己开发的软件正在成为犯罪嫌疑人敛财工具的事情一无所知。
5: 哪晓得他们在外面做的很大，他们给我说外面还有2个部门，就专门的销售部，我才知道外面居然还有2个部门做的。这
1: 目前警方接触到的这些人员在这家公司中的层级都不高，真正的幕后老板究竟是谁？现在又藏身何处呢？
0: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叫袁猛的团伙也在从事着 APP 的推广。
1: 那么袁某是不是警方要找寻的幕后操纵者呢？
0: 通过我们对黄某、袁某两个团伙一个摸排，就发现黄某和袁某两个团伙是相对独立的，他们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说是业务上的指导，这两个团伙只是华源公司下面的两个业务团队。
6: 从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就是以张海波为法人代表，然后在我们南充发展了2个代理团队。
1: 南充警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这些嫌疑人在这起案件中都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真正的幕后操控者还藏身在暗处。就在案件就要陷入僵局之际，通过调查张某波的社会关系，一个名叫张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4: 张某和张某波之前是一起服过刑的狱友。
1: 警方随后还发现张某波、张某以及一名叫做蒋某成的男子会不时一起出现在之前掌握的那个女装店。

0: 我们就迅速对张某和蒋某成的过往社会经历，我们也同时展开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张某和蒋某成都有过非法经营类犯罪的前科，我们就大胆的推测，张某和蒋某成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华源深圳正源投资公司的这样一个幕后老板。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经过摸排，警方终于确定该公司实际控制者为张某、蒋某成。张某波只是他们找来的替身总裁，平时只负责一些给公司员工发放工资之类的杂事。技术人员何某与赵某负责软件的开发与维护，黄某、袁某两个团队则是负责公司的业务推广。
13: 至此啊，张某、蒋某成非法经营团伙的组织架构以及运维开发全部落地。
14: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声望的时机已经成熟。
13: 2025年12月10日，展开了集中收网行动，抓获了全部犯罪嫌疑人30余人。
12: 经审讯，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其从事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而其中的替身总裁张某波更是对自己误入歧途悔恨不已。
15: 自己还要长个脑壳，像别人说的，自己还有头脑才行，自己想清楚啊，这些事情触犯法律啊。
12: 2024年12月，出狱不久的张某波找了一个在歌厅当服务员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经的狱友张某竟以顾客的身份来到了这家歌厅。
15: 过来唱歌，然后就加了微信，都带不着我赚钱嘛，然后叫我做个法人嘛。
12: 张某波当时手头拮据，因为缺钱，轻信了狱友张某的蛊惑。对方承诺给他每月10000元的工资，并告诉他这只是合资炒股。
15: 开始说是合资炒股吧，我一说还不犯罪，我又没读多少书，这他一说的挺道理，就叫我拿身份证了，就给我弄了一个公司。

0: 办了一个证过后，就在深圳那边搞了一个公司嘛，我在里面搞后勤嘛。
1: 直到深陷囹圄，张某波才意识到所谓的合法生意轻松赚钱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谎言，而此时悔之晚矣。
0: 你后悔了，以为赚了钱还叫抓了，输多少了还是不行。
1: 在黄某、袁某团队的推广下，很多网民加入了这场危机四伏的场外配资游戏。
2: 本案中很多的配资客户奔着投资拆解员勾勒的财富密码，梦想着一夜暴富，殊不知落入了投资陷阱。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希望各位股民朋友能够脚踏实地理性投资。
1: 经后期调查取证，警方发现该应用程序累计链接母账户9个，实施股票交易27896笔，涉及260个账户，其中交易成功19528笔，合计金额11.35亿余元，造成巨量社会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
3: 中国股民的数量超过2.5亿，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投资者，在适当的经济许可范围内进行股市操作，也是一种理财的手段，也可能也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但是千万不要抱着赌徒心理，以小博大，这会让你倾家荡产。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股市秩序，筑牢国家金融安全的钢铁长城。

0: 抽签喜宴之后，百万名表不翼而飞，十二名接触者偷表之人暗藏其中，一人一份证词，其中谁在捏造谎言？烧脑推理过程，警方如何找出真相？阴晴复议，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觉醒了，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太焦虑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我很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2: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剧懂人心。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小伙伴陪伴大家追凡人哥。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洛燕。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思南。
12: 第一天上班，
15: 这个地铁上钻戒耀眼的女人名叫沈林，今天是她结束五年全职主妇生涯重返职场的第一天。在这精心打扮之下，等待沈林的这一份月薪6000人力专员的工作，而她的上司则是自己昔日的下属胡海丽。
14: 还是自己曾经的下属。
16: 嗯，
17: 海丽，
16: 胡总监，
17: 来跟我来吧。
16: 哎，好。大家好，
17: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6: 哦。
17: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6: 哎，
17: 小北
16: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17: 啊。林姐好。
16: 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7: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16: 嗯，
17: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6: 哦，好，
17: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6: 好。
18: 海丽
14: 油腻呢。
12: 对，就特别油腻。
17: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6: 哦，贾总您好。
18: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7: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18: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要注意啊。
17: 嗯，

0: 挺阔气的啊。
1: 啊，挺阔气的。
2: 打量这一眼，哎呀，来，没事，我进去给你介绍。
3: 好好好。坐。哎呀，这儿有一个软件啊。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嗯嗯，一会儿你教姐用一下。
4: 这个我会用。
3: 你会用啊？
4: 他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1: 还是花了心思去学的。
3: 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4: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3: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4: 好，
3: 好，我去开个会。
4: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5: 哎，有什么？
1: 我穿的是个啥？
6: 在审视自己。
7: 转眼已到中午，沈凌主动提出请同事们吃饭。途中，她收到来自老公那伟的提醒：“
8: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7: 午餐结束，回到公司后，沈凌这才发现胡海丽趁着午休时间已换了一身装扮。
1: 哦，她也换了，
2: 换衣服了。
1: 那还是很小心翼翼，
9: 意识到了
1: 问题。对，每次都在，
9: 她还是很聪明。
1: 对，哎，明白了，突然间明白了。
9: 对，那赶紧摘了，
1: 取了。

0: 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着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
2: 但还是挺聪明的，还能意识到这些问题，马上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3: 摸长了，
1: 嗯，
3: 也是。你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一万多，胡海丽总监的啊，总监级别也就两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新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嗯，
3: 说你老啊？
1: 啊，
3: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3: 他算老几啊？
4: 重返职场第一天的沈凌，匆匆收尾，从此暗下决心，要更加注意自己的着装打扮。那么作为职场新人，还有哪些值得留意的小技巧呢？
5: 你离开职场这么些年，其实你和对方都在发生变化。
6: 对，
5: 那你怎么样就让自己的打扮又不失身份，他又不那么扎眼，其实这是算职场小技巧。如果是你，你怎么打扮？
6: 是这样的，因为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比如说平时见组啊，
5: 对，
6: 见导演啊，我还真遇到过。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我不知道对方的角色是什么，但是导演就让我去见组，然后我穿的特别像去看秀的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我一去拿了本子一看，是一个农村题材的戏。
5: 那你怎么脱衣服？
6: 然后我就马上把外套啊脱了，就穿了一个内搭，刚好合适。班上试了，很尴尬，
5: 就遇到了跟沈凌一样的尴尬的
6: 事。对，很尴尬，特别尴尬。
5: 包括刚思南讲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个剧中的沈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体现了我对这个场合的重视。
6: 对，
5: 我希望表示我对大家的一种
6: 尊重。对。
5: 然后呢，我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给自己提振点信心。我照镜子，哎呀，你看我多好啊，是吧？
6: 我的气场就来了。
5: 哎，但是你有时候会有点，就像剧中这个，就有点冒了，你就让人家不舒服了。
7: 是的。现在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合适。其实我们有合适自己职场身份的这样的一种穿着。他如果是一个什么奢侈品的这个市场总监，可能他这一身适合。但是在这家公司这个职位，可能他并不适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小心思是可以看出我们的重视的。比如说，假如我们的耳环配饰它的颜色是搭上的啊，这耳环和包包，然后或者上衣的有一个这个衣领和鞋。这个颜色的搭配上会发现，哎，这个人他穿衣服是很花心思的，他这个搭配很注重。这种小心思可以看出我们的品味和我们的重视。
5: 对，就是说我们讲的，不论你是初入职场的小白，还是说你重返职场的这个算老朋友吧，你到什么场合，什么样的穿搭合适，
7: 对，
5: 得体，这个是一门学问。
7: 对，
5: 但是其实人家沈凌也不容易，确实他也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及时的纠正摘下来，完了当天晚上回去立马就改，
7: 真是挺让人心疼的，重返职场很不容易。
5: 对，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即使沈凌及时修正了职场穿搭，这份工作仍旧没能持续太久。从上家公司离职后的沈凌，麻烦老同学朱培东给自己介绍工作。朱培东思来想去，给沈凌在自己的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一个月薪6500元的行政岗。沈凌不以为意，
1: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4: 可丈夫那位不这么想，
9: 我觉得挺好。税后6500吧，比上次还高500。
1: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
9: 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4: 那伟的话会一语成谶吗？
10: 孔经理，打扰你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
5: 这是他领导啊。
7: 对，
5: 不敢派活了，
11: 是有一些咱们

0: 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我着急去了解一下。嗯，
1: 好。
0: 嗯嗯。
2: 入职第二天，在看了一整天规章制度后，沈林终于接到了彭经理发下的第一个工作任务。
3: 彭经理，嗯，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0: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3: 对啊对啊，
4: 他情商还是挺高的。
0: 什么呀什么呀，工作都还适应吗？
3: 哦，挺好的。哦，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0: 嗯、行，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
3: 哎、好。
0: 嗯，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
3: 好，
0: 两天时间够吗？
3: 哦，应该可以的。
0: 走。
4: 是想要积极的融入，去证明自己。
2: 就这样，沈林承接下会议的准备工作，急于在新公司站稳脚跟的他，拿出了十足的干劲，一会时间就统计好了要重新采买的清单。
5: 很用心的在做，
4: 很认真。
3: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0: 嗯。好，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
3: 啊，
0: 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3: 嗯，明白。
0: 嗯，
3: 最快也要五天。老板，我们，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三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嗯，好的，谢谢。经理，
0: 嗯，
3: 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五天。
0: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五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3: 这个我还没问。
0: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3: 嗯，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4: 再点他了。
5: 嗯。
3: 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4: 她老公好万能啊。
6: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
2: 物流期限告急，但得益于丈夫那位的帮助，沈林联系上了二手回收商。恰逢朱培东关心沈林工作情况，沈林便向朱总将情况全盘托出。
7: 二手的
3: 啊，但是你看，那几乎跟新的一样。
7: 哦，
3: 对吧？300块钱一把，3把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7: 好，
3: 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7: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
3: 哦，行，
4: 夸了他。
7: 哦，对，沈林，
3: 嗯，
7: 那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
2: 朱总不仅同意了沈林购入二手椅子的想法，还叮嘱沈林留意节约成本的空间。但这时的沈林一定没有想到，这场对话本以为得到了老同学信任，却悄然埋下日后冲突的伏笔。
3: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0: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
3: 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
0: 回收商
3: 啊，
0: 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3: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
4: 还乐呵呢，这
0: 说过了要换新的吧？
3: 啊，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0: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3: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您说的。他没说啊，
4: 他是真没什么坏心思。
8: 嗯
0: 啊、哦，我忘了，忘了。
3: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啊，挺好的。
2: 说者无意，可听者有心。这之后，在沈林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早在彭经理面前出尽了风头。
7: 沈林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
0: 嗯，
7: 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
0: 嗯，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
7: 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这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这个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
4: 这算是大领导吧。

0: 把他批评了一顿，嗯，
1: 我知道了，朱总。
2: 就像这里头说的，这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感觉他都没有意识到，
2: 他没意识到，他还没有意识到，
3: 对他也不是有心的，说是我要怎么去怼一下我的领导。
2: 这存在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职场上的越级汇报的问题。
4: 其实我觉得越级汇报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他在职场上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他是想要去获得大老板的认可，我可以按照我的心意来，但是看上去沈凌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目标是希望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2: 对，
4: 如果他对于这种人际关系是比较在意的话，那他应该去注意所有的关系的协调。职场有的时候目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先去抓那个目标。
2: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经历了第一次重返职场的失败之后，沈凌他仍然表现出了极高的工作热情。为什么他要急于的证明自己呢？
4: 因为人都是有被看见的这个诉求的，尤其是全职太太在家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所以前面有个片段呢，她跟丈夫说，好像这个工作没有我发挥的空间啊。
5: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
4: 他太需要发挥了，太需要体现自己的价值了，就在家里待的时间太久，很多时候就会慢慢丧失自身的这种价值的感觉啊。所以刚刚重返职场就太需要被看见，
2: 对，
4: 但是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就会忽略了职场其实本来应该有更重要的目标，
3: 太想证明自己，
4: 对，
2: 还想稳住这份工作，这是家庭刚需，
4: 对，
2: 他得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需要去努力证明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3: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接下来我能不能再给我的直属领导，我给他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点，而不是等到再去问的时候没有一个沟通。
2: 你太要冒进的情况下，你就容易忽略周围的一些人和事儿。这不单单适用于职场，
4: 对，
2: 这适用于所有的这个为人处事的环境当中。那我们看看他既然都已经祸根埋在这儿了，
4: 看看
2: 接下来看他这个领导会怎么对他。
4: 好，
6: 急于在职场上证明自己的沈凌并没有注意到彭经理的不悦，他把朱培东的话记在心上，连夜赶工整理出一份节约行政支出的报告。
4: 很不容易，
2: 出发点是好的。
7: 彭经理，打扰你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
8: 什么事儿啊？
7: 就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
8: 哦，这事儿啊，那你发我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我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0: 浪费吗？
7: 浪费？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发过去了。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8: 还有事儿吗？
7: 哦，没有了，撤了。
2: 这领导每次都在玩手机。
4: 对，就是感觉大气一点行吗？你作为人家的上级。

0: 朱总，这是这几天各部门报销的单子。
1: ，无巧不成书啊。
2: 小芳，你过来一下。好，完了，这不好惹。
3: 开始了，<笑>走路太疯了。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1: 终于爆发了。
4: 童姐，你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 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煤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呢吗？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吗？
1: 这也太难听了，说话。
3: 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

0: 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的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1: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0: 别喊。
2: 沈林姐，朱总请你过去。
0: 哎，好，马上。
3: 他也觉得委屈，其实这个时候，换我也委屈啊。
4: 对呀、啊，刚的对，就应该刚。
0: 让你为难了吧？
5: 这倒不会。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啊，新一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
0: 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
5: 哎，我就是这意思，啊，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大人有大量，啊。
6: 这朱培东说话很有艺术的，
5: 调整好心态。
0: 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5: 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0: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5: 别往心里去啊。
0: 没有没有，
3: 他其实也不想让他的老同学为难。其实

0: 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1: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0: 行，那下次姐请你们啊。
1: 没问题。嗯，
2: 谢谢。
3: 沈林想找彭经理解释，可当天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这份新工作开展的似乎并不顺畅。按刘永东之下，沈林能求得平衡吗？
4: 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咋整啊？
5: 对呀，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也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